0: 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他的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且彻底无条件地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听众朋友注意啦 ，TV Duo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跟大家聊一聊旅游的课题，跟旅游相关啊，它不一定是旅游，而是跟我国马来西亚有关哦。那如果我们只能够选一样最能代表马来西亚的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呢？也配合这个国庆月的举行吧，那就大家来选一选吧。你会选择美食吗？还是会选择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或者是风景地标来代表马来西亚呢？还是你有其他的一番见解？那主要就是因为啊，在过去的3天哈，也就是24号、25号以及26号啊，在独立广场呢，就举办了这一场2026年缤纷马来西亚，作为马来西亚旅游局2026-2027马来西亚旅游年的旗舰盛会，这个为期3天的2026缤纷马来西亚盛会是以共享体验为主题，从这3天的下午5点直到凌晨1点呢，来进行，而且现场啊是人潮和气氛没有最热哦，只有更热，就是现场的气氛呢被炒到一个热情沸点啊，而且呢主办单位也精心策划的内容就是动员了有3500名表演工作者，这个阵容非常浩大，不仅是成功点燃独立广场这个国家历史地标的夜空，更是向全世界展现了马来西亚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多元魅力。所以大家如果是要选一样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东西，我们到底会选择哪一样呢？你会选择美食吗？还是会选择多元文化，又或者是马来西亚的漂亮风景还是地标，作为你本身跟你国外的朋友推荐马来西亚的一个代表性东西啊。那欢迎大家通过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或者是意见。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 TikTok 还有 YouTube 收看这个直播。其实这个无论是美食文化或者是风景啊，其实都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它有很多很多齁，比如说美食的话，提到美食，相信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个国民美食，也就是椰浆饭 Nasi Lemak。 那如果是华人的话，或许有一些人会想到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又或者是怡保的芽菜鸡，还是有印尼同胞的 Roti Canai 等等之类的，这些美食非常的多。那如果想到多元文化的话，或许我们就会想到各民族之间有不同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说我们3大民族的节庆节日等等之类的。那如果提到风景或者是地标，马来西亚有更加的多，比如说在沙巴有仙本那，这个非常漂亮的海岛可以让大家去做浮潜，还有就是比如说地标的话就包括了有双峰塔，这个118大楼以及 TRX 还有吉隆坡塔，又或者是我们有黑风洞啊、天后宫等等之类的这些地标。那对你来说，你认为哪一样是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呢？下来听一听队长 Young Captain 所带来的 Starlight。

0: 人一票。
1: 是的，今天早安民调啊，跟大家聊一聊啊，你觉得如果选一样东西代表马来西亚的话，你认为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东西是什么呢？到底是美食吗？还是多元文化？又或者是我国的风景还是地标？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其他的选项啊？就像这位朋友啊，沙巴的言才就提到啊，肯定就是杨紫琼和李宗伟哦，一位是国际影坛的巨星，那一位是我国的体育健将，我国的羽毛球好手达都李宗伟。那其实这两位人物都可以是我国的代表性人物啊。那其实对我来说，你说要选一项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东西的话，它确实是不容易的选啊。因为如果你以美食的话有很多很多，那如果你提到风景它又有非常的多，地标也很多。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从不同或者是说多元文化当中它彼此融合之后，那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马来西亚的景象哦。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有马来人的菜肴，有我们华人的菜肴，有印度人的菜肴，甚至是有娘惹菜等等的。那其实这些菜肴当中它会出现彼此融合，那就会出现更多不同口味的一些美食啊。比如说在这个马来菜肴当中，我们说椰浆饭，那如果是单单马来人的传统椰浆饭的话，它会比较普通一些。那如果我们华人烹煮这个椰浆饭的时候，就会自己去添加一些不同的菜色菜肴哦，可能就会加一些蔬菜类呀，或者是青菜啊，到这个椰浆饭里头，这个就会变成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一个美食了。那在语言方面呢，其实马来西亚的民族吼，我们华人来说，基本上可以掌握三大语言，包括马来语、华语和英语。那印裔朋友呢，可以掌握淡米尔语。所以这个语言能力啊，其实马来西亚也可以说是马来西亚人啊，真的是语言天才之一啊。很多人在一个句子当中，很多时候是可以自由切换不同的语言。而且这个是我们说的语言哦，还不包括其他的方言哦。我们华人呢就还有学习这个比如说广东话啊，就是粤语，然后有客语潮语这个福建话再来还有海南话广西话等等之类的，在东马呢就有福州话。

特别多。诶，其实这个呢都是因为多元文化交融之下有产生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文化节日。比如说乌叶同胞他会庆祝这个开斋节，那还有哈芝节，那我们华人呢就有这个传统的农历新年，还有端午节啊，中秋节等等的啊，再来还包括印尼同胞的屠妖节、大宝森节。那么，如果是对于宗教节日来说，还包括了圣诞节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慢慢的，它不再是属于单一民族的一个节日，而是全国共同庆祝的一些重要节日啊。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都是来自多元的文化齁。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你认为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一种东西，你会选择哪一样呢？下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刘家《爱的就是你》。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illion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c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9: 怎么啦？
8: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9: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8: 谢谢你。
9: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8: 嗯。
9: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8: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9: 哎。click 什么啊？
8: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9: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8: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9: 啊。
1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8: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8: RTM Click，
10: 和 IFM 一起
11: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如果只能选一样最能代表马来西亚的东西，你会选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山达跟秀娇怎么说。
14: 我觉得最能代表我们马来西亚的是我们多种文化和多种语言，尤其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掌握几种语言啊。很像我儿子的老婆和是中国女孩嘛，我们去到中国和我儿媳妇的姐姐啊，她跟我说，她对我说，你的儿子很优秀啊，能掌握几种语言啊，很棒啊，他们很羡慕啊，也很欣赏啊。
13: 嗯，确实啊，我们马来西亚人哦，能够掌握多种语言呢，在国外的朋友的眼中啊，确实是令他们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我们在一个句子当中，我们可以自由的切换，我们所说的一句话里面就可以掺杂了不同的语言哦。有时候是方言掺着华语来说，有时候是华语掺着国语或者是英语来说哦。再来去看到这位阿庆啊，他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的 鸡仔饼哦。只要亲友到西马半岛回来呢，一定是会买这个鸡仔饼给他们吃。哇，他说好香啊，多好吃哦。这个就是选择美食的部分哦。再来看到吉隆坡的 Nora， 同样是选择美食，也就是猫山王。而青豪同样是选择猫山王的。那么在脸书这边呢，就看到有蛮多朋友哦，他们的选项都是说一美食啊，包括辉令，还有 Linda， 还有 GP Gui， 以及啊 Pang Den Mui， 还有松英，Isaac。还有谁呀、啊、再看一下包括还有 Lao， 同样都是说选项是一的，都是美食哦。所以美食啊确实是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不管是哪一种美食都好哦。确实对国外的朋友来说，提到美食的话我们选一样马来西亚独有的美食确实是可以让国外的朋友在饱足之余啊，其实也可以是对马来西亚的美食啊回味无穷。好，再来我们就是看到这位是芙蓉的 Sony， 他同样是选择美食哦，因为他说民以食为天，美食进啊一定是最重要的啊，毕竟我们的美食啊被很多的媒体所承认。而且他有提到啊在世界杯开踢之前呢，有一位马来西亚的选手哦代表呢就是在这个厨神当道第16季当中的料理对决，就使用了印度煎饼搭配这个咖喱鸡，还有椰浆饭以及黄瓜凤梨沙拉为配菜，就征服了地狱厨神戈登拉姆齐的味蕾，而且还拿下了当天挑战赛的优胜哦。所以确实我觉得美食应该是比较容易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同感呢？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跟我说一说你的看法和意见吧。如果只能选择一样东西，最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东西，你会选择哪一样呢？

0: 人一票。
1: 如果只能选一样最能代表马来西亚的东西，你会选什么呢？我们听听这位尾号0378的朋友怎么说。
2: 啊，如果给我选，我就选多元种族吧。除了多元的文化，还有多元的种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有多元国家的种族都能够和平相处。虽然我们不能够融入彼此，不能够真正的融入彼此，但是至少能够和平相处，就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东西。
1: 嗯，确实啊，不同的文化，大家而且不同的种族哈、哦，大家可以和平相处，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哦。那么麻坡的美英就提到，他觉得马来西亚最迷人的不只是风景，也不只是美食，而是不同文化，因为在这一片他热爱的土地上，有不同的文化有缘相遇相融，那么最后呢，各族人民一起把生活过成了一道最丰富，也是马来西亚最独特的风景啊，这是来自麻坡美英的看法。再来是文良港的中流，他就有提到他会选择双峰塔，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地标。哎，这个也是非常特别哈、哦。就像这几天周末，有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到马来西亚来旅行，那我们几个朋友就把他们带到了双峰塔去，看看双峰塔的夜景，然后就是拍下留下这个美丽的倩影啊。再来也是带他们去吃了一些美食，包括就是猫山王。我觉得来到马来西亚，无论是喜欢吃榴莲的，或者是不喜欢吃榴莲的国外朋友，他们都会去品尝一下这个榴莲嘛。毕竟榴莲是果王嘛。那除了榴莲以外呢，也带我的朋友去品尝了这个果后，也就是山竹哦。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一种美食也好，地标也好，或者是马来西亚非常独特的风景也好。那么看到的是吉打的吴女士，她提到啊，她会选择多元文化、多种语言，不同的种族相处和谐，给国外的朋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我相信有许多的国外朋友提起马来西亚，一定会想到，哎，马来西亚是有不同的民族，而且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种族呢，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美食哈。好，再来还有看到的是麻坡的 Edison 就说，如果是选一样东西代表马来西亚的话，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榴莲啊，榴莲相信是许多人都会提起的哈。那刚刚的这个民调当中，就有好几位这个听众啊，就是选择猫山王榴莲的。再来看到的是这位来自八打零的朋友，尾号是5502，他说选择椰浆饭，因为融合了多元文化、在地风味，还有与民共享的生活。他说小小一包，用这个叶子、香蕉叶包起来的饭啊，装下了整个马来西亚和谐共存的多元社会样貌。他说他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吃椰浆饭。好了，今天早上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其实无论是多元文化还是美食，又或者是风景地标，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和谐共处，展现马来西亚非常漂亮的独特风景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副首相阿马扎希表示，朝圣基金局调查报告应该公开。参与森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受阻理性展开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跌到新低。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重返我国，这意味着阔别九年之后，雪邦国际赛道将在10月2号到4号举办201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首相表示，我国深感荣幸能够支持巴林 F1 和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且形容这体现了我国和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信任。首相也提到，我国期待借此机会展示世界级基础设施卓越的赛事运营能力以及热情好客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针对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强调，任何人如果被证实涉及相关问题，都不能逃脱法律制裁。他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不会包庇任何涉及违法行为的个人或者是单位。阿马扎希希望朝圣基金局调查课题不会在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被政治化，而是以专业及客观的态度看待。他说，调查结果应该正式提呈，并且向公众公开，让人民了解事件真相。他也支持相关部长提出公开报告内容的建议。此外，阿马扎希表示，在金马市的 Said Sirajuddin 军营建造1300套军属住所，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福利的决心。他说，政府也关注军人子女的教育，除了提供良好的学校环境之外，政府还需要重视交通设施，只有家庭福祉得到保障的同时，军人才可以安心地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上个星期五，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鉴于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为国家稳定与和平支柱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政府始终将他们的福祉放在第一位。通讯部长兼公正党宣传主任 Dato Sri Famifadi 指出，所有参选森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必须理性进行造势活动，并且提供自身的点子、政策及过去执政时的表现，而不是玩弄种族、宗教及王室三大课题，或者是发表诽谤言论以捞取选票。他说，选举是民主平台，让人民决定州内的未来，因此政治竞争应该聚焦于解决民生问题和州内经济发展的课题上。
2: Pilihan raya negeri bagi Negeri Sembilan yang ke-16 ni adalah medan demokrasi untuk rakyat memilih masa depan negeri. Ia bukan gelanggang untuk menyemai kebencian, memainkan sentimen perkauman, agama atau menyentuh institusi diraja. Parti-parti yang bertanding patutnya bersaing dengan idea, dasar, rekod pencapaian dan penyelesaian kepada permasalahan rakyat. Bukan menggunakan politik kebencian atau politik yang memisah-misahkan.
1: 卸下副警察总长职位的 Dan Sri Ayub Khan Maidin PJ 直言，尽管外界可能认为他作风强硬、不懂妥协，甚至批评他不够圆滑，但是面对诚信、贪污及滥权课题，他始终坚持原则，即使退休之后也不会改变。他说，执法人员最重要的是坚守人格和诚信，不能因为金钱、权势或者是关系而偏离原则。他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的职权移交仪式上，把副总警长职务交给武吉阿曼政治局总监 Dato Sri Ibrahim Darus。马六甲水灾灾情已经全面解除，所有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昨天晚上获准返回家园。马六甲州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指出，位于马六甲中央县州选区发展和协调委员会礼堂的最后一所临时疏散中心已经在昨天晚上7点52分正式关闭。 另一方面，沙巴斗湖水灾灾情仍然在持续。截至早上八点，共有来自102户家庭的362名灾民在当地所临时疏散中心接受安置。沙巴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比昨天上午记录的96户家庭、335名灾民，灾民人数进一步增加。目前所有灾民分别来自四个受灾村庄。当局表示，截至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伤亡或者是其他严重事故的报告。
0: 雨季来临时，水灾风险区居民需提高警惕，时刻关注天气预报，收拾好重要文件，准备好应急包，随时配合疏散指令。水灾发生时需注意以下事项：及时切断电源，避免触碰电器，不要在湍急的流水中行走，尽快撤离。重返家园时，注意饮食及环境卫生，避免接触受污染的水质，远离传染病威胁。安全撤离，平安回家。
1: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代表团在2026年共和联邦运动会第三天迎来最佳表现，凭借举重队的出色发挥，一举夺得两面金牌和一面铜牌，创下本届赛事至今最佳奖牌收获。国家举重选手 Mohammad Anik Kastan 在男子60公斤比赛当中以总成绩273公斤成功为我国摘下本届共运会的第一面金牌。另一面金牌则由 Mohammad Asni Bidin 在男子65公斤的项目当中夺得，他以总成绩299公斤成功登顶，为我国再添金牌。阿斯涅在夺金过程当中更创下三项赛事纪录，这是阿斯涅连续第三届在共和联邦运动会夺得金牌，再次证明他在国际举重舞台上的强大实力。此外，我国女举重选手 Irene Jean Henry 在女子48公斤级项目当中夺得铜牌，为我国再增加一枚奖牌。国际消息，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的新低。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比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和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个星期获得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 66% 的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五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阿尔布鲁士峰遇难。报道说，七名来自波黑的登山者25号晚上被困在阿尔布鲁士峰，其中一名登山者自行下山求助。当地搜救队伍赶到现场之后，发现除了一名幸存者，其余五人确认遇难。波黑联邦总理宣布27号是全国哀悼日。另外，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这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没有及时放弃攀登而导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他的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且彻底无条件地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回信当中做出上述表态。也门胡塞武装26号表示，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邮轮，并且继续针对和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且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根据报道，目前总共有16艘沙特船只没能获得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德国警方表示，25号晚上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副首相阿马扎耶表示，朝圣基金局调查报告应该公开。参与森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受诉理性展开竞选活动。 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跌到新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Terlandi 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4: 我怀念的李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很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8: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本来只是去商场买了一条挺好看的连衣裙，高高兴兴的带回家，结果往镜子前一站，哎呀，鞋柜里怎么没有一双鞋能配上这条裙子呢？得买双新鞋。鞋买回来之后又发现，哎，好像缺能够配上这衣服和鞋子的包包。最后为了这条裙子，你还配了新鞋新包，做了美甲，还去烫了个头发。原本只打算花几十块，最后却刷了几百块甚至上千令吉。在心理学上，这个让我们越买越多的现象有个有趣的名字，叫狄德罗效应，或者称配套效应。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狄德罗，他大半辈子都过得清贫，直到52岁那年突然发了一笔财。暴富后的狄德罗非常兴奋，立刻给自己买了一件非常奢华的红色丝绸睡袍。这件睡袍高级漂亮，可当他穿着睡袍走进自己那原本破旧的书房时，他开始觉得浑身别扭了。这破木桌怎么配得上我的高级睡袍呢？换成名贵的黑檀木桌。桌子换了，地毯好像又显得太寒酸了，也换。结果几乎所有的家具都被他换成了奢华的新款。最后狄德罗看着空空的钱包和满屋子华丽的家具，他猛然的惊醒，哭笑不得地说，我以前是旧睡袍的绝对主人，现在我却成了新睡袍的奴隶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当过新睡袍的奴隶，比如为了买一部新手机，结果还配了原装耳机、无线充电器、智能手表，不知不觉凑齐了全家福。或者因为买了一套高档沙发，结果把整个客厅重新装修了一遍。我们的大脑有个天性，就是追求完美和配套，一旦打破了平衡，就会忍不住一直花钱去把它补齐。那面对这个心理套路，我们怎么破局呢？下次当你准备买一件超出平时消费水平的东西时，不妨在心里拉个警报，问自己一句，为了配得上它，我还得买多少东西啊？如果配套的代价太大，还不如在源头上踩个刹车。毕竟生活的舒适和内心的底气，从来不需要靠完美的全套大牌来证明啊。
1: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再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 016-336-9724 016-336-9724， 期待你的参与。
3: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 017-440-2280 或 010-785-7497。
4: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寻人中学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迎来校园开放日，欢迎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规划未来的中学生活。当天除了有学生志愿者带领大家参观各项学术和体育成果展，体验科学实验，校方也将在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准备两个场次的课程说明会。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升学做准备，现场不仅提供一对一咨询，也可以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记得在8月2号前往寻人中学。预知更多详情，可以致电联系 03-9221-4368 或 03-9221-4371。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6: IFM 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针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城市 AI Cities 计划涉及隐私外泄的担忧，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强调，政府推动建设人工智能国家，并不是为了建立大规模监控系统。他说，智能开发项目所收集的私人生物识别资料，或者是大楼出入记录，将不会自动传输到政府系统。任何个人数据的共享都必须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严格遵守数据保护法规。马来西亚法治指数研究项目首席执行员 R. Ramalingam 指出，政府应该制定更全面、贴近民众的沟通策略，让公众更了解各项法律和制度改革，从而改善社会对国家法治状况的观感。研究发现，大多数公众，包括为国际法治指数评估提供意见的专家，都不了解政府已经推行或者是现在和未来即将推行的各项改革。为此，政府必须制定深入基层的沟通计划，确保各项改革获得民众理解和支持。因为民众不理解正在发生的改革，他们的观念就不会改变。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下跌。今天开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58%， 来到每桶大约91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46%， 来到每桶 84.43 美元。一名伊朗高级官员26号表示，只要美国停止袭击，伊朗也会停止袭击。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表示，美国已经没有目标可以攻击，并且对耗尽美国武器库表示担忧。美国随后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不认为特朗普暂停空袭代表着美国谈判立场有重大的转变。叙利亚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正在寻求和以色列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且希望在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主权的前提下，为两国实现全面和平铺路。路透社报道，沙拉指出，叙利亚正在争取其他国家向以色列施压，促使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更平衡的政策。他也说，叙利亚政府目前没有考虑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和沙拉处于对立状态。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全新一周的声音啊，是陪伴着你的敏明继续在爱生活里头关爱生活。你好，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我们聊一聊就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听听自己内在小孩跟我们的对话吗？或者是我们内心一直以来的渴望，还是我们忽略它呢？一般上我们可能都会这么说，我太忙了，我只关注我眼前要处理的事情，或者是我太忙了，因为生活中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我照料。往往在我们内心深处可能有一把声音跟你说，哎，停下来咯，或者是哎，你现在好像有点焦虑，要不要放慢脚步呢？又或者是你好像太累了，应该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休息，关照一下自己哦。可是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外在的事情更重要，因为那是紧急马上立刻要处理的，所以往往我们忽略了我们内在呼吁的声音。这把声音其实提醒我们要慢下来，甚至停下来，或者是呢跟自己好好的对话，来一场心灵之旅或者是休息。那如果你正好是常常忽略自己的心声哦，自己的想法、内心世界的话，那今天我们邀请你一起来学习，先问问自己，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呢？然后我们再来学习怎么样听到和跟我们自己的内在啊做一个沟通，然后可能也做一个协调，或者是做一个接受啊，我接住这样的自己。那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那稍后听节目，大家也可以透过社交平台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除了在广播当中，就是大家除了听传统的收音机，听我们的广播，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网络来听电台啊。现在有很多选择，那么你可以选择下载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式。是 RTM Click 来听到我们的广播，又或者呢在线上哦，点击我们的广播链接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或者呢电视打开 Astro 874这个频道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那么这个单纯的只是听，而且是24小时不停的听。可是如果你想要在某一些特别的节目呢，就是看到我们跟我们互动，甚至把相关的节目呢分享给朋友，我们欢迎你啊。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那除了在社交媒体跟我们互动，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WhatsApp 号码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特别是像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吧？那如果你也有一些想法、问题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 WhatsApp 过来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孙女罕救伤机构的成员刘哲良。
3: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中风的知识。中风是一种由脑部供血中断、脑部血管爆裂而造成的脑部损伤。
2: 当我们看到患者有这几种症状，
3: 我们简称为 BFAST， B-E-F-A-S-T， B balance 身体失去平衡， E eyes 眼睛视线模糊或失明， face 脸部歪斜以及不受控制， A arm手举不起来， S speech 说话模糊不清。当你看到任何一种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做 T time 尽快送去医院。切记尽快把患者送入医院急诊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的专科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士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醇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自己多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内在声音了。敏敏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萨提亚全人发展协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福胜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福胜你好。
4: 敏敏早安。
3: 是，非常感谢你啊，从柔佛州来到吉隆坡，特地为了节目呢跟我们互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那当初想要谈这个主题，是不是你发现太多人没有顾虑，或者是没有试图去听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呢？
4: 是的，其实这些年哈，我们在做諮商的辅导这个领域里面，陪伴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心中就一直会有一个声音，一个念头，一直在想嘛。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很努力，很用心工作啊，很用心照顾家庭啊，很用心提升自己。可是好像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不快乐啊。所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在我陪伴的这些案主身上，特别是因为我现在也在洗肾中心陪伴这些肾友嘛，在一个肾友身上，我好像就看到了一些我的一些觉察，我的发现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这个肾友呢，他本身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一个男士啊。一开始呢，会知道这个肾友是因为这个洗肾中心的医生啊护士，他把这个案主转介给我啊。有一天他就说，福胜心理师，我们有一个案主肾友，他很不配合，很不听话，他一直喝水，一直不控制水分啊，所以很常跟中心的医护人员就会有一些争执啊。当然一开始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内心他就是automatic 的想法就是，那应该是这个肾友他可能自制能力不太好啊，还是脾气不太好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说我啦，我很自然就会想说跟他谈谈怎样子控制饮水啊，怎样子控制自律的生活啊，这方面的。那当我在接触到他之后呢，我感觉到的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硬汉，一个身材魁梧的一个中年男士，然后坐得很直，然后好像刺猬一样，然后语气也很硬，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一直就在控制我，限制我啊，为什么一直在我耳边说很多东西，我听得很烦啊。那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肾友的时候，其实我当下其实是蛮好奇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会让他感觉到那么的好像不舒服啊。所以在嘴边那些原本要跟他讨论如何控制水分啊这些的所谓的专业知识、健康知识，我就收下来嘛，我就先去关心他。那当他们一直希望你少喝水，一直来劝告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啊？他就有跟我说，其实我觉得很烦，为什么我喝水也不可以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很生气的在我前面啊，我就想要聆听他多一点嘛，我就说，那你可以说说看，平常你是怎样子在面对这个饮水限制这件事情，然后带给你的一个不容易的地方，你可以让我知道多一点吗？啊，然后就分享，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其实是跟他的太太一起经营一个云吞面的小贩。他负责每天泡水给客人喝，所以他就会感觉到每天天气那么热，客人来的时候就点了什么 Melo 冰啊，或者是Ice Lemon Tea 啊，他就一杯一杯泡给客人。可是天气那么热，他送给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内心非常的口渴啊，我也很想喝水，可是为什么我不可以？他就每天在过着那种很煎熬、很煎熬的那种拉扯的心啊，然后 其实他内心也很努力在克制，只是确实可能他没办法真的达到那个中心医护人员的那些要求。那第二天到中心去洗肾的时候又会被教训了一番，所以他内心就有很多很多的情绪。那我就回应他说，哦，所以我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好像真的很不容易哦。刚刚你在分享这段的时候，我听到你一直在说的是你不能喝水，可是我们谈了这20分钟，诶，我好像听到除了喝水之外还有一个画面在我眼前，我好像看到的是你心中有一句话，一个现象是，我为什么会过着这样子的人生啊？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听到一种很无奈、很无力感的那些感觉，我就跟他核对。那这时候我就感觉到住在我对面这个硬汉，他突然间身体就软了下来，然后沉默了一下，就说，对呀，我确实很辛苦，我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就走上了这条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生病啊。然后谈到这里呢，啊，我就继续再跟他了解多一点，我就问他，那如果洗肾那么辛苦，可是是什么原因让你还愿意每天坚持的到来呢？后来他在我前面又沉默了很久，沉默到我以为可能他不想要回答了啊，然后突然间他又很淡很淡的说一句，我想看我的孙子长大，我的孙子现在是小学啊，我想要活着看他成家立业啊。然后我就看到了他说了这段话之后，我就内心其实是很触动的，我就觉得，所以你其实很努力，正在想要达成你这个内心的这个渴望嘛，你希望可以看到你的孙子长大，所以虽然现在很渴很辛苦，所以你还是很坚持的洗肾，只是这种辛苦好像也没有人可以看得到，然后你每天的生活好像都是要忙着对抗这些辛苦，也是要忙着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又多喝了一些水，为什么你好像又没有办法很克制，这样子的巡回确实是让你很力不从心。
3: 嗯啊，其实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病友哦，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都好像是大部分人，特别是生病的人，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都会被告知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你后来你要怎么样啊，你定期的要怎么样。我们仿佛没有听到他们想说的话，那当然他们的担心焦虑没有被引导说出来，他们的想法或者是他们对于一些被安排的治疗可能也没有办法顺利的表达出来，也因为这样收着收着啊，当被误解或者是当被苛责的时候，心里边有太多太多的委屈，那么刚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接住了他心里边的一些疑惑，也有人愿意聆听他，这样子的一个个案分享呢，刚好可以给我们的照顾者，特别是你很努力的在照顾家人吗，父母亲吗，或者是正在生病的友人或亲人吗，那除了替他安排或者是跟照应该复诊的时间，接受一些治疗的疗程，有没有关心他内心的想法，有没有引导他说出来呢？也许朋友们会说有啊，可是他好像不太愿意说啊，那他是那个时候还没准备好，还是后来他准备好了我们都没有给机会他说，或者是没有正确的引导他说出来呢？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要思考的啊。先听歌，稍回来我们请福生继续再聊。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

0: 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背书暂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呢？刚才在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个案哦，就是福盛先了解对方心里头的一些渴望跟想法，然后陪他走过这张可以说是这一段心里很挣扎的时光。你会发现他就比较容易接受大家的一个想法或建议了吗？
4: 是的，是的。所以从刚那一段的分享哈，我就深深的发现到，其实道理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可是会让我们改变或者愿意去努力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可以连接到内心那个渴望，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目标而去努力，这样子它的动力就会很不一样。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的一个感受的例子啊，就是在我的counseling center 里面有一个案主，她是妈妈啊。其实我也面对很多的妈妈都很担心孩子的成长啊、教养啊、关系啊。像这位妈妈呢，她一来她就很紧张、很焦虑，说：“福盛心理师，我的儿子一直玩手机，怎么办？中学了，他不喜欢读书，然后我很担心他不跟我讲话。”哇，就噼里啪啦说了很多很多啊。那其实在早期呢，我遇到这样子的案主，当然我会很想要跟他说很多所谓的教养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啊，亲子关系啊等等啊，青少年的心理学啊等等。可是呢，在这个个案的身上，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先停下来，我先听一听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冰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聊着聊着，就有听到他其实很担心他孩子玩手机以后会好像被诈骗啊，还是走上一条不归路啊等等，他有好多的害怕跟担心哦。我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你会那么的焦虑，那么的害怕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我们探讨之后才发现到，哇，原来在十几年前，孩子现在已经中学嘛，十几年前大概3岁4岁的时候，有一次这位妈妈在煮饭，孩子只是在附近在玩耍，不小心跌倒了，然后小腿就骨折。这件事情那个妈妈就非常的自责，哎呀，一定是我没有照顾好她，一定是我不小心，所以才造成这件事情的发生啊。所以妈妈从此以后就非常的小心翼翼，想要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都可以尽所能的照顾好，让这些事情不会再发生。那聊到这里呢，我就陪伴妈妈，我就回应她嘛，我就说当你刚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想问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孩子骨折这件事情，其实除了那个小孩是受伤的，你有没有还有看到一个也一直在受这伤的人呢？他突然间也很安静的看着我，然后过了大概一两分钟，就眼眶就红了，就落了很多泪，然后他就说，对，其实这十几年我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一直都觉得是我不够努力不够小心，所以才会让孩子遭遇到这些，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我要更努力成为一个足够好的妈妈。所以他上了好多的课哦，亲子教养啊，萨提尔的自我成长啊，还是什么亲子关系的经营啊等等，他口中会说出好多好多心理学理论可是他一直都很困惑，为什么我学习那么多跟孩子的关系却那么远，孩子一直不跟我说话。所以后来我们这样子聊天聊了好多次之后，才发现到原来他内心有一个害怕，他很害怕的是他一不小心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这个害怕就一直捆绑着在这段关系中，他和他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很自在的一起相处。所以在聆听陪伴了他这个声音之后，我们就慢慢在

0: 去寻找一些怎样子陪伴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些方式。当我们其实谈了好多嘛，当后来他慢慢可以接纳出当时候的他，其实也是力所能及，只是很不幸的事情发生啊，他开始慢慢看见这件事情不是他自己的责任、
1: 嗯、
0: 他开始慢慢愿意稍微的放过自己之后，诶，他在跟孩子的相处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他亲口有感受到的是，从原本的很紧张，诶，变成开始慢慢相信、
1: 嗯、
0: 相信孩子也许有他自己的判断力啊，他的选择，从原本想要控制变成后面的陪伴、
1: 嗯、
0: 其实就看到在关系中，诶，慢慢有一种松动的感觉。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案主我也很感谢，因为也是他让我看见了，诶，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中表面我们很焦虑，我们很在意的事件，其实背后也许都有我们说不出口我们的在意、
1: 嗯、
0: 啊，像这位妈妈是她的害怕，她的担心，还有她的愧疚感。所以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紧紧抓住一个东西，或可能很指责啊，讨好啊、
1: 嗯、
0: 逃避啊，完美主义啊，也许是我们背后有一个我们更深层的一个渴望目的，我们没有去听到它。
1: 嗯，
0: 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聆听内心的声音，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我们的应对，也许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会有所不一样。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部分朋友在上课之后的一个盲点。
0: 嗯嗯，
1: 我们觉得我们上课了，我们掌握到很多的技巧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很多的知识，可是因为我们活用的是用在活的人身上，他当然需要一些演练和操作，他不是像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啊，我们有些例子，然后有些幻想，然后我们就做一个笔记，然后我就把我学到的就这样子用在孩子的身上。可是毕竟孩子是一个活的个体，他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也有自己的气质，可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很直接的使用方式，我们还需要自己再稍微的修饰一下，
0: 嗯，
1: 修饰到适合跟这个孩子沟通的阶段。可是他大前提是离不开尊重，
0: 嗯，
1: 包容，
0: 是
1: 聆听，
0: 是
1: 嗯。可是为什么还是却觉得做不到、嗯、是因为我们的耐心不足吗？或者是我们急着想要表达自己学到的吗？
0: 嗯，我觉得你后面说的这句我蛮认同，很多时候是我们急着想要表达或者达到一些效果或目的，
1: 嗯，
0: 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在一个不够稳定的状态、
1: 嗯、
0: 我们也很难把一些所谓的温暖的道理去传递给对方。当我们很紧张很焦虑的时候，传递过去的很多时候也是那种紧张跟焦虑的氛围，
1: 嗯
0: 啊，所以很可惜啊，很多时候那个意图是很好的，可是传递到对方感受到的很多时候跟我们原始的那个元素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你也回应了这个家长，对吧？
0: 嗯，
1: 后来的结果有没有跟进，或者是他有没有稍微满意一点呢？
0: 后来呢，当他没有做的那么紧的时候，他就有一次就跟我分享说，哎，他的孩子有一天就是约他去 Starbucks， 想说哎可以聊聊天。我就说哇，他感觉到世界变了，为什么这个孩子变得那么主动？
1: 嗯
0: 啊，因为在后来的相处，他也慢慢感觉到其实他也不需要那么用力，因为他当他没有去寻找硬强求跟孩子聊天的时候，诶，其实母子连心嘛，孩子也会愿意偶尔想跟妈妈有一些互动的。
1: 嗯
0: 啊，所以当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时候，诶，他好像就有一种松开来的感觉，解脱的感觉，我其实不需要那么的用力。而同时他也慢慢的可以跟十年前的自己有一个和解嘛。他也可以看到的是，这十年来他确实也是一个很尽心尽力的妈妈，很爱孩子的妈妈的时候，他内心那个自责感也慢慢的松开。
1: 嗯，
0: 所以人其实是很特别的，当我们内心很松开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人跟其他生活上的人事物的应对其实也会变得很柔和。
1: 是
0: 嗯，
1: 好，谢谢福盛。我们这时候先听歌，这是郭家伟的歌《屋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主题哦。敏明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福盛来到节目中。那刚刚我们说过了孩子跟妈妈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注册心理辅导师跟病人之间的关系，下来呢我们也谈谈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对吧？自己聆听自己的声音。
7: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些年这些陪伴啊，跟圣友的陪伴，跟这些案主的陪伴，后来我自己也才发现到，虽然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可是有时候我也会忘了聆听我自己的声音啊。其实我蛮感谢像刚刚说的那两位朋友，那个朋友呢，圣友和那位妈妈，因为是他们也让我提醒到自己是不是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啊，我的生活当中，我有时候也没有聆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呢？是什么声音呢？后来我才发现到，其实这十几年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想成为一个很好的心理辅导师，很努力的想要帮助我的案主们，很努力的想要在每一次的上课啊、访谈中展现自己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等等，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后来我有时候就发现到好像有一点太用力了有时候用力到甚至是比当事人还更紧张，他现在的生活更想要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有时候特别是刚开始做辅导的前几年，就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硬，好像案主也会有一些压力，然后我自己也会有一些可能紧绷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某一年的12月31号晚上，大家都在准备倒数的时候，那天我工作到晚上11点半我去买一个快餐，在车上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吃着快餐，一边突然间有一个念头福盛今年你过得如何？你开心吗？在那个当下，我突然间觉得是，哇，我心中有一种好疲惫的感觉，我明明是那么努力工作，那么努力的在学习成长，为什么是疲惫的感觉呢？在那个当下那个跨年的那个半小时里面，我就好好的去接触了自己，原来我才发现到像刚刚说的嘛，我好用力，用力到我好像让自己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可以很自在的陪伴这个人反而更多都是那种想要达到一些效果或者是一些目标导向所以在那个当下在车子里面一边吃着快餐，我其实也流泪，我就觉得跟我的初心好像有一点点距离。我一开始是因为想靠近一个人，所以我读心理学，我当心理师，那现在我为了成为一个好的心理师，然后我好像跟案主跟这个人开始有一些距离，我就觉得原来我不小心也慢慢的偏离了我的轨道然后我就好伤心，好触动了，在车里面一直流泪不过也在那个当下那一年的那个夜晚那个转捩点从此以后我都会提醒自己 诶，放慢一点。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展现很多的专业，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子在连接这个现场的这个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自己，诶，我看到这个圣友，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内在是什么，我看到这位妈妈，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应对是什么。当我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子聆听我内心的声音之后呢，我就感觉到，哦，好像我更能清楚明白这件事情，这个人，我内心真实我想要的应对模式，我就更可以自在自然的好好的展现。当我发现我可以更自在自然的展现自己的时候，诶，好像别人跟我们的相处啊，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温暖，那种感觉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从这样子这些经历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也成长好多，我收获好多。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慢慢越来越像怎么说，一个人的成功其实不是成为了某一个成功人士的样子，我反而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是慢慢成为自己心中最希望成为的样子，最舒服的样子啊。所以我想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啊，就是有多久我们没有聆听我们内心的那个声音。
1: 对啊，那如果这半个小时大家听了福盛的分享，不管是他跟个案的互动，跟一个妈妈的互动，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的互动的这个部分，那么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我们欢迎你这个时候呢透过 IFM 的 WhatsApp 来跟我们互动。那你可以分享，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困扰，或者是你希望我们在哪一方面可以给你一些意见，你可以发信息过来哦。欢迎你011-1701-8289 011-1701-8289，这是目前呢我们在开放的 WhatsApp 号码。那么透过 WhatsApp 你可以跟我们互动，这是比较安全的互动方式，因为你不用公开自己的资料或者是信息啊，我们看到，我跟福盛看到就好了。当然如果你可以在 TikTok 账号的直播里头，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直播里头，YouTube 直播，也可以公开的跟我们聊啊，我们也欢迎，非常欢迎。但如果你想把节目分享出去，我们更希望你从我们的 YouTube 平台啊、脸书啊，把节目分享给需要这方面信息的个人也好、家长也好，或者是长辈也好。因为透过不断的学习和交流呢，我们可以学习聆听自己的声音，然后再看看其实造成我们困扰的部分有哪一些，或者是造成我们有焦虑情绪的有哪一些，或者是你一直觉得自己很努力了，可是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别人做起来好像很轻松，为什么别人可以成功等等等。你也希望自己有少许的进步，或者是少许的被看见，我们一步一步来学习啊。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吧，011-1701-8289，我们先收集你的信息啊，下个小时再来回复你。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国际新闻。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下跌。今天开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58%， 来到每桶大约91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46%， 来到每桶 84.43 美元。一名伊朗高级官员26号表示，只要美国停止袭击，伊朗也会停止袭击。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表示，美国已经没有目标可以攻击，并且对耗尽美国武器库表示担忧。美国随后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德黑兰不认为特朗普暂停空袭代表着美国谈判立场有重大的转变。叙利亚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正在寻求和以色列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且希望在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主权的前提下，为两国实现全面和平铺路。路透社报道，沙拉指出，叙利亚正在争取其他国家向以色列施压，促使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更平衡的政策。他也说，叙利亚政府目前没有考虑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和沙拉处于对立状态。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的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的新低。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比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自民党与维新社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周获得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 66% 的受访者认为国会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国至今共救起47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天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求救信号，核实之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当局表示，获救人员来自同一艘的越南籍船只，全部是越南人。船上一共载有62人，中国派出6艘船一架直升机，越南派出7艘船仍然在现场搜索其他的人员。五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阿尔布鲁士峰遇难。报道说，7名来自波黑的登山者25号晚上被困在阿尔布鲁士峰，其中一名登山者自行下山求助。当地搜救队伍赶到现场之后发现，除了一名幸存者之外，其余5人确认遇难。波黑联邦总理宣布27号是全国哀悼日。另外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这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没有及时放弃攀登而导致。德国警方表示，25号晚上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天傍晚6点左右，柏林警方在施潘道区发现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被警方击毙。星期六晚上，该嫌疑人驾驶一辆货车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根据报道，该名嫌疑人曾经对极端组织达伊沙表示支持。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大约5万公顷，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根据统计，这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大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大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还在燃烧。 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呢？今天敏明邀请到我们的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协会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盛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那么在我们聊天的当日呢，就有好几位朋友陆续的发信息进来了啊。击打了这位林女士，她说以前呢，我一直觉得要很厉害说话，后来发现呢，在沟通的当中以真诚陪伴聆听接住对方就足够了，至少对方呢在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是安全的。成功的定义除了物质，最重要的是慢慢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只有你内在的丰盛达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林女士跟我分享的部分了。福盛你好。
1: 好，敏明好，林女士你好。
0: 那你听了她的分享，你想给她什么回馈？
1: 是，我觉得这个听众好有慧根哦，很有智慧哦。是，其实我很认同，没有错。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每次比喻嘛，生活就像一座海上的冰山冰山一角嘛。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啊，我们人事物啊，很多都是水面上看得见的那个部分。但是在这个水面之下呢，其实还有好多东西，其实很值得我们去了解跟探讨它。就像刚刚这位林女士说的嘛，很多时候我们跟一个人的相处，其实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很紧张，想要把很多所谓好的想法、对的知识告诉这个人，可能孩子啊、我们的家人啊、伴侣啊等等。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小心忽略了一件事情，其实有可能对方他其实也知道啊，也许他也有他的人生智慧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陪着一个人，我们在可能在他的世界里面去寻找到最适合他的那条路，可能他的那个感受啊，我们的相处啊，其实也会更舒服更自在。
0: 所以我们谢谢福盛给他的这个回馈。相信他也是经过这些年才学习和觉悟的啊。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只要我能够说很多很多很多，那对方听到了那就自然会改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接住他当下的那一些感觉。
1: 是，没有错。
0: 好，我们有位朋友想要请福盛你给我们示范一下啊。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是不是跟自己内在对话呢？他必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才能够做得到？而且做对也不晓得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如果我在跟自己对话的那个当儿，从不安焦虑过后到心情平静，这样子的一个聆听跟对话算是成功了吗？我们请你多说一些。
1: 好，可以。其实在我们的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学员啊，或者我们的案主相处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同样的困扰，就是我看了好多心理学的书，我上了好多课程，哇，好多理论都说了好像很厉害一样，可是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很难去运用出来啊。或者是每次遇到所谓的当下的现场的时候啊，我们的直接反应就会把我们学习到的所谓的技术啊技巧都会抛在脑后了。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想跟大家可以分享，我们如果大家是可能刚开始想要跟自己聆听自己的声音，跟自己对话，我们也许从比较简单的地方下手啊。今天福盛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三个小方法。第一个呢，当你可能你感觉到你的内心有些波动的时候，或者有些可能情绪啊不安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去感觉我们的身体现在的一些感受。可能你可以问自己说我的孩子跟我说这些话，我的同事跟我说了这些话，发生这件事情，我现在感觉如何啊？我是不是有一点紧张？我是不是有一点生气？我是不是有一点可能担心啊？我们先接触我们身体现在的感觉。 啊，这个紧张，这个生气，这个担心，身体反应是怎样的？
2: 啊，
1: 我肌肉是僵硬的，
2: 嗯，
1: 还是我有一点发抖，
2: 嗯，
1: 还是我现在心跳很快，还是我流了很多冷汗？
2: 对，
1: 啊，我们先第一步，先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去感受一下啊，这很重要啊，因为当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才更有机会再往更深层的去连接，
2: 嗯
1: 啊，所以我们先用第一步先连接自己，先当做一个热身，
2: 对
1: 啊，当可以连接到自己的感受之后呢 ，OK，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
2: 嗯，
1: 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询问自己啊，访问自己啊，我这个担心、害怕、生气后面，我好像有在意一个东西啊，只要找先找一个就可以，我在意什么呢？哦，我觉得我的孩子一直玩手机，我很担心他以后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被诈骗啊！我很担心的是这个啊，我很在意的是这个啊，可能这就是你内心很根本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或者是当你的同事啊，可能他拿了你的东西没有告诉你，你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啊，你内心那个声音什么呢？在意的是什么呢？啊，也许是你在意的是我没有被尊重。啊，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你不重视我啊，我感觉在这个公司里面，我的地位好像是大家都不放在眼里的啊。我们可以去接触我们内心在意的是什么，
2: 对
1: 啊，或者在家庭、在婚姻里面啊，你的伴侣做了一些事情，你也有非常大的反应，
2: 嗯
1: 啊，那个反应可能是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决定，他的这个选择好像没有为我们未来着想啊，我担心以后我们这个家庭是否安全、
2: 嗯、
1: 是否可以温饱啊，是我对这个家庭的一个责任，是一个关心在这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都有这些我们在意的点，
2: 对，
1: 可是呢诶，很奇怪的是这些点很不容易被我们发现，所以我们很常会表现出来都是指责他、骂他，诶，你这个坏东西，为什么你是这样子的啊？或者有时候我们就会讨好他，诶，求求你以后拿我东西可不可以告诉我呀，不然我会怎样怎样啊，变成你很卑微的去请求他啊，或者是你就一开始有点逃避啊，算了，我再去买一个新的就好，我不要跟他计较，吃亏就是占便宜啊，等等的，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探讨我们这些应对方式，只是我们去了解我们这些应对方式背后我们内心那个声音是什么，先去听听那个声音、
2: 嗯、
1: 就是你在意的那个点，
2: 对
1: 啊，当你看我们已经来到第二步嘛，第一步是感受身体的反应、情绪的反应，
2: 嗯，
1: 第二步是聆听这个反应中身体里面你在意的那个点是什么，
2: 嗯
1: 啊，来到第三个，
2: 对，
1: 当我已经足够明白哦，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在意的是什么，那第三步是、
2: 嗯、
1: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小方法是我可以去尝试去做，让我希望的这个效果可以发生的，
2: 对
1: 啊，例如我的孩子一直玩手机，我很担心啊、
2: 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也许在周末的时候安排一些可能家庭活动啊，我们一起去野餐啊，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啊，让孩子有其他的选择，诶，那可能就不会一直沉迷在手机，那我也会回应到我内心的担心哦，我也可以好好的陪伴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就是我们不需要把焦点一直放在跟手机对抗，我们可以去把焦点放在理解了你内心的渴望需求之后、
2: 嗯，
1: 找到你现有的资源，去让你内心的渴望可以一点一点的更靠近，
2: 嗯
1: 啊，或者你的同事他有一些行为你是很不舒服的，那你可不可以学习啊，可能你离开座位的时候就把你的物品收拾好啊，那别人就比较少机会可以侵占他，或者是你可以学习表达哦，某某某，哎，你这个行为我确实感觉不太舒服，下次你可不可以怎样啊，你可以为你自己尝试去发声，
2: 嗯
1: 啊，但在这里我也想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的习惯很长，我们都会把注意力聚焦在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啊。但今天呢，当我们开始要学习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2: 嗯，
1: 没有什么所谓的好跟不好，
2: 嗯、
1: 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2: 嗯，
1: 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先连接到那个内心。 然后再用我们做得到的方式去回应他啊、嗯。其实就这三个小步骤，我想我们可以第一步去练习的。
0: 嗯，谢谢朋友们在 TikTok 上面一直给我们很多的心啊，这个心情 emoji 的这个互动，谢谢大家。那下来，如果你想继续跟我们的嘉宾聊一聊，就像刚才这两位朋友发信息来一样啊，欢迎你发信息到011-1701-8289。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这时候呢，请福胜来回应我们这位朋友 T 先生啊。他说，很多时候，在自己回应自己的一些说法的时候呢，会先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反驳自己，然后又反复思考。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设想对方会怎么样，然后我应该会怎么做，然后对方又怎么会反应我，等等等。通常都是跟自己吵架了一轮之后呢，才行动的。他说，我自己写完也觉得自己是不是神经病了。好，我们来看看呢，为什么内心戏一直那么多，或者一直会在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头，好像内耗一样的运转呢？
6: 是的，是的，确实哈、哦，我们现在这个说法叫做内耗哈、哦嗯。其实，我们除了自责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哈、哦，这个所谓的内耗哦，它是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样一个模样？嗯、这位 T 先生，我其实很感谢他给我们这样的回应，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时代啊，其实好多人每天都会重复700次、800次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5: 嗯
6: 啊，那很多时候我们除了看到我们在内耗的时候呢，哎，也如果可以的话，也许我们可不可以停下来，我们去看看这个内耗啊？像这个 T 先生嘛，我刚在听敏敏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画面哦，我可以感觉到这个 T 先生，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想要把关系弄好的人，很想要让事情都可以面面俱到，把所有细节都可以照顾到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人啊。我看到的一个画面是这样，而很多时候呢，想要把事情做好、严谨、面面俱到的人，他的内心当然就会要在意的东西会比较多啊。我说这个话，对方感觉会是怎样啊？我这样子的举动，对方会不会不开心啊？当我们想了好多好多之后，诶，我们就会不小心步入了一个我们内心的一个死胡同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许可能我们可以让自己先平静下来嘛，我们去听一听啊，当这个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现在好像有一点内耗啊，我好多想法，这些想法这些内耗，其实在我心目中他想要告诉我的讯息是什么啊。如果 T 先生，我们可以先让自己慢下来，可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哦，因为我很在意这个人，哦，因为我很想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我们先好好看到一个那么在乎这个对方的这个人的自己，那么想把事情完成的自己，哇，其实很值得被我们看见啊，很值得欣赏我们的这份用心啊。当我们可以先看见跟欣赏这份用心的时候，诶，这就是我们说的嘛，第一步，我们先聆听了自己的声音，先接住了自己 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才慢慢去思考啊，那我可以怎样子用我做得到的方法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去让对方感觉到我是在意他的，我们再慢慢的去做选择啊。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把那个顺序先做一个调整。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应对方法的时候，我们是以别人为一个起始点和目标，我要怎么做对方才会开心，我要怎么做对方才不会感觉到不好，我要怎么做这个事情才会怎样怎样怎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外在的一个出发点啊，然后在这个当下我们当然就会把自己迷失了嘛，诶，全部都是外在，那我们自己跑去哪里了啊。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其实老实说，你就算聆听自己的声音，那些事件还是会发生的，你需要面对的挑战还是会发生啊。只是我们为什么要聆听自己的声音，是因为当我们可以聆听自己的声音，我们有一些底气之后，我们才可以更稳定的去应对面对外在的人事物啊，我们自己才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啊。是，
5: 所以他如果在，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发信息进来了，然后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在被回复之余，然后再检讨再调整，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停下来一直的内耗，所以我们建议这位朋友真的需要去找一个实体的注册心理辅导师陪他，因为在节目中回应他很多次了。那如果就是像这样子短暂的几分钟，我们跟他说了，没有办法让他在这些技巧当中学会的话，有所习得，那可能他需要的是一个辅导师陪伴着他。
6: 是是，一个辅导员可以陪伴他一个历程，在这个历程我们就慢慢的去探索啊，也许他的收获会是更完整的。
5: 是，那我们希望这位朋友听到了也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因为来自沙拉越，沙拉越当地也有一些注册心理辅导师，
6: 是的是的，
5: 你可以去找那么我们比较，其实自从 MCO CMCO 之后，大家好像比较习惯了线上的辅导或者是学习，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实体的这个互动会来得更有效果吗？福盛，
6: 确实，因为线上的部分坦白说，因为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是更多，因为也许我们环境啊，身边有一些影响因素啊，都不如你去到一个实体的一个专业的辅导中心，它里面是比较可以让你专心安心放心的在里面好好的探索自己，不会被打扰啊，可能那个体验感觉是会不一样的。
5: 是，所以我们希望你听到了那么毕竟他已经是困扰你那么久了，那你在那么多次的节目询问当中，你也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看得到改变的过程，还是一直困扰着你，那我们就希望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见真实的辅导员陪伴。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见辅导员的时候，当然会花一些时间说一说自己的问题，辅导员会先了解我们的这个状况，也理解我们的困扰，然后逐步的给出一些方法引导我们去面对这些部分，而不是逃避，对吧？
6: 是是，
5: 因为逃避真的是问题解决不了啊。
6: 是是，没错。
5: 谢谢福盛的回应，我们希望他听到咯，
6: 让
5: 我再聊。
6: 好。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IFM 爱生活，我们这时候呢，请嘉宾，也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福盛来回应朋友们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引导朋友们在说出聆听自己的声音的过程当中，你有说嘛？说出自己当下身心的感觉、身体的感觉、心里头的感受。那可能朋友在说着说着的时候，他会生气。那生气的过程当中，他又会责备自己。我们很多人的情绪会被压抑。比如说我不允许自己生气，生气是不好的，我不允许自己悲伤，悲伤是懦弱的，
5: 是。
0: 那如果我们的朋友在聆听自己的声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绪和内在的声音，你会怎么引导他们呢？
5: 是，其实蛮多的，像我们马来西亚很多朋友就是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像刚明有说到，我不能生气，生气是不好的啊，就是生气是解决不了事情的啊，或者是我们不能失败呀、等等。我发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还是我们的生活文化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些框架所绑着，
0: 对，
5: 所以大家都会好辛苦哦，就是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叫做应该成为的样子。小学生应该是要彬彬有礼，中学生应该是要青春活泼，可能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应该是要有什么上进心啊，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应该是要有什么很有责任感，为家庭牺牲奉献。好像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面都有很多的应该的角色。在这些应该之下，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天底下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这样子应该的样子，就好比我们硬要把很大样的一个物品塞进一个小盒子里面，其实会感觉到有点拥挤跟不舒服。所以像我们刚刚在谈到嘛，怎样子聆听自己的声音，第一步也许我们先去聆听那个情绪啊，可能那个情绪不一定都是正向的嘛，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生气啊，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愤怒啊，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是有一点害怕啊。像这些情绪可能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先去承认我们有这样子的情绪，因为这些情绪本来就是很理所当然正常发生的嘛，对吗？就像刚刚那个我们提到第一个案例的那个声友，他很口渴不能喝水，所以他有一点生气，所以口渴想喝水，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然后不能喝水，然后

0: 很失望，有点生气，也是很正常的反应。
1: 嗯，
0: 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诶，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去接受，这就是一个很如实会发生的嘛？啊，虽然可能医护人员啊、医生、护士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能控制喝水，你很不配合，但这是别人对你的观感，虽然他是好意。可是我们先回到自己，先接触那个情绪，那个肾友他是不是可以先看见说，我一直被限制，我其实好不舒服，
1: 嗯，
0: 我其实好不开心，
1: 嗯，
0: 我先看见我的这个不开心先，嗯，啊，先不用去想我要怎样子去应对，或者是怎样子去改变，不，我们第一步先去看看这个不开心先，我们先靠近他先。
1: 嗯
0: 啊，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情绪真的是没有对跟错，因为情绪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啊，就像喝水也是没有对跟错，只是刚好他现在是喜肾，他不能喝水，这只是客观条件之下他有一个限制，但是喝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生气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不能把生气可能发泄在别人身上啊，破坏公物啊。
1: 嗯，
0: 那这个行为我们就不鼓励，但是生气。这个是我们可以尝试去看见它，甚至像我自己有时候生气，
1: 嗯，
0: 我就去海边，可能对着大海啊，发泄了一下，
1: 所以朋友们听到了吗？福生的这个回复哦，很多时候我们都否定自己的情绪，不止否定，还责备自己有这样的情绪。
0: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需要花多少的力气去对抗这个部分？
0: 嗯，
1: 但是这个就已经让你很不平静了。
0: 是，而且好辛苦哦，你都已经那么
1: 压抑了，
0: 你还要去跟你的内心还要做对抗。
1: 嗯，所以有些时候要接纳自己当下 OK， 我就是这样失落，我就是这样生气。
0: 嗯，
1: 有时候你接纳和承认它，远比你对抗和否定它，
0: 嗯，
1: 来得更有用。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学习了啊。
0: 是，
1: 好，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回应下一位朋友的信息啊。

0: 哎。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0: 飞机真的跑啊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哇
3: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福盛，我们最后来回应两位朋友的分享啊。一个朋友呢是觉得，哎，很可惜，为什么身边的长辈都没有办法学到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他们都很在乎自己手边拥有的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想要让孩子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更加了解和更懂自己内心的想法的话，要怎么教他呢？因为孩子才10多岁，好吧？我们一个呢是想让孩子学习，一个呢是希望长辈也懂。我们都在替别人紧张，我要如何教会他，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学会这个部分。因为听起来很好。
4: 是，首先这两个朋友，我马上想要回应了他们，就是我想要欣赏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对家人很用心的，很想把好东西跟他的长辈或者他的小孩分享哦。只是我同时也会觉得很心疼，通常在我们马来西亚这样子的朋友哦，通常会第一个接触到就是一种很无力感啊，为什么我想把那么好的知识课程告诉他，让他去学，可是他一直抗拒呢？啊，其实这两位朋友他的分享就让我想起刚刚我们第二段的那个妈妈啊。其实如果说今天你听了这个节目，你觉得聆听自己的声音，诶，好像是你也很喜欢很舒服的一种模式，我想鼓励这位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啊，我们让我们自己是聆听我们的声音，我们展现出来是一个可以聆听到自己声音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有多么的不一样，我们是可以有多么的一种自在舒服的感觉，我们展示给我们的家人看嘛，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你看啊，我学会聆听自己的声音，诶，我变得更自在了，
2: 诶，
4: 我感觉有时候你也很多情绪啊，很不容易，你愿不愿意也让你自己跟我一样越来越好像舒服，越来越的自在松绑呢啊，你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模样展现给他啊，因为人是这样嘛，当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展示品之后，我们才会有心动的感觉，哦，这样子好像不错啊，他才会有那个动力想去学。
2: 是
4: 啊，不然如果我们一直告诉他你这样不对哦，你这样不好哦，你应该要去改造哦，那就会像刚刚那个T 先生嘛，就说哎呦，好像我被觉得我有问题，我被贴标签，我是一个不对的，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啊。当我们越这样子去让他感觉到的时候，他就会越抗拒。他可能对于聆听自己的声音是也许是可以有一点点接受，可是呢他想到如果我去上这个课，我去做改变，那不就是掉入这个陷阱吗？我就是有问题的人，那我不能成为有问题的人，所以我死都不可能去接受你这套说法。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很多马来西亚的家庭或者是辅导现场我们会看到的一个辛苦的地方。
2: 对，
4: 很多 人他的父母也好，子女都好，他很有一份心意，可是这份心意往往很难被对方接受。比较多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爱会让对方感觉到有一点不自在。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我鼓励这位朋友，我们先从自己吧，我们展现出，如果聆听了自己的声音之后有什么不一样，让对方心动。
5: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以身作则的部分，也可以影响身边人 的方法。就像是我们跟一个孩子说，哎，你要远离手机啊，不要一直滑手机啊，要阅读啊，可是如果家庭的氛围哦，他看到的都是在滑手机，
4: 是
5: 我们大人也没有读吗，也没有看书。这个是很自然萌生的一个想法啊。可是如果整个家庭氛围里头，我们都有培养这样子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减少看手机的习惯，那么相信日复一日，它是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影响我们的伙伴的。
4: 是，这就是身教嘛。身教。
5: 对。那回到我们刚才那两位朋友，我知道你们很想要帮助身边的长辈，或者是帮助同一屋檐下的青少年。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先调整，我们做出的那个改变，那当别人说，哎，跟你互动好像是挺享受的一回事，或者是我很喜欢靠近你，因为你总是很正面，或者是我喜欢跟你对话，因为你说出的话会让我觉得我没有被拒绝，我的感觉有被接受，所以很自然的下一次我也想跟你说，你看你的这个转变，或者是你的这个表达的想法，让这个人都愿意自然自动的接近你，去听清你的想法了，那就是代表你做得挺成功的。
4: 对，那这时候你才告诉他，哎，因为我有学习聆听自己的声音啊。
5: 那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好不好？我当初学的时候也碰到这个问题的，后来我是这样解决的，我是听什么节目的，我学给你听
4: 啊。是，没错没错。
5: 我们希望朋友们从中习得是自己的这个福气，那有一天当你也有机会把这个福气分享出去的话，那更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爱生活脸书呢，来把这一段节目呢分享出去。谢谢福盛今天来到节目中，谢谢你。
4: 谢谢明明。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明天将有22339名军警及配偶参加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这一次的提前投票选民包括16884名军人和他们的配偶，以及5455名警员和他们的配偶。总共有38个提前投票中心，明早8点同步启动，并分阶段关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宣布有意开通直飞吉隆坡的航班。在这之前，雪邦国际赛道宣布将于今年10月2号到4号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而巴林海湾航空是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官方赞助商。航空公司表示，这项举措预料将加强巴林和马来西亚两国的连接，并为赛车运动爱好者和游客提供无缝的途径，让他们尽情享受赛事氛围。2026年度马六甲运动会吸引将近10000名参加者。赛会从5月24号起到昨天，在州选区举行9场主要赛事。马六甲首席部长 Dasri Abdulraf Yusso 说，马六甲运动会已发展成为一股席卷全州的浪潮，不仅发掘了新秀，激发了良性竞争，更凝聚了整个马六甲大家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批评东协呼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为愚蠢荒谬。东协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大会上对平壤的核武发展表示深切关注，并强调应以对话寻求朝鲜去核化，实现永续和平。对东协的立场，金宇正通过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表声明，指东协论坛无视朝鲜宪法，附和美国大肆鼓吹无核化的敌对态度，对此他表示强烈不满。西班牙马略卡星期天有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岛上大规模的旅游业发展。当地警方估计示威群众有25000人，示威者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马略卡岛超负荷或容量已达极限等口号。少旅游多生活倡议以马略卡岛的极限为口号，连续第三年号召民众在岛上举行抗议活动。马略卡岛是深受德国和英国游客青睐的旅游地点。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4: 我怀念的李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0: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0: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0: 易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0: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3: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4: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5: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2: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6: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7: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0: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0: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4: Madani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5: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3: IFM 越听越爱，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4: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4: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5: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需整合航空灾难管理系统，确保应急行动更迅速。森美兰州选举明天将有超过20,000人提前投票。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需要建立整合性的航空灾难管理系统，使各相关机构能够遵循统一指令采取行动，确保应急行动更加迅速高效。副首相达杜苏里阿马塞克哈米蒂说，这项统一系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原则必须成为国家灾害管理框架的基础，以此协调各方资源、专业能力与职权，以一同挽救生命，尽快控制紧急事态为共同目标。另外，阿马扎克提到，预计于今年10月在雪邦国际赛道举办的一级方程式 F1 巴林海湾航空大奖赛，将通过增加游客人次、提升全球知名度、吸引未来投资和世界级体育赛事，为马来西亚带来显著的中长期经济效益。他说，虽然巴林承担举办赛事的费用，但马来西亚将通过提升国际知名度和促进旅游业发展，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他表示，这项赛事将吸引全球数百万观众收看，并将进一步巩固雪邦国际赛道作为世界级场地的地位。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宣布有意开通直飞吉隆坡的航班。在此之前，雪邦国际赛道宣布将于今年10月2号到4号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而巴林海湾航空是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官方赞助商。航空公司表示，这项举措预料将加强巴林和马来西亚两国的连接，并为赛车运动爱好者和游客提供无缝的途径，让他们尽情享受赛事氛围。马来西亚今年10月承办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这有望通过旅游及相关产业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赛车业界人士认为，这场赛事也将成为政府评估 F1 未来是否重返我国的试金石。2026年度马六甲运动会吸引将近10,000名参加者。赛会从5月24号起到昨天在州选区举行9场主要赛事。马六甲首席部长 Dasri Abdulraf Yusof 说，运动会比赛项目包括足球、藤球、五板篮球、篮球、五人制足球、羽毛球、桌球、马来跳棋和昆达昆地棒球。他说，马六甲运动会已发展成为一股席卷全州的浪潮，不仅发掘了新秀，激发了良性竞争，更凝聚了整个马六甲大家庭。明天将有22,339名军警及配偶参加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这一次的提前投票选民包括16,884名军人和他们的配偶，以及5,455名警员和他们的配偶。总共有38个提前投票中心，明早8点同步启动，并分阶段关闭。提前投票中心地点包括陆军基础训练中心、森州警察总部、深达央空军基地以及汝莱警区总部。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森美兰州大部分地区早上天气晴朗，但波特森预计会有雷雨，近乎整个森州在下午预料将下豪雨。103名候选人将在本届森美兰州选举竞逐36个州议席，西盟全面开打36个州席，国政和土团则分别委派25名及24名候选人上阵。国盟则有11名候选人征战，另有4名独立候选人加入战围，泛马来西亚伊斯兰阵线 Berjasa、 马来西亚原住民党 ASLI 和社会主义党 PSM 个别竞选议席。 塞米兰州议会是在6月5号解散，选举委员会把提前投票日定在7月28号，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敦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继续关注国内消息，尽管内政部属下的19个扣留中心目前已经超负荷运作，但内政部不会因此对触犯我国移民法的外国人减弱执法行动。内政部长的Sri Sa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虽然拘留中心人满为患的现象常招致各方批评，包括出于人道关切提出异议的非政府组织，然而部长强调政府会在执法和顾及被拘留者福祉之间取得平衡。土地与矿物局致力通过电子土地依恋系统加强国家土地管理，包括更好的处理分层地契，强化土地法律条规，致力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配合全国土地日十周年庆祝活动，局总监 Dr. Mohammad Fauzi Mohammad Yatim 说，现代化而快速的土地行政管理系统有助推动国内各领域发展。他说，无论是房屋投资、基础设施、农业或工业，几乎每一个国家发展领域都依赖高效且值得信赖的土地管理系统。电子土地系统能够以更快捷、透明和高效的方式处理产权登记、土地交易、官方查询及各类申请业务。国际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星期天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过 6%。 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6号星期天傍晚6点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到每桶 83.10 美元，下跌 6.21 美元，跌幅为 6.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到每桶 89.58 美元，下跌 7.20 美元，跌幅为 7.44%。 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上星期五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方面宣称，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美国西雅图一个文化娱乐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当局表示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批评东协呼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为愚蠢荒谬。东协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大会对平壤的核武发展表示深切关注，并强调应以对话寻求朝鲜去核化，实现永续和平。针对东协的立场，金宇正通过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表声明，指东协论坛无视朝鲜宪法，附和美国大肆鼓吹无核化的敌对态度，对此他表示强烈不满。受印尼盾货币贬值和西亚战争引发其他经济困境影响，印尼央行行长提前辞职。印尼政府星期一表示，总统普拉博沃已接受佩里辞职。佩里自2018年担任印尼央行行长，他的第二个任期原本在2028年届满。佩里以个人理由在7月25号呈辞，他没有说明原因。副行长德斯特利受委任暂代行长。中国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科技公司星期一在上海上市首日，股价飙升 470%， 一度超越大型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成为中国内地市值最高的公司。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需整合航空灾难管理系统，确保应急行动更迅速。塞美兰州选举明天将有超过2万人提前投票。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油价、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安迪尼马迪。以上阿天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吃过了午餐的朋友跟你道一声下午好啊。是的，用着午餐比较晚一些，今天在一点才吃午餐的你也一样用餐愉快。好，那么来到这个时候的爱从自己开始，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咯。过去的几天你那边是不是也都在下雨呢？其实刚刚在开麦之前啊，就有人发信息过来给佩莹，就跟我说啊，前几天啊几乎每一天都在下雨啊，希望今天步入全新的一个星期，这个天气呢可以天天都放晴。为什么呢？因为经常要外出，这样子比较方便一点。哈哈啊，这是许多人都会心想要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外出在外头，可能你上下车或者是你拎着一些东西啊，都会比较不方便，是吧？好，那么当然就可能有一些地方其实都没下雨的。无论天气如何，全新的一个星期，我们一样还是要让自己整装待发的。只是你可能心里有特别的感触，那想要在今天留言说一说，来鼓励自己或者给自己做一个记录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就等着你的留言啦。写了留言之后再选一首歌曲就可以了。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1: 本周季军歌曲：
0: 黄若曦《安全岛》。
1: 亚军歌曲：
0: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2: 总有期待，我被你归手后也先忘。
1: 本周冠军歌曲：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江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妍，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咯。今天是星期一啊，心情是处于什么颜色啊？哎，有些人说处于蓝色状态，就是忧郁星期一，有一点不想面对的星期一啊。有时候呢，可能在过去的周末啊，可能面对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可能经历了一些事吧。那么星期一对一些人来说，也许会是比较难去调试一个就是整装待发的心情来迎接全新的一个星期。但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样都好，你都要去面对的。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都要想办法去应对，对不对？好，那么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哦，这是小强的留言，他说：佩妍你好，那是刚才你说上个星期几天都在下雨，也有人这么跟你分享哦，我觉得你其实也是，所以上个星期的心情都是处在那一种就是不想上班，然后心情是格外放松，很自然的就会放松下来的。虽然马来西亚没有四季哈，但是感觉就好像处在那一种秋天的状态。那如果是雨下的大的话呢，还有一点点像冬天，有一点冷。那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了，那无论如何呢，也是要给自己说一声，有时候不能太急躁，因为自己是属于一个比较急躁的人，凡事都是要求快，然后希望能够快一点完成。从小可能就这样了吧，所以小时候是这样子被催促长大的。那长大之后，对不管是在公司里头工作事情也好，或者在跟朋友之间关系都好，大家有时候在信息的回复方面可能慢一些的话，自己有时候也会显得比较烦躁一些啊，这样子呢就会感觉自己好内耗哈。所以希望自己能够来勉励自己一下，跟自己说一声，哎呀，有时候是真的是做得足够好了，不一定要最快的那才是最好的，而是让自己慢慢的做，那在自己的这个节奏上，即使不拖延他人，也不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变成了成为自己懒惰的借口啦等等的。那么当自己一急起来的时候，就说一声没事的，慢慢来。在一次的偶然机会之下，接触了陈洁仇的这一首歌曲，顿时啊感觉好像有一句话是讲一语惊醒梦中人嘛，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感觉这首歌曲真的是惊醒了梦中人啊。有时候没事的，慢慢来也是可以完成的。那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慢慢的小心的驾驶也是可以平安抵达的。所以当自己躁起来的时候，毛起来的时候，就听这一首歌曲了。虽然今天选的这首歌曲自己的心情是处于一个平和的状态，但是它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平稳一些。是的，你说的就是这一首歌是吧，陈洁仇的没事的慢慢来。我也挺喜欢这一首歌曲的，有的时候当自己急的时候，我也会听这一首歌曲哦，献给在生活中忙碌的人们。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0: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2-3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小时是我要对你说，让大家留言。如果你有话想说，你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给我，0111701-8289，声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都可以。但我相信这个时候，一些朋友可能在忙着，或者在开着车，或者是在公司里头啊，跟进一些业务啊、事项等等的。所以有一些朋友也很细心了哈，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在忙碌，所以预先先把要留言的这个信息先打好这些字，然后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就把信息发送过来了。我说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位朋友 Mr. Dan， 他说佩莹你好，我提前把我的信息给打好，因为我知道我这时候是超忙碌的，所以我先把我信息发送过来啦，不是要抢先第一位，而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先把信息发过来，如果有机会念上的话呢，那就是我幸运的一天啦。其实刚才有听到一些人的留言，说到这几天都在下雨哦，那其实雨天不要让它影响着自己的心情。以前会哦，他说不管是在学生时期在读书的时候啊，下雨天是不想上学咯，那如果是工作的时候下雨天不想上班哦。可是现在又不得自己这么说，因为这肩膀上啊有挺多的重任要扛啊，不是你说你不上班就不上班的，而且最近老板很看得起自己啊，给自己升了级，当了这个部门的主管之后啊，觉得真的除了压力力山大，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压力下把它化为一股推动力，把自己该完成该做的该领导的部分都把它给做好了。虽然有时候有些人说升级不是很好吗，身边的朋友都跟自己这么说哦。上个周末跟他们喝茶的时候呢，也就聊到这个部分呢，那就心想有时候啊只有自己才知道那一种就是压力的那个过程，或者是无形中形成的一种压力啊。所以有时候升级嘛，你说是好事也是让人觉得挺压迫的。啊，反正就是要正面看掉看待就对了，因为公司就是以你的表现然后来给你一个肯定的嘛，所以既然公司老板会做这样的决定，就代表过去的自己的努力有被看见咯，所以就希望自己能够胜任这一个职位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心情无论如何，外头天气会不会在自己下班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呢，但是还是一样要像这首歌那样有着骄阳在照顾着。这首歌是张学友的《壮志骄阳》，是的，这首歌曲给人带来一种能量满满的感觉。所以今天是一个星期刚开始嘛，星期一，希望大家心情就像这一首歌曲一样哦。

就是营造一些氛围，或者是它可以感染着你我他的。像这首歌曲啊，听着的时候就有一些朋友把信息发送过来说，不必说名字啦，只是说这首歌曲真的会让人有一股正能量，想要迎接就每一天的到来。所以不要只是想而已，要么就是要做到哈。那不一定要留言，就把信息发送过来告诉我而已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 JoJo 的留言，说佩音你好，我要恭喜我自己了。因为刚才听到那位朋友说他升职了嘛，那么自己其实不是升职，而是觉得自己在自己的生活打理上有着挺大的进步。那以前都被笑说是温室里的小花，不能一个人处理事情，那家人也担心自己独立在外的会不会吃不饱啦，穿不暖啦，这个不可以啦，那个不可以。结果他说，我真的令家人对我放心许多了，看到我可以照顾自己，然后这些日子来我都算是不让他们操心的，所以感觉自己在打理上已经算是进步了好多好多了，会更好的。所以就想借着这个机会也跟家人说，不必为自己太过担心啊，我会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最重要是我们其实在这个佳节见面的时候呢，那个时间非常的短啊，再加上公司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年假，所以就比较少能够请假回家。那么回家时候过年佳节的时候，那大家聚会的时间也显得特别的珍贵了。所以家人先把自己照顾好，到时候我们很快佳节到来的时候，我们碰面的时候啊，我们再继续的聊吧。不过自己还是养成一个习惯，每一天还是会跟家人保持联系的，不过还是习惯于那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希望家人都能够放心自己嘛。所以今天来留言勉励自己，希望自己能够越过越好。生活中的难事总是有的，但是这些难事不会成为自己的绊脚石。好，今天周周选了这首歌曲，就是挺多人在新年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听这首歌，然后到现在还是挺多人用这首歌曲来勉励自己，肯定自己的，恭喜自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回来，我是佩莹，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 CK 的留言，说佩莹你好，我听着他人的留言啊，我是第一次来留言的，我不知道我写的好不好，但是是我的真实留言了哈。那都说也可以对自己说一些话嘛哈，人嘛常常就是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越来越多烦恼啦，或者是你越来越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的时候，就证明什么，你老了。有没有感觉有时候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那可能你有一些感触的时候，身边就有一把声音，哈你老了，大家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开玩笑哈。哎，可能我觉得日积月累，然后很多的经历了之后，那可能像你所说的，心里头有千千万万个可能自己觉得有挺多解不开的一些难题问题等等啦，但是现在已经学会了放下。所谓的放下就是不会去急着每一个问题都要求一个答案或者是问了为什么之后，然后明天就要知道，哦那是因为这样。那有时候工作上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啊，或者是在人事上的一些可能自己会感觉，哎呀反正你得到一个答案又怎么样，对不对？那就渐渐的会感觉自己愿意放手啦。所以放手就是不要那么折磨自己，这是近期来自己比较深的感触。因为有一把声音可能会这样问自己啊，就是你得到了答案又怎么样，你知道了又怎么样。所以当这把声音出现的时候，自己之前的那一份执着，凡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等等的那一种过去以来的自己的那种个性啊，其实现在已经柔和了许多，也许是这样。所以昨天在跟老朋友喝茶的时候呢，朋友说，诶，你的眉宇间，你的眼神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是比较凌厉的，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温柔了。他说，哎，我其实我一直都是很温柔了，好不好？只是有时候可能也对啦，因为人嘛，你随着不同事情的改变，相由心生嘛，你心里想什么，然后你的这个心态啊等等都会反映在你的这个面部上的，好吧。那么就希望自己能够就多一些的放松。生活嘛，其实可以很快乐，也可以很简单，只要是你想着简单，那就是简单，你觉得它复杂就复杂。在佩莹节目中经常听到这一句话，都听进去了。那么今天给努力的自己留言，希望自己能够放下的越多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上呢包袱没那么多，也可以轻了许多时候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今天选的这首歌曲就是深海与子酱的千千万万。

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曲刚推出的时候啊，身边一些朋友都从这个副歌开始练起。也许这首歌它的那个整个铺排，它一开始它就先从副歌开始的关系吧，所以就加深了大家对这首歌曲的记忆啦。好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安哥蛋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特别的感触就是，我觉得这世界有时候很拥挤啊，那可能是人心的一个反照吧。有时候觉得自己郁闷，觉得有一些时候根本挤不出一些快乐的空间呐、啊，那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该放下一些？如刚才你所说，那位听众所说的这样，自己的感触是来自于这一边。所以听歌曲嘛，你说能够感染心情，是的，我非常认同。那么今天就想要给自己啊，活了一大把年纪的自己说一些话，就是是时候放下了，心里有解不开的难题，解不开的结都要把它解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预计2027年的发展开销总额大约是580亿 ringgit， 当中 70% 的拨款将用于基础发展项目。部长阿玛纳斯鲁拉莫马纳塞尔指出，该预测是经济部在向财政部提交提案之前，针对国家未来发展规划所做出的初步评估。他说，该部拨款目的在于确保发展项目的连续性，维持经济增长势头，并加快国家的实体建设步伐。经济部副部长达多穆罕默沙哈阿卜杜拉指出，马来西亚正稳步朝着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所设定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跻身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前12名。他说，这个信心源于我国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表现显著提升，排名从去年的第23位跃升到第15位。他表示，马来西亚在世界竞争力排名的提升将为我国吸引更多优质投资，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奠定坚实基础。内政部长达斯里·塞夫丁·纳苏迪尔·伊斯马尔说，内政部将继续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磋商，再重新提呈经过完善的监狱法令修正案，致力保护禁止履责的狱卒。他提到，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国会议员错误诠释有关修正案，认为其目的是在赋予狱卒免控权，但其实内政部这项行动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依法履责的狱卒。修正案主要建议包括使用电子监控设备监视部分囚犯的行踪，设立监狱志愿者队协助改造计划，以及为依法履责的狱卒提供法律保护。菲律宾警方今天上午在菲律宾参议院附近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在此的几个小时前，菲律宾司法部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由于事件发生在总统小马可斯即将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前夕，引发当局高度关注。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纳塔特兹指出，两起事件极有可能存在关联，警方正展开深入调查。对于当天凌晨发生的爆炸，目前还没有掌握爆炸威力及其造成的影响。印尼中央银行行长佩里辞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已经接受佩里的辞呈。国务秘书普拉塞蒂星期一发布消息说，佩里是因为个人原因辞职，提出辞呈前也没有和普拉博沃见面。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对安拉的崇拜吧。众所周知，穆斯林坚信在今世他唯一的收获就是崇拜养育他的主安拉。安拉说，我造化精灵和人类只为崇拜我，古兰经第51章56节。崇拜安拉体现在人类所有建设性的活动中，以便治理世界，在大地上实现安拉的言辞，生活中执行已定的方针。穆斯林心灵深处要有一种对独一万能的安拉顶礼膜拜的印象，为了安拉的喜悦，将语言化在一切的行动之中。穆斯林的一切行为即此而成为功修，一如履行伊斯兰的功课一样，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要有一种为安拉的理念。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所进行的崇拜性的工作的目的，就是在大地上实行安拉的法律，在生活中实践安拉的方针，让伊斯兰为个人、家庭、集体、社会、国家的事务做出仲裁。一个诚实的穆斯林，当他没有努力地实现安拉造化精灵与人类的目的，借此实现在大地上弘扬安拉的言辞时，肯定会感到自己的功修尚有欠缺。人类的功修只属于独一的安拉。古兰经云，我造化精灵和人类只为崇拜我，古兰经第51章56节。在现实生活中，即此而实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的宗旨，用这个准确的思想去主张和履行伊斯兰的功修，穆斯林有能力在生活中承担起这个使命。不同事物的判断只属于独一的安拉，人的信仰只以承担这一使命而完美。仆人对安拉的敬仰，只有从实际生活中的勤奋努力、坚持不懈、虔诚敬意的工作才能体现。这个使命赋予穆斯林正确的人生观，这个使命使他加入到敢于奋斗的穆斯林队伍之中，这个使命使他的生活富有意义，符合人类作为大地的代志者。这种实践将给他阐明生命存在的意义，感悟安拉给被造物的不计其数的恩赐。在古兰经第17章70节中，安拉说，我却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地上或海洋上都有所其成，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给他们。无疑，诚实的穆斯林要以春天般的热情迎接这个使命，把一切的善功、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伟大的安拉，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命生存意义的见证，也是他接近伟大安拉的见证。生活中的情趣靠这种使命，失去他的生存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履行这种使命，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安拉的喜悦。诚实高尚的穆斯林通过最大的功修去直面安拉，这也是能接近安拉而获取他的喜悦的最重要的工作。有觉悟的穆斯林把这种使命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以这个使命为旗帜，终身奋斗，别无他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来到了这个小时，就是我刚才给大家预告了哦，我们今天聊这个居家话题嘛。不晓得你家中的棉被啊，你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有些人可能是一个星期就换了，换新的，或者是两个星期清洗一次呢。其实不能隔太久清洗，那是因为啊，其实棉被里啊，它有这个尘螨，或者是大家所说的螨虫。那其实如果你没有维持这方面的卫生的话呢，对我们的皮肤啊，会带来一定的伤害的。所以保持着卫生跟整洁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啊。那你多久清洗一次，然后你清洗的方式怎么样的？因为其实清洗的方式很重要，有些人可能就是拍打，可是你拍打你只是把那个灰尘给拍打掉而已，但是你真正的是不是有做到把这个尘螨给清洗干净呢？没有，因为你只是拍打而已。那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清洗干净的呢？我相信挺多人可能跟我说放进洗衣机里面洗咯啊，这个是其中一个。那或者有些人可能会用手清洗啊，就是觉得这样子比较能够拿捏到它的力度，跟你自己比较知道洗得干不干净的。好，那大家聊一聊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清洗，或者有些人会送到洗衣店清洗啊，很多种方式。那聊一聊看一看你们有什么独家秘方吗，来让你的这个棉被保持在一个既是干干净净的、香香的，又有卫生，然后又讲求整洁的一个状态呢？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社交平台，我在进行着直播，你可以到 IFM 的社交平台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带回来，说到你多久清洗这个棉被一次呢？那其实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些朋友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哈。那这位朋友叫 Mary， 他就说我啊，过去其实因为忙，所以就没有那么定期的清洗。后来因为感觉皮肤发痒去看了医生之后，才找出了这个原因所在，原来是棉被导致的，用了太久了，好几个月都没洗啊，所以呢皮肤发痒了，那么就给自己当成是上了宝贵的一课咯。那么棉被是要就是定期清洗的，那么现在呢尽可能都是一个星期就要清洗一次了，再不然呢就是可能还没清洗，但是先换另外一套新的，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赶紧清洗了才能够兑换，不然呢就冷场了，没有棉被可以用了啊。那这是一个，就是人嘛，常常有些时候可能要遇到一些事情的发生才会感觉这个清洗棉被的重要性啊。那再来这位朋友是方柔，他说有的，我都是定期清洗的，那如果是可以的话自己家里的这个洗衣机清洗咯，那有时候如果是比较多的衣服的话就会把它拿去这个洗衣店干洗，那么就比较省空间嘛，因为家里啊有的时候衣服一多的时候真的没有地方晒耶那如果不管是衣服也好或者是棉被都好，没有晒的就是干干的就把它收进来的话呢，有那种发霉味，而且呢味道难闻，不想穿不想用，那么洗了就等于是白洗的了。那为什么一定要清洗棉被呢？其实刚才提到的消除尘螨，也避免过敏嘛，而且如果有一些皮肤问题的话，那么你很容易皮肤发痒啊，那么你就要清洗棉被咯。那再来一个呢，可能挺多人都没有去留意到的是，其实你长期的都有定期的清理棉被的话，是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的哟哈。那么这样子就让你感觉我很喜欢的那一套棉被我可以用很久，自己也开心，对不对？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定期清洗。再来这是主恩的留言，他说有的，他说你说我三天就清洗一次了，或者是最长时间就是一个星期清洗一次。那么因为知道棉被里头啊，如果是用的久的话，里头会有尘螨，尘螨它是一种螨虫啊，它其实小细小的，你真的是没有仔细看的话，你肉眼都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的。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一种微小的节肢动物，然后以人类的皮屑为食，它会在棉被中呢产卵啊，排泄啊，留下的排泄物啊，还有这个尸体是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是过敏源的根源，那容易诱发过敏性的鼻炎啊、哮喘啊等等过敏的症状，所以它不只是出现在皮肤的过敏而已，所以如果你的鼻子比较敏感的话呢，其实也会受到影响的，因此呢真的是要定期的清洗棉被哦，清除潜伏的一些过敏源，呵护我们自己的健康。再来这位朋友不想用真实名字，用匿名就好，不说名字了啊，他说我呢其实有个洁癖，那么其实我顶多三天啊，我不会超过三天的我就要更换了，所以我家里的棉被呢至少有三套，那么有时候也要应付一下自己有自律性的更换，可是老天不够作美的话，那么我有足够的棉被可以更换的话，那么我就不会陷入一个焦虑的状态啦。那么还有一些清洗的方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进来啊，跟我说，不只是跟我说你多久更换一次，那么你清洗的方式是如何呢，也可以告诉我的哟。好啦，你可以到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总一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
0: 心底，踏着我踏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Dolaubadilasa
7: #拒绝非法药物。

到清洗棉被啊，下来就有朋友他说可以叫他阿咪，是阿咪，应该你的名字也叫咪咪哦。看到你的名字哦，完整的写法是这样的。好，那你说哎，其实就要看是用什么材质的这个棉被咯。自己家中啊比较多都是那种羊毛质的，所以这个棉被啊，羊毛被是比较像小姐一样，哈哈，比较娇贵一点点啊。所以在清洗的时候啊，就不会用水洗，因为担心它会变形或者是收缩，所以棉被上啊出现一点点小面积的脏啦，或者是就是想要清洗那一点点的部分而已的呢，就是会沾一点点的水啊，那个不沾一点点的水，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这是自己比较能够做到的部分啦。那至于是真的要清洗整套这个棉被的话，就会送往这个洗衣店，专业的洗衣店清洗的，因为这个棉被啊非常的保暖，所以很珍惜它，也担心因为这个羊毛受损啊，所以直接干洗会比较放心一些些啦。的确你说到一个重点啊，那你清洗棉被的时候，你也要看你的棉被是属于什么材质的，它是否是适合用这样的洗法才能够把它清洗干净呢？因为最重要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清洗就是保持卫生，不要让它有这个螨虫。所以这边有一个建议了哈，那你可以分开棉被跟枕头套。那棉被呢大概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然的话呢其实一个月清洗那也还 OK 的。倒是这个枕头套呢一到两个星期就要清洗了，因为经常可能你要使用的棉被，有些人可能觉得冷的时候才盖被的嘛，可是有些人呢每一天都要使用的话，就看你的这个使用量来决定了。总之呢不能拖得太久。那么至于说这个尘螨呢，它是一种很微型的一种节肢动物嘛，那么因为它很小，所以我们肉眼真的很难辨识哦。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你要去除这尘螨，你要知道它其实偏好于怎样的环境而繁殖的，那么我们就不要让它那么容易的滋生。其实它们是偏好一些比较温暖啊比较潮湿的环境啦，所以相对的你就必须要让你的环境呢是处于一个比较热的状态，或者你可以用高温来清洗的，那么它就不能那么样的长久的繁殖越来越多了。所以尘螨它怎么样会导致引发一个过敏的情况呢？因为人体主要是对这个尘螨的排泄物还有它尸体所产生的一些过敏的反应，所以刚才提到的症状啊，除了气喘啊、过敏性的鼻炎啊等等的皮肤炎等等啦，那么这些呢就要特别的关注特别的照顾了啊。所以尘螨呢它们比较合适的一种清洗的方式，刚才说就要热要高温了嘛，所以你可以高温水洗，如果它不是你的那个材质不是那种所谓羊毛之类的话呢，一般的棉被的话是可以用水清洗的，然后烘干再使用这个除螨吸尘器。那如果是太阳无法完全消灭棉被中的这个活螨跟排泄物的情况，你可以再用一个方式，就是热水清洗持续10分钟以上是可以杀死尘螨的。那洗完之后再放入烘衣机用高温烘干，或者是使用烘焙机加热彻底的破坏尘螨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说哎，我还是觉得我要日晒可以吗？哎，拿出去晒可以，你可以将你的棉被放入这个黑色的塑料袋中，把它给绑好，放在这个阳光下晒1到2个小时，晒完之后呢再清洗就可以了。所以看起来其实还挺多功的哈，但是如果是讲求卫生讲求整洁的话，我想这一点点的工作做起来就不会觉得麻烦了，最重要是健康嘛，是吧？来听歌吧，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了，邓紫棋的倒数。

好，欢迎回来，听到了邓紫棋的这首歌曲《倒数》。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通常多久清洗棉被一次呢？为什么呢？这位朋友没说名字，那么就没关系啦，我就念出你的留言就好了。你说通常呢都是一个月清洗一次的，固定的，像一些枕头套啊、抱枕啊这些呢，抱枕套等等都是一个月清洗一次的，所以家里呢至少有3到4套可以更换啊，方便自己啊不会再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像佩莹刚才所说的冷场。好，那其实清除这个尘螨哦，那刚才有人说就是用拍打方式，我也有提到啊，其实挺多人是这样的，以为这样诶拍打嘛，你有拍打你会看到一些灰尘嘛，对不对？那你看到灰尘说 OK 干净了啊，自己告诉自己是干净了，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除尘螨的，所以还是要回到我们说的那个刚才提到的除螨吸尘器。那这个除螨吸尘器呢，它是可以高频率的拍打，而且也可以强劲吸力的，就是它可以深入着床褥，然后还有沙发底部拍走以及吸走深层的皮屑，然后还有这个螨虫啊、排泄物等等啊。所以这个吸尘器呢，它有这个紫外线跟热风除湿的嘛，是有效可以破坏螨虫繁殖的环境的。所以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去就是让它没有地方再继续的生存，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找到一个对的方式，要降低室内的湿度，然后也开启这个除湿机。那么湿度呢就要保持在大概 50% 左右，然后让这个尘螨呢因为干燥而没有办法生存繁殖的。好，那么说到这个尘螨呢，大家就是都有共鸣了，都知道了，对不对？好，那这边有朋友说他自己的这个方式就是说他会定期的清理的同时，也会在这个毛绒玩具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减少放在这个床上，因为这个床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嘛，所以太多的这个毛绒的玩具放在那里的话呢，也会引发更多的尘螨的，就是让它多一些地方可以入住了哈，所以这个会比较就是比较要特别小心一些，有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而且自己在清理打扫的时候都会戴上这个口罩，是自己啊比较属于过敏型的人，那么在就清洗家中的这些被单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棉被的时候啊戴上这个口罩来保护自己。

OK， 好，那这是其中几个可能属于比较细节部分，所以我说嘛，你们把信息发送过来，然后看一看你们有没有一些独家秘方，或者是你们是否是在照顾自己的卫生啊、整洁啊，还有健康的这个部分，特别的去做一些防范措施的。OK， 那空气中呢，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过敏源或者是尘螨的排泄物的。的确，我很赞同刚才那位朋友说，他用这个戴口罩的方式来照顾自己。好，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方式，跟我分享一下你多久清理你的棉被，然后你清理棉被的方式是怎么样，你用什么方式来清理呢？刚才有人说因为是羊毛的关系，所以就不用水洗了，然后纯棉被啊也是一样用干洗的方式。好，那么你还有用什么方式来清洗你的棉被吗？我们说到它也可以延长寿命嘛，怎么样的延长法呢？回头来再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先来听歌吧，这是一首听起来呢有一点酸，然后有点甜的味道，柠檬就是感觉酸酸哦，是不是？然后可是这首歌曲呢就把它编写成了甜甜的，所以柠檬甜甜的，酸和甜掺杂在一起。

0: 格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真替你开心。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好，那说到了这个棉被啊，如果是你有照顾的妥当，那定期的清洗的话，不只是对你好，那么对它也好，因为它寿命可以再延长多一些。所以在你清理的方式，在你使用的方式，保养的方式方面，都会让它的这个寿命延长或者是缩短的。跟你说几个秘诀，其实刚才稍微有说了一些了哈，就是潮湿是棉被的大敌呀，所以容易导致棉被发黄，或者是长一些霉斑，那所以尘螨啊等等过敏源。因此呢，你在收纳棉被之前，务必要确保这个棉被呢是处于干燥的状态。那么清洗之后的棉被是要放在通风处的，那么把它晾晒直到完全干燥哦，带一点湿都不可以哦。那居住环境潮湿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除湿剂来辅助这干燥。那再来呢，你可以选择透气性比较良好的收纳袋啊，或者是箱子啊，将这个棉被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刚才不是有人说，哎呀，家里至少有3到4套棉被吗？其实你收，就是你把它收在哪里，这也是很关键哦。所以你必须要一个收纳袋或者一个类似格子型大型的格子把它收好的。那么在收纳箱中呢，可以放入防潮包，可以降低棉被受潮的风险。那当然，如果是说这个棉被的这个保养，除了以上你做到了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就是把它表面上的灰尘把它去除的话，可能你可以不要用拍打的方式，再温柔一些，用抖动的方式，它灰尘就会掉下来了嘛。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清除尘螨的吸尘器啊，这个也是可以。或者家里啊，如果有一些刷子呢，轻轻的刷一刷就可以了，就不要那么用力的去拍打。所以这个是一个。那再来，如果是在你折叠这个棉被之前，你要先看一看这个棉被啊，它是否是有一些干湿呢，或者是没有在一个完全干燥情况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家里啊就是比较热，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汗水啦等等的。所以不知觉你就沾到这个棉被了嘛，所以你要确定一下它是没有湿气的。那么起床之后，将这个棉被摊开晾晒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将这个湿气给它散发开来。那如果是居住在环境比较潮湿的，使用这个除湿剂，刚才所说的可以辅助除湿的。好，那这时候也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了，他说我是有一个习惯啦，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出门嘛，起来时候啊梳洗啦等等都会花一些时间的，我会把我的棉被啊或者是我的这个枕头啊都拿出去屋外晒，这个阳台那里呢刚好就是阳光直射的地方，那么晒一晒呢其实也会感觉比较干净一些，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是已经习惯了用这样的方式哈。OK 的，那只要你记得收回来就好了哈。但如果是直接去上班，然后上班到一半的时候，天哪，下雨了，然后晚上没有棉被没有枕头用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方式其实还挺不错的，谢谢你的分享。好，那么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棉被的课题就告一个段落，谢谢你们的留言。当个居家达人哈，其实不容易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要做足，不敢说100分啦，98分就好了。如果还不知道的，就听其他人的建议啊，其他人的一些用法做法都可以做一个参考的。好啦，那今天聊到这，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挺多的方言歌曲等着你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塞美兰州王宫劝请所有参与第十六届塞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在竞选及政治演讲期间，不要将王室机构牵扯其中。森州王宫御前总管大多哈吉吉摩马阿利发文告指出，王室机构一向秉持中立原则，不参与任何政党或政治活动。他说，王室是人民团结的象征，肩负维护国家和谐稳定与福祉的重要职责。文告强调，任何声明、言论、图片、视频或其他材料将森州王宫最高统治者或任何王室成员与任何政党联系起来，都是不属实的。首相达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说，关于是否公布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决定，将在这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议。他说，近来有关朝圣基金局的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目前他本身不想做出过多评论，但是希望星期三的内阁会议能够做出决定，而相关报告已经完成，并认为公众应该有机会阅读。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杜斯里阿马马斯坦指出，大道局今年将在全国主要大道增设18个摩托车避雨亭，降低摩托车骑士的意外风险。新增的18座避雨亭将分别设于南北大道6个地点、东海岸大道第一阶段4个地点，以及吉隆坡西部疏散大道、白埔大道、沙哈南大道和吉隆坡加勒大道各2个地点。工程部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在全国大道沿线新建218个摩托车避雨亭，使全国大道沿线的避雨亭总数达到571个。受到短暂强降雨影响，中国四川省九寨沟部分景区发生泥石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滞留旅客已经安全转移。九寨沟景区管理局星期天在微信公众号上通报，九寨沟景区局部当天下午3:50受短暂的强降雨影响，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多个地方当局迅速展开救援工作。一名也门政府海军官员说，一艘海军巡逻艇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遭到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巡逻艇上的3人失踪。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拉安迪迪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黄思婷所演绎的歌曲《一切随缘》啊，是啊，是不是成为了你的口头禅了呢？其实他在之前出道的时候啊，他用了这个艺名，然后的一个别名也叫彩荣，其实是同一个人啦。那真实名字是叫黄佳云。那么他在1993年透过歌唱训练班的推荐而加入唱片公司，签约成为旗下的歌手。那么接下来也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那个时候推的是《双岔路口》，成为了他脍炙人口的成名之作。那么在这个乐坛上主要是唱闽南语歌曲为主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有推出过一张心灵音乐情缘呐、啊、那么里头带有一些清新脱俗的优美曲风的风格的歌曲，这些音律呢都让不少人挺喜欢的，也延长了大家啊对于他唱这类歌种的一种喜好，还有会期待他的下一份作品是否是也是属于这类所谓的佛系式的呢。好了，我们今天听过了黄思婷的这一首歌曲《一切随缘》作为绝配拼盘的开始，那么接着下来这是一首客家歌了，叫《风平浪静》，唱歌的是张宇。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创新，托尔曼尊重，可雅吉南信任，伊善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
3: 达尼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这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不晓得你接触这首歌曲的时候，接触的是华语版的，还是接触的就是这个粤语版本的呢？其实两个版本，它的那个诗情画意，整首歌曲的画面感都相当丰富的，是一首相当诗情画意的歌曲。那么这位唱粤语版本的歌手是谁呢？他叫郑源，他演绎了这一首《荷塘月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那么这首歌曲啊，就变成了一些喜欢唱粤语歌曲朋友们的学唱的版本了。当然华语版本像凤凰传奇一男一女所演绎的版本也是广为流传的，只是我想喜欢这首歌曲的人，相信对于这个编曲整首歌曲的视觉化，它的那个张力呢都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在听的时候你都会感觉自己可以算是融入在那个画面中，相当相当的唯美，对不对？好，欣赏过了荷塘月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情歌，这首歌曲啊是我们熟悉的《认识你真好》的粤语版本，许志安演绎的《喜欢你是你》，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之绝配拼。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听过了这一首很有意思在听故事的一首歌曲《七仙姐算命》之后啊，佩莹也要交班了。交班之前跟你说一说， TV2 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我是佩莹，下节目之前我们来首哈嘎歌客家魅力，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呼吁政治领袖秉持中庸、相互尊重及维护国家团结的价值观。他说，负责任的领导者应致力于促进马来西亚人民之间的团结，而不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利用种族和宗教差异制造分歧。他强调，马来西亚的力量来自多元社会，不同种族、宗教及背景的人民长期和谐共处，并共同为国家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政府在向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提呈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提出的七项律检分权修宪建议后，预计将在十月复会的国会继续推进修宪程序。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Sri Azalina Osmazai 说，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是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律检分权修宪案的特委会建议提呈统治者理事会。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西尔预计2026年统计法案将在今年年底前颁布宪报。他说，国会下议院已经通过该法案，根据计划，该法案将在下星期提交上议院审议。一旦该法案在宪报上颁布并正式生效，马来西亚统计局将改名为统计局。首府水灾消息，麻坡苏埃巴浪发生突发性水灾，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共有来自37户家庭的138人受灾。根据柔佛州灾害管理委员会主席达多摩玛瑞达阿杜卡迪尔提供的消息，灾民目前分别安置在当地2所临时疏散中心。瓜拉雪兰莪附近班达布扎阿拉姆一处占地 0.8 公顷的山林今天早上发生火灾，消防人员还在现场展开灭火行动，目前没有接获伤亡报告。雪兰莪消防及拯救局行动副主任 Asro Riza Aspa 表示，当局在上午10:06接获通报，随即派消防队伍赶往事发地点。近期的极端高温和强风助长西班牙中部山火的蔓延，截至26号，已经有超过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大约9万人被迫撤离。其中阿拉维省的山火已经成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森林火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首都马德里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山火已经得到控制，但局势还是很危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情歌给谁听？不知何处放知音。我有深深的恋情，说不完。

夜夜盼望，不限凄凉，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爹娘，啊，何时回家乡，何时见爹娘。

0: 与爱。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e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哈，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芳欣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3: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这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家元首与巴林王室关系良好，为我国承办 F1 赛事增添助力。经济部预估明年发展开销达580亿 ringgit。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超过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9万人被撤离。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塞梅兰州王宫劝请所有参与第16届塞梅兰州选举的政党，在竞选及政治演讲期间不要将王室机构牵扯其中。森州王宫御前总管的都阿杰杰莫玛阿利发文告指出，王室机构一向秉持中立原则，不参与任何政党或政治活动，任何声明、言论、图片、视频或其他材料将森州王宫最高统治者或任何王室成员与任何政党联系起来都是不属实的。他也呼吁所有参与森州州选的候选人不要在竞选期间炒作宗教、王室及种族等3R课题。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元首索达伊布拉欣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的良好关系是马来西亚获选主办第一方城市巴林海湾航空大奖赛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指出，马来西亚长期保持和平稳定，加上拥有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的丰富经验和高效管理能力，也是成功争取这项国际盛事的重要原因。首相说，阿拉伯国家也高度认可马来西亚去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表现，认为是历年来最成功的主办国之一。达杜苏里安诺又说，政府有信心能够成功举办 F1 赛事，而且预计整体举办成本将比其他国家更低。他说，国际汽车联合会已经同意豁免原本需要缴付的$1,000,000主办预付款，使马来西亚能够免费取得赛事主办权。不过首相坦言，政府最初对这项建议持谨慎态度，因为现阶段政府仍然优先处理人民生活成本及住房问题。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说，关于是否公布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决定，将在这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议。他说，近来有关朝圣基金局的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目前他本身不想做出过多评论，但是希望星期三的内阁会议能够做出决定，而相关报告已经完成，并认为公众应该有机会阅读。经济部预计2027年的发展开销总额大约是580亿 ringgit， 当中 70% 的拨款是将用于基础发展项目。部长阿玛纳苏鲁拉摩马纳西尔指出，该预测是经济部在向财政部提交提案之前，针对国家未来发展规划所做出的初步评估。他说，该部拨款目的在于确保发展项目的连续性，维持经济增长势头，并加快国家的实体建设步伐。经济部副部长达杜摩马沙哈阿姆杜拉指出，马来西亚正稳步朝着第13马来西亚计划所设定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跻身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前12名。他说，这个信心源于我国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表现显著提升，排名从去年的第23位跃升到第15位。他表示，马来西亚在世界竞争力排名的提升将为我国吸引更多优质投资，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奠定坚实基础。内政部长达苏里塞夫丁纳苏迪尔伊斯马尔说，内政部将继续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磋商，再重新提成经过完善的监狱法令修正案，致力保护尽职履责的狱卒。他提到，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国会议员错误诠释有关修正案，认为其目的是在赋予狱卒免控权，但其实内政部这项行动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依法履责的狱卒。 修正案主要建议包括使用电子监控设备监视部分囚犯的行踪，设立监狱志愿者队协助改造计划，以及为依法履责的狱卒提供法律保护。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继续国内新闻。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苏里阿玛马斯兰指出，大道局今年将在全国主要大道增设18个摩托车避雨亭，降低摩托车骑士的意外风险。新增的18座避雨亭将分别设于南北大道6个地点、东海岸大道第一阶段4个地点，以及吉隆坡西部疏散大道、白浦大道、沙河南大道和吉隆坡加乐大道各2个地点。工程部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在全国大道沿线新建218个摩托车避雨亭，使全国大道沿线的避雨亭总数达到571个。柔佛水灾消息，麻坡苏埃巴浪发生突发性水灾，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共有来自37户家庭的138人受灾。根据柔佛州灾害管理委员会主席大杜莫马瑞达阿布杜卡迪尔提供的消息，灾民目前分别安置在当地2所临时疏散中心。瓜拉雪兰莪附近班达尔班扎阿拉姆一处占地 0.8 公顷的山林间今天早上发生火灾，消防人员还在现场展开灭火行动，目前没有接获伤亡报告。雪兰莪消防及拯救局行动副主任阿斯罗瑞泽阿斯巴表示，当局在上午10:06接获通报，随即派消防队伍赶往事发地点。国际新闻，近期的极端高温和强风助长西班牙中部山火的蔓延，截至26号，已经有超过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大约9万人被迫撤离。其中阿拉维省的山火已经成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森林火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首都马德里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山火已经得到控制，但局势还是很危险。目前消防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保护城镇，实施预防性疏散，并防范阿拉维省山火和马德里方向的火势汇合。受到短暂强降雨影响，中国四川省九寨沟部分景区发生泥石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滞留旅客已经安全转移。九寨沟景区管理局星期天在微信公众号上通报，九寨沟景区局部当天下午3:50受短暂的强降雨影响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受阻，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多个地方当局迅速展开救援工作。菲律宾警方今天上午在菲律宾参议院附近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在此的几个小时前，菲律宾司法部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由于事件发生在总统夏马可斯即将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前夕，引发当局高度关注。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纳塔特斯指出，两起事件极有可能存在关联，警方正展开深入调查。对于当天凌晨发生的爆炸，目前还没有掌握爆炸威力及其造成的影响。澳洲南澳洲星期一通报新增7宗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当局是在澳洲南澳洲东南部石灰岩海岸的凤头燕鸥身上检测出该病毒，目前正展开进一步检测，以确认是否出现本地传播。联邦农业渔业及林业部长克林斯表示，目前澳洲还没有出现由 H5N1 引发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也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传播到家禽或农业生产系统。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与巴黎往事关系良好，为我国承办 F1 赛事增添助力。 经济部预估明年发展开销达580亿人民币。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超过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9万人被撤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Happy birthday to you.
4: Say hi to Gahamida. Sawahari Jadi. Gong hei ne, gong hei ne.
5: 祝你生日快乐。OK, 今天是7月27号，你好，我是 JC 进程。
4: 你好，我是七月宝宝小韩。
5: 是，我们都是七月宝宝。上个星期呢，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放了一张照片到我的社交媒体啊，大家都说，哎呀，七月宝宝生日快乐。因为我们本台呢有有三位这个七月宝宝，我就叫大家猜。然后呢，刚好我们的电台今天呢就为七月宝宝庆生。刚刚呢，我们也啊，就是一起唱生日歌啊，然后呢吹蜡烛，哎，没有吹蜡烛哦，
4: 没有吹蜡烛，
5: 就切蛋糕这样子。
4: 因为他们说要卫生起见嘛，怎么样 ，JC 宝宝，
5: 我就
4: 还有机会成为宝宝。
5: 我第一句话就说啊，我的生日已经过了3周了，你懂吗？
4: 没关系啊，庆祝就是庆一个月的啊，就好像很多商家给你的优惠都是一个月的、啊。
5: 对对，好，这个我可以接受。有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比较，就是有一点蛤蜊。
4: 那边凡尔赛，
5: 就是大家帮你唱生日歌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真的是尴尬癌发作，哎，你有吗？
4: 我觉得还好吧，
5: 你没有是不是？
4: 跟着一起唱就好啦。
5: 哦，
4: 人家是祝你生日快乐，你就唱祝我生日快乐啊。
5: 我觉得有女生可能还好一点。
4: 嗯，
5: 我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生日的那段时间，我的球友，就跟我庆祝生日，然后都是男生，然后大家就在在羽毛球场那边一起唱，然后一大堆男生唱生日快乐，然后大家都是那种走个过场，你知道吗？一点都不真心那种，然后也唱得不好听，然后就很尴尬。
4: 男生感觉比较在闹你的那种心情，在唱生日歌。然后我觉得唱生日歌这件事情要看场合，如果像我们办公室里头大家唱当然是很欢乐，在家里啊也还好，最怕是那种餐厅，你知道吗？员工还要一起进来帮你唱歌，甚至有一些餐厅员工是站在椅，没有，员工是要求你站在椅子上的。
5: 是，
4: 哎呦，那个真的是社死现场啊。
5: 对啊，对，很多可能E人是吧，然后呢那种
4: 对I人
5: I人，
4: 你是E人吗？
5: 我是E人，每次弄不对。
4: 大E人，
5: 就是那种社恐人啊，就会很可怕。
4: 可是如果你很少，因为你不同嘛，你是大E人，你经常庆祝生日，所以你觉得很多人一直重复的唱生日歌很困扰。但是有一些朋友啊，他真的很内向，他可能只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过生日，比如说跟家人，那大家为他唱歌的那一刹那就是非常的珍贵呀、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片段记录下来。
5: 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唱就好，就啊唱完了 OK 我们可以切蛋糕。最可怕是什么？
4: 怎样
5: 唱完了之后还要接什么另外一个语言
4: 啊？对，
5: 就唱完生好不容易熬完 OK 好，那
4: 许许多多的
5: 结果又来广东版、然后又来这个国语
4: 还有什么恶搞版？
5: 恶搞版，对，所以哎呀，不晓得呢，可能也可以问问大家，你觉得呢？就是庆生的时候唱生日歌，会不会像 JC 一样觉得有点尴尬啊？还是你觉得不会啊？就是唱的时候很欢乐，你是哪一种人呢？虽然我是大
4: E人，
5: E人啊，可是为什么我E跟I每次分不清楚啊？反正我是大E人，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时间赶快过。
4: 来，大家跟我们分享吧，0111701-8289。
5: 好，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进我们的振振有词。
6: iFM 振振有词， 你好，我是郑烨。首相达拉什·阿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将继续通过谈判，并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解决和邻国的海洋边界争议。他说，我国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处理海洋事务，但相关工作仍然需要遵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不过公约具体诠释仍然由各国决定，因此单靠公约并不足以解决所有争议。针对南海课题，首相表示，东协各国同意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并与中国尽快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以避免局势升温和引发冲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管理海洋事务最重要的法律框架，被称为海洋宪法。该公约在1982年通过，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为世界各国在海洋领域的权利与责任制定了共同规则。随着全球海洋资源开发不断增加，国家之间可能因海域划分、资源利用以及航行权益产生争议。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明确海洋区域划分，规范各国在海洋中的行为。根据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并可以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开发和管理自然资源。同时，所有国家也享有公海航行自由，并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减少污染。除了规范海洋权益，该公约也推动国际合作，包括海洋科学研究、资源保护以及解决海洋争端。公约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也为国家之间的海洋纠纷提供法律解决机制。总的来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保障各国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也维护海洋秩序和生态环境。它对促进国际合作、维护海洋和平以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7: IFM 振振有词，
6: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哇
7: 哦！哎，女儿。
6: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6: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6: 男女都有啊。
7: 啊？
6: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6: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7: 好啊。
8: 哦，原来是这样的。
6: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7: 不管是男的
6: 还是女的，
7: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9: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五点，
9: 无所事事。五点二十一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1: 你好，我是小韩。
9: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哈，第一个小时就是要和大家讨论相关的话题，就是无所事事啦。我想过去的周末大家都有在社交媒体看到大家疯狂的转发，也同时呢有一点像是祝贺马来西亚的这些就不同的人看法啦哈。
11: 祝福整个马来西亚啦。
9: 对。
11: 恭喜恭喜哦，我们很快呢又可以看到赛车道上这个紧张刺激的 F1 比赛了。
9: 对。
11: 因为一级方程式 F1 呢就宣布马来西亚雪邦赛道将会在10月4号举办一场替代巴林大奖赛的赛事，也意味着呢我国将会在暌违9年之后再度举办 F1 的赛事哦。
9: 嗯，那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雪邦赛道本来就是应 F1 而生的啊。不过呢过去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就正式不再办 F1 比赛了。那这一次呢也不是一级方程式是回到来马来西亚，只不过是因为受到伊朗战争和中东局势的影响，本来呢这个巴林呢是要站有一站这个巴林站的比赛，那么现在呢已经被取消了，所以呢就改在雪邦国际机国际车不是机场国际赛车上举办。
11: 嗯
9: 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让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啊、就暌违2017年之后呢再一次有机会，就是在国内就能够去看这个 F1 史上F1 史上最罕见的异地主办大奖赛了。
11: 嗯，很难得哦，就证明呢我们不需要有这些赛事举办权，我们不需要支付这个赛事举办权的费用。
9: 是，但是我们是巴林站来给钱。
11: 对，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到赛这个赛车比赛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
9: 嗯，这那之前为什么我们会取消，也就是因为 F1 的开销太大了，
11: 这个举办权的费用啊，还有这个营运啊、安全啊、交通等等配套的支出，整体的成本非常的高昂。
9: 是，所以呢这个部分让大家当然雀跃，尤其是赛车迷啊，或者是马来西亚很多的这种汽车的博主啊，大家都说哇很期待啊这个一级方程式再次回到马来西亚在雪邦的赛车道举行。那今天就问问大家，那你会不会特别期待哪一些的国际赛事或国际的盛事在马来西亚举行呢？举个例子，我们之前不是刚结束世界杯吗？
11: 是，
9: 大家不是说哎呀那个东盟是不是要举办世界杯，那马来西亚作为东盟东协之一，可能有几场比赛会在这边举行之类的。
11: 当然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你期待的还是你在经过考量之后你认为可行的。
9: 哎，我觉得不用 看可不可行，因为可行这个东西太
11: 多变数了，
9: 太难说了。那、举个例子，像我们说世界杯，有些人也说马来西亚怎么可能办世界杯，所以那个可行度是见仁见智。但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有能力啊、那马来西亚也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你觉得什么盛世是应该要在马来西亚举办，你可能会去参与。因为世界杯是足球嘛，那可能你对足球没有感兴趣，你可能想要看羽毛球，那羽毛球有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或者是汤牛杯，对不对，
11: 或者是奥运会
9: 啊，奥运会也可以啊。其实我们不放开来想的话，搞不好我们可以办奥运。
11: 我们就敢敢想，
9: 敢敢想，啊、
11: 敢敢想，还是其他的巨星演唱会呢？像 Taylor Swift 呢？
9: 之前就在新加坡办，
11: 对呀、
9: 大家都说哎呀，新加坡，那我又要花新币。那如果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办是最好的。
11: 或者是 Blackpink 的演唱会啊，还是一些展会呢？什么国际动漫展啊，亚洲电影节啊等等的。
9: 是
11: 啊，还是一些。不要讲盛会好不好，可能你自己心仪的偶像啊，他也没有，他
9: 没有来过马来西亚，
11: 没有来过了。
9: 有的那些就不用讲，你不要说周杰伦，周杰伦已经蛮常来的
11: 、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希望我国主办哪一些大型的盛事呢？可以是体育界的、娱乐界的，或者是展会的，还是其他点点点，欢迎大家列出哦。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还是这一场 F1 你就已经足够雀跃了，
9: 是
11: 会不会去抢票？
9: 对，所以说你会去看吗？一级方程式。赛车。

0: 周深的歌曲《生活就该迎着光亮》，对不起，没有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你好，我是JC靖城。
1: 你好，我是小韩。
0: 今天的无所事事就问大家啦啊，那你想不想要某一些的国际盛事，或可能对你来说它不是盛事，但你希望它在马来西亚就举办，你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兴趣啊，像我们刚才说动漫展，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美食展之类的，你一直都到国外去参加，你希望它能够仪式来马来西亚办的，你有吗？
1: 我觉得这一次 F1 回归马来西亚，燃起了我想要到现场去感受那种紧张氛围的心情哦。而且据说它一场最便宜的票价之前啊，好像不到100令吉
0: 啊。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真的有那么便宜吗？
1: 好像不到100令吉。对，
0: 但是我对 F1 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纠结。
1: 怎么说？
0: 因为它不像足球，它也不像篮球，它就在一个地方打赛车，你就只能看它经过的那一面，
1: 而且你也可能太多圈了，
0: 它也太快了，你
1: 知道
0: 吗？就没有了。然后你也不可能看它在整个那么长的赛道上每一秒，你只有透过电视啊，然后呢不同的镜头切换，你才能够跟这一辆车一直不断看它到底走到哪里了。所以我在想，坐在那边，当然也有人说，哎，你单听那个引擎的呼啸声，就值回票价。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没有领略到。
1: 而且之前可能是因为受电影的影响吧，去年还是前年中国有赛车的电影嘛，然后去年有 F1 的电影，都因为看了电影之后才了解，哇，原来赛车不只是我们看到赛场上面赛车手的表现，它是一整个团队从前期到中期到后期整个团队努力的成果。所以了解了这一层面之后，你就很想要到现场看一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啊，那个赛车就是比快嘛，
1: 对，包括修车啦、换轮胎啦、后面的工程师啦等等，很刺激。
0: 对，所以呢，其实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享受那个现场的比赛呢？你也许要对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你到底你会希望除了这个 F1 啊，或者是我们未来可能可以举办的世界杯，之前我们聊过很多次，有没有哪一些国际的盛事啊，或者是活动，你是希望它能够在马来西亚举办？
1: 你呢？我说了我是 F1， 你应该就是世界杯吧？
0: 对，就世界杯。
1: 世界杯跟奥运的分别是什么？为什么男生都比较渴望世界杯？
0: 哦，那如果你喜欢足球的话，那你当然就是看世界杯啊，因为奥运的足球赛，我不记得是几岁以下，反正他就是年轻队去踢的，因为他不要抢掉世界杯的风头。那如果你说这个奥运的足球也是这种大咖来的话，那世界杯的含金量就会比较低，所以奥运的足球项目一般都是可能二线队啊，或者是年轻队去参加。所以如果你喜欢足球的话，你一般就会追世界杯。但如果你对其他的，像你可能喜欢跳水，或者你喜欢看韵律操或者是什么跳高啊、田径啊，那你就是看奥运啊。
1: 我都想看啦，反正盛世我都要沾一沾边。我是有到过雪
0: 场赛车。我觉得你是一种打卡心态，
1: 蹭热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1: 有的蹭就蹭啊，
0: 只要在吉隆坡办的，你都会去，都有时间你都会去看一看。
1: 对啊，我也到过雪邦赛车场啊。
0: 去那边干嘛？
1: 去翻run，
0: 去跑步。
1: 也很好啊，就是至少我去过啊，我看到现场的环境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去过？
0: 没有。
1: 你为什么没去过？
0: 因为很远啊。
1: 你看吧，
0: 当然我也有一些朋友就说，哎，要不要我们就开车去。然后其实你知道雪邦赛道之前呢是有开放给大家就是去
1: 其实那里办过很多活动，对，
0: 其实是可以去开车的啊。当然你要有一些执照啊，你要申请，然后你要验车啊等等的啊。就是不管你开的车是怎么样，一般都是比较怎么说呢，有一些高端
1: 相关的活动。
0: 对对对对，但我真的没有去过哎。
1: 我有朋友呢，他就说希望马来西亚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明都鲁的实力。
0: OK，
1: 如果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办，明都鲁的朋友会不会特地飞过来参与呢？我觉得可能会哦，
0: 因为国内飞也很便宜。
1: 对，就看他喜欢什么运动项目。还有阿比他就说希望国际动漫展来到马来西亚，因为他是动漫迷，还要去到台湾的动漫展，有一点不划算，所以希望可以在马来西亚参与。
0: OK， 那这位是吉隆坡的 Juno， 他说呢，世大运啊，世界大学运动会，马来西亚好像没有办过，可以申办看看。OK， 好，这个时候呢，就请大家继续的 WhatsApp 你的想法或你的意见进来，011170182890。 如果你是赛车迷或你喜欢看赛车，你应该有看过 Fast and Furious 这首歌曲 See You Again。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五点，
7: 无所事事。
6: 5:39，你好，我是JC进程。
8: 你好，我是小韩。
6: 今天呢，我们就问大家，哎，你觉得？

0: 都会去找一找啊，因为现在呢也是共和联邦运动会进行的这个日子。那么我们看到 Chung 啊， Chung 就说了，他说我们办过冬运会和共运会，他都有出席。那他希望呢马来西亚或东南亚可以举办奥运会，到时候呢一定给力支持。
1: 昭全他认为去看一级赛车很无聊，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
0: 就像我刚刚讲的秀一下没有了。
1: 对啊，他说团队成员配合也只能在电视直播中看到，可是你没有看那部电影的时候，你以为那两位车手他就是代表同一个队伍，但其实他们两位呢又一些战略，对对对，就不只是追求胜利，而是你落后的时候，你还可以采取什么战略拖慢其他的队伍。
0: 但问题是，
1: 那你了解了之后，你就会想要在现场看一下啊。
0: 那你问题是，你在现场你也听不到这些讲解员啊什么的啊，
1: 就是大概认一下哪一辆。
0: 但这个确实就是像我们说球迷，对不对？球迷看足球赛更近，又可以有重播，然后呢又有讲评员，但为什么还是有人花重金去看世界杯？
1: 对呀、啊，
0: 就是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你可能所谓的一生人一次啊，总是要去现场打过卡，尤其是如果你很喜欢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赛车，你总要去现场看一看啊，它有一些周边啊，有一些展示，它不只是赛车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整体的体验了哈。
1: 而且我们暌违了9年。F1 再回到马来西亚，下一次还有没有下一次我们都说不准、欸、
0: 也不知道啊。
1: 9268就说他觉得马来西亚有 F1 已经很足够了，而且希望可以转播 F1 全部比赛，因为他很喜欢看，暂时没有打算去看比赛啦，因为票很贵。但是来年会去看一次啊。你确定还有来年吗？
0: 哎，你不能这么说，很难说，
1: 很难说，不准
0: 希望有啦，说不准。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的话，那就不要等下一次，因为
1: 这一次了啦。
0: 对对，好，言才来自沙巴，他说呢，能不能够看到主办世界选美小姐比赛呢？他说让世界小姐穿马来装、娘惹服装也不错啊、想想都很心动，
1: 好有创意哦。
0: 好像也好，对不对？就是让世界上各国的佳丽来马来西亚就比拼。当然我知道他们会比自己国家的文化，
1: 对啊，
0: 但也可能因为我们是主办国，可能我们就会问他一些，诶，你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啊等等，
1: 或者是一些宣传短片的时候他们会穿上我们的传统服装。而这位朋友他说啊，我国在90年代好像有举办过世青世界杯，那个时候葡萄牙黄金一代，也就是2000年赢得欧洲杯那一队的球队来过马来西亚踢球哦。还有1998年成功举行过共运会，那时共运会结束后的演唱会好精彩啊。举办这一些世界级的比赛需要很多硬体的设施，很不简单。我国天气炎热，他觉得适合办夜间马拉松。
0: 哎，其实有了有夜间的 F1 赛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新加坡站好像是夜间的、
1: 啊、夜间马拉松我们也有在办啊。我也参加过。
0: 你也参加过 对、对吧。沙巴的恩敏呢就说，有没有世界宠物比赛呢，让世界各地的宠物都能够来比赛才能
1: 狗狗吗？
0: 是有没有这个比赛我不晓得，但一定有这种所谓的让宠物表现才艺的。我看过有赛跑的
1: 狗狗吗？
0: 对，狗狗赛跑，或者是那种障碍赛，让那个小狗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应该有的啦，只是有没有一个比较标志的，还是各地办各地的，那我就不太确定了。
1: 阿琼他说，曾经主办过冬运会、共和联邦运动会啦，刚才有提到了。
0: 是。
1: 还有阿达他就说，如果有羽毛球相关的赛事比较好，老公喜欢。那你呢？你不要问老公，你自己喜欢哪一项？
0: 对，那羽毛球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有的啊，只是汤杯或者是世羽赛就没有，但我们有办那个高级别的超级一千赛啊，或者是其他的赛事，所以我觉得看羽毛球还是有机会的，而且也不是很贵啦。
1: 是，其实很多像运动项目都有在马来西亚办比赛，我之前就有出席过世界级的那种乒乓锦标赛，我还跟中国的世界级的选手合过照，但是我忘了是什么比赛。你知道我就是一个爱蹭热度的人，
0: 对，
1: 这里有这个比赛，赶快去看一下，拍一下，然后之后就忘了。
0: 对，我现在突然间想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NBA 的全明星赛，可以在马来西亚举办。虽然很奇怪啦，因为 NBA 是本来就是一个美国的赛事，对不对？你要求他在马来西亚办，奇怪。但是就是如果我们天马行空的话， 我也想要在马来西亚看到这个世界级的篮球明星啊，像这个詹皇詹姆斯啊，或者是 Stephen Curry 啊，这些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马来西亚也

0: 快讯。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0,000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016-336-9724 016-336-9724，期待你的参与。
2: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017-440-2280或010-785-7497。
3: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寻人中学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迎来校园开放日。欢迎小学5-6年级的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规划未来的中学生活。当天除了有学生志愿者带领大家参观各项学术和体育成果展，体验科学实验，校方也将在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准备两个场次的课程说明会。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升学做准备，现场不仅提供一对一咨询，也可以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记得在8月2号前往寻人中学。预知更多详情，可以致电联系039221-4368或039221-4371。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30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6: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纳达斯瑞安瓦伊布拉希姆强调，政府有责任确保履行国家委托者时刻表现正直，因为他们所持有的权利不是为了自身或家人的利益，反之是一项使命，以便能将成果回归给人民及国家。他以联邦土地局管理录得将近100亿 ringgit 亏损一事为例子时表示，这种情况会发生归咎于该机构的一些领导者在执行任务时表现不忠诚。德德斯瑞安诺也透露，政府正检讨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晋升制度，确保他们的职业发展不会因晋升程序而受到不合理延误。他说，包括军警等保安部队在内的公务员早前已经受惠于公共服务薪酬制的薪资调整，不过由于高级军官的晋升有时会比其他公务员来得慢，因此他已经要求政府首席秘书研究看看是否能够重新检讨有关晋升程序。配合第16届森美兰州选明天提前投票，选举委员会正积极做好最后冲刺，确保州内38个投票站的提前投票程序能够顺利进行。选委会主席的 Sri Ramlan Harun 透露，共有16884名军人及配偶，以及5455名警员及配偶，预计会在明天提前履行公民责任。移民局总监的 Zakaria Shaban 表示，截至今年7月15号，移民局已经在全国展开了7105次执法行动，共检查96994人，并扣留41596名外籍人士。他说，移民局将运用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严厉打击所有违法犯罪活动，并对仍逍遥法外的违法者起到警示作用。水灾消息，沙巴斗湖的灾情全面好转。斗湖县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Mohammad Sofian Mohammad Said 发文告透露，位于斗湖体育中心多用途礼堂的最后一个救灾中心于今天下午2点关闭，为数362名的最后一批灾民也已经返回家园。国外方面，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于本月23号在家中病逝，终年68岁，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马来西亚巴尼格斯加德勒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 Andy 刘德华的《慢慢习惯》，也是过去一部电影《拆弹专家》的主题曲。6:08，你好，我是追星星城。
1: 你好，我是小韩。
0: 在线上呢，我们依然有每个星期一的嘉宾 DJ 廖朝纪博士周博。
1: 廖博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来自遥远的星球永平，给各位来做直播啦。
0: 是是是，哎，永平呢，在这个周选过了之后啊、回归。平静啊、哦！现在呢，比较热闹的是圣美兰州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请廖博士继续来看一下国际的焦点啊。
2: 对，还好晋城没有说太平在圣美兰，因为我们知道晋城特别喜欢把永平跟太平都搞错。
0: 太平在霹雳州。
2: 所以今天不是聊聊地名啊。OK， 今天的三个课题呢，其中有一个是为了晋城，有一个是为了小韩，一个是为了我自己啦。
0: 好，
2: 第一个课题当然就是围绕着最近的气候，真的是热得不行啊。当然我们马来西亚还是得天独厚哦，我们年均温还是保持的蛮稳定的。可是如果你有到国外去旅行的话，也就是最近进城就是不小心不想出国旅行，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太热了。再加上你看到最近的台风非常的可怕哦，包括现在登陆的那个红霞台风所带来的那个风暴程度哦，可能都让我和这个进城小韩曾经有度过台风的大学岁月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现在全球变热逐年加剧，有一种谈法就是说会不会要启动一种东西叫做地球工程，用这个地球工程来作为一个解决这个全球变热的一个解决方案。当然就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地球工程哦。第二个课题呢，基本上就回到了我们前不久有谈到印度的这个蟑螂党哦，讲的是那一群年轻人因为被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耻笑，说他们不务正业，跳来跳去就好像蟑螂一样不求上进。可是最近的这近一个月多的这个印度的围绕着教育的抗争越演越烈，所以我想也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青年运动，尤其是在印度的这个 Z 世代的抗争运动与印度在目前现存的这样的一种教育资源不对等以及教育的这种尖锐的课题哦，如何引起青年的这种广大青年的这个抗议，乃至于现在这个抗议行动虽然是暂时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有一些过程蛮值得我们反思的。第三个当然是配合进程了哈，因为总是要做起飞、起床、起航、起程嘛。那关于到这个业界的这种新闻里面，可能也会谈到地产界的新闻。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一直有一种说法，对于凶宅，就是发生过命案啊、自杀、死过人的房子呢，基本上都很难租出去，也很难卖出去。可是最近有一个逆流哦，在日本都会的青年反而会积极的寻找这些凶宅，因为它的那个价格相对是可接受的。那难道是另外一种穷比鬼更可怕的青年生存的现状吗？大概是这三个议题啦。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国际料理。至于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等一下就请我们的廖博士来说一说他怎么看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即将在我国重新起航。
0: 是这个 Uncle 廖啊、看似对汽车好像没有太高的需求，我每次看他都开这一辆很亲民的汽车，不晓得他对这种高级别的啊、这种这汽车界的顶尖赛事有什么看法？
1: 哎呀，廖博士就说多的是你不知道的。
0: 好好好好，那我下一段回来再问问他。想要继续听的话呢，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7: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6: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7: 范晓萱《老朋友》。
6: 冠军歌曲
7: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4: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这几个月我们才刚刚说完如何把音乐节变成消费引擎，以及世界杯是全世界都想抢的金球，那边就传来消息，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和国际车联就正式确认，我国将会在10月2号到4号承办2026巴林大奖赛。这是雪棒赛道阔别9年之后重返 F1 的赛例，虽然只是因为原定在萨基尔举行的巴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因为区域冲突导致赛事无法如期举行，改由我国的雪棒赛道承办，但其实也依然具有象征意义。毕竟当年啊，我国是为了举办 F1 赛事而建造了雪邦赛道，在2017年宣布停办之前也曾经为我国带来一段的 F1 时代。我国曾在1999年到2017年连续举办19届在雪邦赛道的马来西亚大奖赛，这个赛道有长达 5.543 公里的高速布局，多个高速弯角，加上本地变化莫测的热带天气，让它被视为在 F1 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赛道之一。现在一级方程式时隔9年重返雪邦，据了解赛事都还没有开跑，酒店市场已经率先爆灯，预订平台都显示雪邦国际赛车场附近2家星级酒店在10月2号到5号赛事期间全部客满。此外各车队已经率先在社交媒体掀起雪邦热，纷纷发布马来西亚主题海报、宣传影片以及经典回顾，为10月举行的赛事预热，证明 F1 带来的首波经济引擎正式启动。 F1 看似只是一场赛车，但它把全球汽车工业搬到了同一个舞台。一支 F1 车队背后站着多少世界级的品牌，你知道吗？我们需要搞懂为什么这些汽车品牌愿意一年花几十个亿投入一项赛车运动。因为 F1 从来不只是赛车场，而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实验室。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4: 没错，刚刚就听完了哈，我们的这个启程 2.0 说到呢 F1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所谓的比赛，它除了是一场比赛，它其实也是这个汽车的实验室，因为呢所有用在 F1 的技术呢都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汽车当中，当然不会是马上，但它就是经过这个时间的累积，当然它也是一个消费的引擎，它会带动旅游业啦，就住宿啦，或者是等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的第一则新闻也是跟雪邦赛道举办，不能说举办，承办巴林赛有关。
5: 对，当然要说这一则新闻啦。我们的首相达德瑞安诺就指出，政府有信心以较低的成本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的赛事，而雪邦国际赛道 SIC 每一年呢只需要约1600万令吉维修和提升，就可以达到国际赛车赛事的标准，远低于其他国家举办 F1 赛事动辄几亿到10亿令吉的成本。那国际汽车联合会也同意豁免100万美元赛事前期主办的费用，让我国得以免付这一笔开销举办赛事。
4: 嗯，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拿到这个所谓的承办啊或接办权这样子呢？德德西安诺尔呢就说，我们获选承办世界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是归功于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还有巴林国王哈马德的良好关系。同时呢，我国和平稳定的环境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的能力，还有去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国际的认可。那么政府呢起初对恢复举办 F1 是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呢当前是要先解决人民生活成本还有房屋等等的民生课题。我们在2017年停办的时候也是因为钱，就是这花费太高，
5: 每一年都要付很高的这个承办费。
4: 对，
5: 刚才我们上一个小时不是还说嘛，会不会这个票价很贵啊，毕竟是F1 赛车嘛。但是来了，我国的首相的都是安诺就强烈的暗示，在众人期待之下，政府很有可能推出价格更亲民的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昌明赛车票。 Madani Tickets， 让更多的民众有机会观赏今年十月举行的这一场 F1 赛事。那由于呢 F1 赛事具有国际的盛名，票价一向不菲，所以有人就向他询问政府会不会推出价格比较低的昌明票呢？所以我们的首相就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会有，不过呢这一类门票就不会是赛道前排的最佳观赛的位置，而可能是距离赛道比较远的座位。
4: OK， 我想呢廖博士应该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举办 F1 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能还在念大学啊等等啊，所以廖博士，你对马来西亚办 F1 那段时间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6: 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在青年级体育部服务，所以那时候都有类似的票，我都需要做相关的这个捐赠，或者是交给相关的一些单位去观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这种大型赛事跟大型演唱会都有一种本能上的一种抗拒哦。因为我本来就是个 I 人呐、这样讲起来可能小韩都会偷笑，但我本质上就会觉得这种大型的赛事我会比较担忧，所以我不太会去。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赛事能够移到我国来，还真的是少有的一个情况啊。根据目前新闻所铺露出来的情况，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费用是由巴林来承担的。
4: 是，
6: 所以正是因为中东的赛事，使得原来在巴林的这个赛场啊，不能再延了，就只能够移到我国来举办。所以也算是我国在经营这个伊斯兰外交跟中东海湾国家的友好下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算是个礼物吗？可能是吧，哈。所以刚才晋城也提到了关于这个 F1 的赛事，目前已经很火热的举办，因为我们知道 F1 的赛事其实更早是马哈迪在当首相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项，就是行销马来西亚计划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了。当时也引起了很多党外人士包括民间的一种批评，就是说这个好大喜功哦，就这个赛事花了很多钱，但是你真正实质上的那个所谓游客的那个来访啊，门票的收入呢，都好像并没有补贴到这个经费举办的这个经费哦。但这次有点特别，因为它事出有一点突然，你看十月的赛事这个月就已经要紧锣密鼓的举办了哈，所以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确定会不会因为这个赛事呢，让许多的游客都到马来西亚来，让我们乐观其成吧。
4: 是，但我想问廖博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汽油啊，这个燃料的紧张，那你也知道 F1 呢就是一个大量消耗这些燃油的一个活动啊，一项赛事，每个人都在说啊，它其实一点都不环保，因为你就在那边那个圈数那么多，然后车队又那么多，再加上呢就是当然一个是紧张啊，第二个就是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都要进入一个电动车的时代，当然其实他们有举办电动车的赛事，可是据了解好像那个受欢迎的程度没有这种燃油车子或者是 F1 的原经典赛事那么受欢迎，所以你怎么看待其实 F1 赛事会是一个没落的比赛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还需要对它有抱着长远的规划吗？
6: 这个又涉及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课题哦，那就是电动车跟机械车或者是油动车之间的这个拉锯战哦。当然以目前全球的发展的趋势都往电动车来去发展，那我们知道人类在追求这个速度快的工艺呢，是来自机械的拉动，而机械的拉动更早以前包括现在都是以油来作为拉动的可能，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的确很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赛事的发的一个情况，就电动车跟这个机械车会不会来一场 F1 的比赛呢？就有点像我们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常说 AI 人工智能和人类来比谁下的围棋下的比较好，所以可预见的未来的确会是如此啦。当然简单回答晋城的那个问题哦，就是的确现在全球的大车厂包括德国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油动车卖不动，而电动车现在大量的都是由中国来进口，而且某一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动车的科技方面是相对领先的，可是以目前全球的这个电动车跟油动车的比例来看，还是油动车作为比较大多数，但会不会是一个陨落的黄昏呢？因为像晋城所说的嘛，随着时代的变化，会不会由电动车取代了油动车呢？但我想人类追求这个激情与速度的这种快感还是需要的，可能未来 F1 就变成是 电动车的大赛了。
5: F1 电动车大赛，不过呢，这一次巴林负责承担高昂的办赛成本。那马来西亚呢，我们应该是有望坐享游客涌入、全球曝光，还有投资升温等等多重的红利啦。那就算未来不办 F1 赛车，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握这一次 F1 回到马来西亚的机遇呢？就是怎么样，透过这一场活动，为未来长远各方面哪一方面可以做一些布局？
6: 那当然又回到一个老问题哦，就这一次的 F1 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赛道是只为了这次开放，还是永久的要做这个赛场呢？啊，这当然是一个相当考验的问题，因为这次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正如我们在新闻上里面看到的，绝大部分的经费由巴林来承担。如果回到过去的那个 P&L， 就所谓的账务账单来看的话，可能持续的办这个 F1 对于我国也还是一个蛮大的负担啊。当然你说有游客来，当然就行销马来西亚的最好的时机啦。以目前现在全球各地都面临着这样高温啊，或者是台风啊，或者是这种战争的不稳定，我国的这个多元族群以及气候的事宜，所以很多时候到像那个小韩都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那台湾的朋友要跑到马来西亚来避暑，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曾几何时我们这些热带国家都会变成那些高温国家来避暑的选择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旅游业甚至是我们的观光业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国际行销的机会。
4: 既然这一次呢，我们主办算是不用花太多的钱就能够得益，那么就希望呢就能够可以把握这个时机，推动一下不管是国内的旅游啊，或者是国内的其他的消费了。下一次会不会还有 F1 呢？不晓得，但是其实是有这个电动方程式的，叫 Formula E， 但目前呢还不是主流的赛车。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爱下班的天下，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1: 线上呢，有人在永平，不是在太平的廖朝记博士。
3: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
1: 好，下来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强迫劳动啊，还有就是也查看产能过剩的新闻。美国政府呢，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从2026年的7月24起，对没有有效执行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的60个贸易伙伴实施新一轮的关税。那我国呢，就被列入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的组别。那对此呢，我们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Dr. Johari 呢就说，目前呢，美国以强迫劳动问题为由，对我国征收10%的关税。那如果产能过剩调查结果出炉，不排除呢会再被加征这个新的税率。到时候呢，整体关税的税率可能会提高到23%。他就说呢，美国已经马来西亚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给予2年的缓冲期，来制定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的相关法律，来确保我国供应链呢是符合国际贸易要求，避免未来在这个出口方面呢持续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
2: 那他也说啊，美国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可以针对多个领域展开调查。目前针对马来西亚的调查呢，是涉及强迫劳动还有产能过剩就是这两个。至于环境和国家补贴方面，美方目前还没有对马来西亚展开调查。那美国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展开的调查还没有结束，一旦完成调查并决定征收新的税率，有关的税率将叠加在现有的10%之上，所以呢，可能使马来西亚对美出口关税达至22%-23%。那 Johari 呢是在星期六出席活动主持开幕仪式的时候后就说，目前呢，美国对马来西亚征收的10%的关税是取代美方之前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文对贸易伙伴国征收的10%的临时关税措施。那美国之所以对我国征收强迫劳动的关税呢，Johari 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因为我国其实已经有完善的法律，可以依法对付不符合国际劳工组织标准涉及强迫劳动的企业。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来防范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呢，其他的国家利用强迫劳动生产原材料再出口到马来西亚加工，最终呢是以马来西亚的产品出口美国，这些产品同样可能涉及强迫劳动的风险。所以重点是不是才是这一句呢？
1: OK， 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有点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呢？ OK， 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当中它涉及强迫劳动，就是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可能从一个假设那个 B 国来的哈，那只要在 B 国那边呢有强迫劳动啦，或者是有这些奴役的情况，然后呢他进到来我国呢，我国可能加工，然后进到美国，那美国就觉得那你这样子呢就有点像助长，那你自己本身的法律有没有在监管这一点，就是有点像啊，你的产品究竟是不是有照顾到环保啊，或者是有照顾到所谓的产能节约啊，或者是有没有对动物实施一些实验啊等等这些类型。所以美国有点像是个他用他的标准，我觉得产品是不应该有这个。那如果马来西亚你的法律没有照顾这个，那我就要加你的税。
2: 或者是就算你的法律有照顾到这个，但是因为这些产品的原产国
1: 没有
2: 你们啊，他们没有照顾到，来到马来西亚加工，再从马来西亚出口，马来西亚你也算是没有有效的禁止强迫劳动。
1: 所以廖博士，这个怎么样呢？你觉得？
2: 而且这只是一部分的课题哦，就是如果还有其他的课题，
1: 产能过剩
2: 它的调查出来，我们的关税还可能再增加。
1: 对，如果环境保护啊又没有过关啊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完全以美国说了算，对吧？他说你不合格，我就征你这样子。
3: 对，没错啦，就是大家都提到这些重点，都是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大家不要忽略哦。这次的10%其实就是延续之前的10%。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之前在动用到他相关国家的法令对全球各国征求这个关税的时候呢，遇到了最高法院的这个门卡，就曾经一度判定他所引用的法律是有问题的。所以原来我们是 19%， 后来降到 10%， 然后相关的这个法令的那个应用期又到期了，所以现在有点像是用另外一个法令去延续这个 10%。 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的部长另外提到的 13% 的一个情况，因为自从这个部长9号一提到了这个美国除了对我国征求这个 10% 之外，还有可能会叠加成为 23%， 我就非常关注相关的讯息，到底这个讯息会不会成真呢？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取决于美国和马来西亚的谈判的一个过程哦。那简单回应一下进程跟这个小韩的讨论，没有错了哈，就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到底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就取决于我国的举证方如何能够说服美方。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其实呢，从他大的背景来看，是特朗普要延续他的 10% 的这个关税的延续的话，你很多举证，很多时候举证到来可能这个实行的时间又过了，他又会有另外一个法令来去执行。所以目前的这个公开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是属于 10% 的。那有没有在未来的可能里面加多一个12或者13变成 23% 呢，就有赖于我国的努力啦。
2: 可是我看到这个产能过剩的话，我也很好奇啊，如果你是出口国的话，你的产能在你的国内一定是过剩的啊。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定义产能过剩这件事呢？
3: 所以嘛，这个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嘛，就所谓的产能过剩，当然就有所谓的商品以及相关的这个生产的那个数量和你出口的数量的一个对比，而且也要区分不同类型的这种这个商品哦，所以也不太能够一概而论的啦。
1: 好，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用外交的手段呢、去处理尤其是这种是国际贸易的部分啊，那就希望呢我们不会，当然我一直都不晓得到底被征关税对我国或对美国来说是谁利谁弊。

0: 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6:47，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8: 你好，我是小韩。
7: 线上呢，我们依然有廖朝基博士，马上来谈一谈今天国内的第三个焦点。
8: 那我们的内政部长大都是塞福迪呢，就在长月集会上致辞的时候说，内政部呢是不会因为移民局扣留营爆满而减少取缔非法移民的行动。他也说啊，这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也确保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遵守法律，因此啊，执法力度是不会因为扣留营爆满而放缓的。扣留营拥挤的问题经常引起各方的批评，包括了非政府组织关注人道层面的情况。但是他说啊，政府必须在执行法律和保障被扣留者的福祉之间取得平衡。
7: 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说啊，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从2023年运作到现在，今年7月24号啊，那共接获了1635宗投诉，其中的844宗啊，也就是大约76%已经被处理了。那这1630多宗就包括今年截至7月24号为止的372宗的投诉，这是就显示呢，公众对该委员会呢依然是存在信任的。目前还没有完成处理的投诉，主要是涉及投诉人对这些调查结果不满意，或投诉人向警方提出投诉之后还没有收到案件进展或后续行动的通知。目前呢，最多是投诉人向警方投诉之后没有获得回应或反馈，因此感到不满。
8: 那在调查案件方面，塞福丁就表示 IPCC 目前已经开启22宗调查档案，其中包括今年的5宗调查的案件，22宗当中已经有11宗完成了调查，另外11宗还在处理当中。他也强调 IPCC 依据这个 IPCC 法令规定处理投诉，并不会调查属于其他机构权限范围内的案件。那他会接收所有的投诉，根据投诉的性质进行分类处理。那如果你的投诉呢是涉及贪污的元素， IPCC 就会将案件转交贪污委员会。如果是涉及刑事犯罪元素的投诉，就会交由警方刑事调查局来处理。可是会不会有点冲突呢？因为这个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可能就是我们对有一些警员的行为不满，所以我们去投诉嘛。那投诉之后呢，又转交给警方内部的刑事调查局或者是贪污委员会来处理。
7: 没有啦，因为如果你是涉及刑事犯罪啊，那当然就会转交警方。但是如果
8: 是警员被投诉呢，这个警员又由警方来调查的话，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希望他是独立调查的。
7: 当然，独立调查是最好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警察行为委员会，你要投诉的一般就是警员的行动啊、行为啊，那这个行为如果他涉及贪污，那应该是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他当中包括什么呢？可能包括你觉得有一些偏差，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警方的处理速度让你觉得不满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的啊。反正不过你也说的对，就是这个 IPCC 就是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究竟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过去有很多的议员都说他应该是有一个独立
8: 运作嘛，
7: 像可能像国会所谓的回应跟负责的一个 所谓的委员会
8: 来监督警队。
7: 对，廖博士你怎么看呢？我们经常有什么独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啦，独立调查委员会啦等等啊，这些应该怎么模式才比较好？
9: 当然这个独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跟 IPCC 的性质还是差别很大的，因为皇家委员会主要是针对重大案件的成立的一个超越党派之外的这样的一种独立的调查机构，他所委任的相关的调查人员的那个资质也相对的高，当然他会面对的是重大的国家利益的案件，可能是司法也可能是行政都有。但是回到这个 IPCC，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刚才晋城和小韩都很有意义的点出了他执行上的困难哦。今天如果 IPCC 只是作为一个报案中心，然后作为一个分发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对警队的警方人员的一些，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过度执法的，或者是贪污受贿的，或者是扰民的这些投诉，然后去到 IPCC 以后 ，IPCC 还会根据相关的分类里面，再由不同的单位来承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好奇了哈，所谓的1635中的投诉里面，到底是哪一个类别比较多？然后呢，包括部长所提到的22宗档案里面，调查档案里面是哪一些案件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需要有一个公众教育的过程哦。我们很多时候对于警察的职能还有警察执法时候该有的尺度，大部分的公众是很模糊的，就什么情况之下警察是有资格来搜身，甚至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抗拒或者是拒绝警察对我们的这种搜查呢？这其实在整个的警队的这种就是行动里面都有 SOP， 也有所谓的 protocol， 可是大部分的民众基本上是不太理解的。那很多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去判断，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已经在生活经验里面呢遇到了过度执法的情况哦。我们也很欢迎部长根据这个 IPCC 里面所提到的这么多的不同的调查的档案也好啊，包括这些投诉案也好啊，应该要有效的向我们民工公众做出这样的说明，到底是哪一些类别，也同时呢能够起到了公众的教育哦。
7: 嗯，
8: 那除了数据之外，可能要把详细的这些案件的过程公诸于世，就是让民众了解啦。
7: 嗯，
8: 具体的详情和细节。
7: 那我们也谈一谈刚刚啊，有一个没有提，我们还没有讨论的啊，就是这个非法移民，对吧？那我们经常都说啊，监狱爆满啊，这些资源不够啦啊，或者是我们那么多犯罪分子，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难道就继续养他们吗？跟非法移民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扣留营满了，那怎么办？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这个部分廖博士你如何看待呢？
9: 其实全球都面对类似的问题哦。自从这个全球右翼的声音就是传出以后呢，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相当的排外，对于这种外国人也好，对于外国移民也好，对于外国劳工都好，都有着本质上的一种比较不友善的态度哦。就很多时候当有这个不友善的态度的时候呢，都希望执法单位加大力度来执法，这个时候呢就会回到这个老问题了，包括监狱的问题也是如此。那国外在处理监狱的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包括我们我国还没有这个具体谈的所谓的居家服刑的概念呢，其实在国外就比较盛行，这也是有效的能够减缓一些在监狱里面服刑犯的一种就是人数过多的问题。当然回到这个扣留营，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扣留营，这个我国的记录不是很好，包括联合国难民署也好，包括人权组织也好，常常都就是到相关的地方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到了大部分的非法的移民也好，或者被扣留的这些朋友们呢，在那个扣留营里面得到的待遇是非常的恶劣的。当然今天的部长的压力也就处在这里哈，一方面需要就是满足执法的要求，二方面希望加快这个审判的速度，如果该那个驱逐的驱逐，该遣返的遣返，加快这个法律的效率的话，或者是增加更多的扣留营的话，有效的是能够舒缓这个问题的。我们如果认真一看，其实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于这个非法移民跟非法劳工的这个问题也是如此的。美国的做法当然是更多建造更多的扣留营，这个我们在相关的一些视频还有美方的一些报道里面我们也看得到。那如果我们也要效仿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那可预见的未来是需要有更多的扣留营的。不然的话呢，人太多也不单是会有这个所谓的人权的问题，还会有疾病的问题哦。
7: 嗯，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多挪一些钱，是这样的意思吗？
9: 对，多挪一些钱，同时呢可能要加快那个 审理的速度。我国其实在处理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上的时候呢，常常由于这个执法的就是审理的速度比较慢，使得很多人在扣留的过程的时间也比较长。
7: OK， 就是其实扣留营本来它就不是监狱啊，它就是等待调查，等待下判的时候的一个暂时扣留的地方。所以如果呢这个所谓的审理的速度太慢的话，扣留营呢就会水泄不通，
8: 就人满为患了。
7: 好了，下个小时回来呢，就会有今天的国际料理，不要走开，锁定 IFM， 这是陈势安的歌曲《撕裂伤》。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Lesin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3.09，涨12.0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18.87点，跌8.00点；富时选股项指数报12663.18点，涨73.64点，总成交量达28亿6600万股。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曼纳西尔预计2026年统计法案将在今年年底前再颁布现报。他说，国会下议院已经通过该法案，根据计划，该法案将在下个星期提交上议院审议。一旦该法案在现报上颁布并正式生效，统计局名称将从 Jabatan Perangkaan 更名为 Jabatan Statistik Malaysia。 经济部副部长 Dato Indra Muhammad Shahar 表示，马来西亚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有望持续第13马来西亚计划目标，跻身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前12个经济体行列。我国竞争力表现改善，其中一项主要支撑来自私人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相关支出去年增长 5.3%， 高于2024年的 4.8%。 不过他强调，私人消费要持续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关键仍然在于人民收入必须同步增长。大道局计划于今年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增建18座摩托车避雨亭，以降低摩托骑士发生交通意外的风险。公共工程部副部长的 Dr. Sri Amamaslan 表示，这些避雨亭将分别建设于国内包括南北大道、东海岸大道在内的6条主要高速公路。副部长表示，2023年至2025年期间，全国共建成218座摩托车避雨亭，使全国高速公路的避雨亭总数增加到571座。印尼中央银行行长佩里辞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已经接受佩里的辞呈。国务秘书普拉塞蒂星期一发布消息说，佩里是因为个人原因辞职，提出辞呈前也没有和普拉博沃见面。央行副行长德斯特利将暂代行长职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2: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2: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2: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
2: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IFM 国际料理。
1: 7:16，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1: 好了，那来到这个时间呢，我们要马上进入国际课题的讨论单元，当然要先请出我们
2: 今天的嘉宾
1: DK，博学多才的廖巧基博士。
2: 怎么样？
1: 怎么你不喜欢吗？
2: 一个介绍的心虚，一个笑的开心，是什么心情呢？
1: 心虚是不是？
3: 这个金城有时候要表扬一个人哦，他的笑声跟他的语气是出卖了他自己啊。
1: 对对对，这里我是很真诚的，我没有办法假装，你懂吗？
3: 对对对，我遇到很多听众都提到我们两个的这种两个熟男之间的梗哦，他都觉得说，哎，你这样整天刷金城，他受得了吗？我说你们都不知道，他是掌握那个麦的人，我只是偶尔开开刷。他决定了我能不能做这个节目的命运啊！
1: 哎，
3: 这个命运就例如我们地球的命运一样啊！
1: 所以天气真的很热哦，我跟你说，真的不是开玩笑。
3: 对对对，
1: 但我们在马来西亚，可能我们就纯粹啊，就是抱怨一下啊，有点热。可是，在国外很多的地方，它已经热到这个林火啦。然后呢，有人是因为热而
2: 变成社会的问题了，
1: 对，死亡啊等等各种的问题哦，我们这就请廖博来说一下。
3: 对，关于这个极端气候，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知识，其实现在积累起来发现其实已经不太够用了哈、哦。所以说，我在期待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快速的应用到这个地球科学上面去。比如说，我们常常有一种概念哦，说地球是蓝色的。然后呢，感觉起来好像那个漂亮的星球，它本身呢就是亮晶晶的哦。就从那外太空你看过去的时候，那地球是非常的美丽、闪亮的一颗蓝色的星球。而这个其实所谓的闪亮的蓝色的星球，某个意义上也就表达了一个意思哦，就原来我们地球对于太阳能辐射的光呢，是需要有辐射把它反射回去的。如果今天的地球呢？不能够有效的反射这个太阳辐射的光的话呢，那地球将会越来越热。这也就是最近大家在观测这个地球的时候，发现到这个云层的变化的时候呢，其实科学家已经指出，其实地球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暗。换言之，就是太阳照射过来地球的热能呢，并不能有效的反射出去。其实用我们穿衣服的概念就明白了哈，比如说我今天进城还有小孩，我们穿白色的衣服，那老人家就说白色的衣服能够把这个太阳辐射给反射出去嘛，对不对？
1: 对。
3: 如果我们穿深色的衣服，那我们就越穿越热。
1: 对。
3: 那其实地球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以这个理论往下延伸的话，其实很多问题我们就或多或少可以得到解答的。那这个太阳辐射的热能会跑去哪里呢？其实跑到海洋里面去。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哦，就是海洋越来越热，而海洋越来越热的时候，两极的冰块也会加速的这个融化。再加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啊，无论是之前的巴威到现在的红霞，就是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讲法，现在还只是夏天的开始，可是这个破级的台风就破了很多级别的台风，包括欧洲各地都有所谓的破了所谓欧洲当地记录的高温呢、啊，其实都蕴含着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地球的整体的温度的升高，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地球本身失去了排热的功能了。本来过去是可以有效的把太阳的辐射反射出去的，现在反而就是大量的吸收太阳辐射的热能，使得我们整体的地球都变热了。那讲到这个呢，大家就会关注联合国属下的这个 COP 哦，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这个年度大会。每一年开会呢，大家都是抱着期待，可是都是抱着失望而走。为什么呢？因为这就回到了一个老问题哦，碳排放的问题啦，然后哪一些国家应该要优先进行这个减能呢？然后诸如此类，甚至呢，就是落后国家能不能够就是要求赔偿呢？因为今天的这个整个地球暖化的问题，都是先进工业国先耗资了我们的地球的这个资源以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结果却让这个相对的发展比较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遭受到毁灭式的这样的一种灾难了、哦。所以这个问题就导致了每次的 COP 的会议里面开出来的时候的结果呢，都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再加上现在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是反对 COP 的，他本身就觉得这个气候变迁啊，这些年度这些气候的变化基本上是个假议题。当然，这个世界第一大国不能够带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可想而知， 我们面对这个气候变迁、极端气候的这个问题啊，只会越演越烈。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一种这个我们可以考虑的方向呢，叫做地球工程。诶，我当初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经济学人在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地球工程，这不就是我看科幻电影的时候，然后我们看科幻电影的时候都有很多细节哦，包括全球面对这个全球暖化或者气候变迁的时候，全球变成地球村了，大家都来考量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地之母啊，怎么样去保卫它，怎么样去救助它。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地球工程的做法。其实它的做法就是蛮特别的。首先呢，他想要是人工为这个地球呢提供遮阳的效果，
2: 就是调整温度吗？
3: 对，他就要在空气里面呢提供一个遮阳伞，希望用这样的空气里面的一些粒子去增加那个反光的作用。也就是说，那太阳辐射射过来的时候呢，在空气中里面有了一个遮阳伞，就好像小韩为什么这么的白呢？因为我知道小韩外出的时候是一定打伞的，
1: 防晒，防晒。
3: 打伞的功能呢？对，就防晒，就让我们小韩都比我们两位大叔来得白，一白遮万丑，对不对？
1: 对，
3: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地球工程某个意义上就要借由科技的力量，在我们地球的空气层这里呢，形成一个遮阳伞的功能哦，希望能够把阳光有效的辐射出去。听起来就非常的有道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想，哎，是不是全球各国应该要联合起来合作呢？为我们的全球都撑起一个遮阳伞呢，那我们就都不会那么的黑，也不会得到皮肤癌，会像小韩这样长得漂亮又亲切，而且活得也比较久。但是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尖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类型的研究呢，基本上被当成是治标不治本呐、啊。所谓治标不治本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要正视地球内部的这个，比如说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啊。比如说碳排放的问题啊，某个意义上你说你让他自己加多一个阳伞，基本上只是救急的作用啊。因此当我们在看这个地球工程的时候呢，目前比较领先的国家是中国、美国还有英国，主要是停留在大学以及私人企业这样的一种工作，希望借由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为整个全球的目前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我为什么特别提地球工程这个概念呢、啊、其实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当然觉得这个东西遥不可及，但随着每一年的高温不断的破纪录，然后包括台风的这个超大型的台风，很可能我国作为这个海洋型国家，也可能会面对我们就是从小到大以来常常提到的马来西亚是个风和日丽的岛屿国，可能也会面对这个台风的这个伤害。然后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起这个地球工程这样的一种就是概念跟设想，借由全球的科学家或者是各国政府跨国的合作，为我们这个生存的星球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吧。
1: 那其实我们常说啊，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基本上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啊，当外星人入侵我国的时候啊 ，OK， 好，那大家就会在这个大国的带领之下一起集合力量。我好像也真的只有在电影里面看过，在现实上基本上它很难完成，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你说今天要投入资源资金，那谁出多谁出少，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
2: 而且每一个国家它的这个领域，怎么说？它每一个地方面对的气候问题都不一样。你说要放一个所谓的遮阳伞，
1: 那遮哪里？
2: 对，你是适用于 A 国家，可能又不适用于 B 国家。
1: 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气候变化是骗局，像特朗普就觉得
3: 是
1: It's a lie 啊，这是一个骗局。
3: 是，
1: 所以他几乎没有到了，
2: 对，谁可以决定这个遮阳伞的力度要去到什么程度呢？要在哪一个范围？
1: 所以除非今天已经到了那种叫诺亚方舟的情况，是不是没有到那个情况都大家不可能合作在一起，是这样吗？
3: 但我觉得千万不要到诺亚方舟的年代，
1: 大家没有正式啊，很多就喊一喊，
3: 对，
1: 这样。
3: 可是你注意到最近欧洲的这一波热浪死了非常多人，我们都知道西方民主国家死人是一个大事哦。当西方的这些公民面对着这个极端气候的这个伤害的时候，他绝对会对公共政策，尤其是政党政治的选择呢，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如果到了诺亚方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下一步就变成奥迪赛了，千万不要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呢，可能要真的是要借助到一个临界点。刚才小韩问的 很对哦。到底要到哪一个临界点，各国的这些首脑才会坐下来谈一谈这个地球工程？的确，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太阳所照的日照的那个这个平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地球工程其实我觉得它的概念特别让我觉得可以供我们思考的时候，因为它的主体是地球，而不是人类。也不是，对不起，它的主体是地球而不是国家。所以当我们以全球地球作为一个思考的这个研发的特点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就能够达成一定的跨国的合作。当然这个临界点哦，一定要有足够的伤害才会刺激到当下的执政者啦。
1: 嗯，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大家必须要。
2: 这课题太大了。你要怎么样真的拿一个得到一个总结，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个真的非常有挑战性。
1: 而且只能够说我们作为平民百姓的很难去影响国家政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呢，其实是很难做到事情的哈，除非大家都真的有了一个理解这个课题的领袖了。目前我们只能一起祷告。

0: 爱 FM 国际料理。
1: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是一起祷告很多这国际上的课题啊，尤其是跟环保有关啊，跟这个气候有关。我们小老百姓很多时候只能够从自己做起，对吧？就是环境保护，然后呢做一些不要浪费资源的动作。但是国际课题还是必须要交给就是大国啊，或者是政策制定者去做一个决定了。那我们说到政策制定者这个部分呢，我们下来也要继续的谈一谈在国际上的这个课题，就是印度的青年运动，或者是印度的蟑螂运动跟教育的抗争。
2: 你刚才说可能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但是如果呢每一个人微小的力量聚集在一起的话，它可能可以撼动一个算是政权吗？也不算是政权啦，就是撼动一个很大的课题，或者是掀起一股风潮。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的廖朝基博士来说一说这个印度的蟑螂运动。
3: 其实这个印度的蟑螂岛，我们在之前五月份的时候有曾经提过，当时当成一个迷因啊，哈，就说哎，那因为印度有个大法官就这讽刺当下的青年人嘛，说这些人像蟑螂一样啊，没有固定的工作啊，还到处去做网络直播主，到处去批评人。然后这个后来被报道以后呢，就让很多印度人也发起了类似 Me Too 的运动。不好的 Me Too 不是说那个所谓的性侵害的那个受创者了，他说我们也是蟑螂，因此呢就有这样的一种就是社会上的标就是网络上的标签的运动。但是呢很快呢这样的一种青年的不满哦，其实它有几个很深层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长期的这个就业率的问题哦。我们知道印度的青年有 15% 到29岁之间呢，曾经有高达 9.9 的这个失业率，甚至在城市地区呢高达 13.6。 加上印度的这个教育资源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而且呢这里呢又涉及到一个印度本来就有种姓的这个问题哦。所以你常提到说这个教育哦，就是每一个人翻身阶级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渠道吧。你看我们国家就是针对这个每一次 SBM 放榜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拿到这个 Matrix， 多少人能够顺利升学，都牵动了我们全国的这个考生的家庭哦。可想而知印度也是如此。而这次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泄题的事件，也就是全国医学入学资格考试 NEET。 我们都知道印度的医学呢是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而且呢印度也正如我们其实很亚洲国家一样，针对几种专业人士呢是非常的崇拜，而且也是社会精英的表率，无论是医生、律师、工程师等哦。可是这个 NEET 的这个录取率是非常的低哦，每一年有230万个考生，录取名额只有10万个，那录取率是远低于 5% 哦。为什么我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有点难过伤痛，因为我看到一个短视频，那短视频就描述到有一对这个爸爸带着女儿要去参加 NEET 的考试，然后因为迟到，而且是迟到还不是他的因素，他们是坐了两天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间中还要骑摩托车，还遇到下雨，然后就还是迟到，然后直到害到他的女儿没办法考试的时候，那爸爸呢就愤而用头去撞那个门哦，撞到自己头破血流。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不就是考试吗？不就是那个考不到吗？不就是没有考试，干嘛要弄得自己这么崩溃啊？后来在这样的一个蟑螂的这个运动以后，加多了我自己阅读以后，我就发现到这还真的是印度这个国家里面很多很多家庭的一个痛啊。也就是很多家庭呢为了要准备这个 NEET 的考试呢，是卖掉家里的土地啊，全心全意栽培他的孩子去参加这个考试的。然后你知道今年的五月初的时候呢， NEET 因为有所谓的考题泄题的问题，导致很230万考生需要重考。那我们想重考嘛，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更多考生在宣布消息以后呢，有接近12名的考生因为无法承受重考的压力而自杀了。所以你想想看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压力，以及背负着家庭的这种可能是整个家庭的财务的支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希望，却因为考完以后呢，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要重考的时候，可能家里就没有这个钱，甚至很多考生呢是觉得无颜脸以面对自己的家庭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一次的这个印度人民党，对不起，印度的这个蟑螂党哦，他们就从这个网络的行动变成线下的 串联，而变成了一个就是青年民众去抗议的一个活动。但是他们这次呢主要是要求这个教育部长必须为这个泄题事件给下台。从6月6号开始呢就已经进行这个民众上街，甚至呢就是有更具体的诉求啊，除了就是要求教育部长下台之外呢，也要求这个国家因为考试取消而自杀的这个学生们呢，政府需要赔偿每个学生的家庭啊。而这个抗争运动到达另外一个顶点呢，是因为有另外一位就是知名的教育家和环保就是保护者，叫做汪楚克，他也加入了这个青年的抗议活动，而且他执行了绝食抗议。我们都知道印度的绝食抗议有非常有名的传统啊，大家都记得甘地，对不对？
1: 嗯，
3: 甘地当年就是以绝食抗议就是所谓的非抗争的抗议模式而让印度走向了独立之途哦。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有这样的一个知名的教育家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蟑螂党民众所号称的所串联的青年的这个抗争活动呢，一下子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而最近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呢，印度的教育部长呢正式向这个莫迪提出辞呈，这也应该是莫迪这么多年来啊首次面对青年抗争活动而做出重大的让步。而这次的青年呢也因为诉求已经获得了局部的回应，也宣布结束这样的一个街头抗议哦。当然后续很值得我们观察，我们都知道一旦这个抗争活动有这样的一种进退之间的这个取舍的时候呢，这样的一股力量呢很可能就会变成印度政治改革一股新兴的力量哦。
2: 嗯，所以可能可以被写进印度青年社会运动的里程碑的历史里头哦，是一个算是相当大的一个撼动政坛的一个运动吧。
3: 没错，而且以这样的一种由下而上青年串联起来的运动，能够促使这个执政者做出重大的让步的话，那你可想而知，接下来这样的一种运动呢，将很快会席卷印度，而且会能够让更多青年人对于当下的印度的这个困局哦，能够提出自己的政改方案。当然，我们也知道，印度作为一个我们周边国家的大国，它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溢出效应哦。所以可想而知，以印度青年党青年的这种抗争的运动，也会对我国产生一些积极的一些效果的啦。
1: 嗯，那你觉得这种所谓的绝食，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不只是在印度啊，现在呢在台湾也有一些绝食的行为正在进行当中，但我们也都知道有这样的方法就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它显示什么呢？就是现在今天不极端都无法引起瞩目，没有办法引起眼球，没有办法引起眼球就没有办法正视，然后没有办法解决，它是不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3: 没错，这个绝食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可能京城也知道，就是自焚。
1: 嗯，
3: 哦，我们也知道，在国际的抗争事件里面呢，其实有蛮多的不同的形式。当一个人选择伤害自己，用这种自己肉体上的受苦作为自己政治的这种诉求的这个手段的时候呢，其实这是既伟大又可悲的哦，就等于是他可能注意到这当下的一个局势已经没有更多可以让他发泄的渠道，甚至能够更多有能够串联的渠道，只能选择以自己的肉身去成就这样的一种政治改革的一种号召。他的确会有一种比较高的这种就是号召力，而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想说，以这样的一种号召力的话呢，它可以成为一种比较好的政治串联的一种模式，当然也有可能被大家拿来误用了。
1: 嗯，
2: 当然教育部长辞职，可能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关注这个政府会不会向自杀学生的家庭赔偿，还有独立调查委员会会不会成立，成员是谁，以及这个 NEET 的制度会不会改革，还是之后呢也是换汤不换药。
1: 好，那下来呢就希望呢整个印度的局面呢可以更加有制度啊，就尤其是这种所谓泄题导致学生的权益受损的情况，最好就不要再发生了。许嵩的歌曲《心有所向》，稍后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焦点，不要走开。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

0: 生活，爱生活。
1: IFM 国际料理。好啦，不知不觉啊，时间也过得很快，7:47。你好，我是追星城。
2: 你好，我是小韩。
1: 那么线上呢有廖朝基博士。今天的国际料理有三个主题，最后一个主题呢
3: 是
1: 廖博每次都会说啊，这个主题是为追星而设的。来来来，给你说，给你说。
3: 对，这个主题绝对是为追星而设的，不过其实是为我和小韩而设的。那我都知道小韩这个跟追星都是买新房子的哈，像我这个是买二手房子的。我还记得当初我在买二手房子的时候，我是去那个拍卖行去拍卖的。
1: 哦，你是拍卖的呀。
3: 当时我就觉得对，然后当时左右的行家都会特别嘱咐我，你要注意啊，有些房子的低价钱很低，没有人买，可能是出过事情的啊，你要自己做 survey 啊。后来我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哦，就是好像我们当地华人社会里面，其实对于发生过就是命案也好，无论是自杀、凶杀，或者是有人孤独死在里面的住宅哦，都会觉得可能这个屋子是不祥的啦哈、哦。可是我最近就读到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就特别提到，其实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而且日本呢还有针对这样的房子呢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事故物件。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网页跟网站跟博主会告诉你怎么样去辨别这些所谓的有发生过事故的房子，而且怎么样驱鬼啊，怎么样辟邪啊，等等等等等哦。所以可想而知，可能日本人的社会里面其实对于这样的房子还是蛮多禁忌的。可是最近随着日本的房价的这个攀高，尤其是在东京都市这样的一个大都会哦，原来处于这种就是没有人要，大家都觉得啊，难道要我去住鬼屋这样的一种趋势呢，开始有出现逆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因为这种房子它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面，或者有这样一个事件啊，它的价格一般上都会比市价低于 10%到50%。你可以想象它对于这样的一个想要开始买第一套房子或者租第一套房子的年轻人而言，这样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哦。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呢，他们政府也开始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法案的一些修订。也就是说根据目前日本的法律呢，只有在3年以后呢，业主就没有义务要去披露这个现象了。也就是过去可能业主都必须要在他的那个租买卖房子要披露这个房子的一些基本的过去的历史。而这个日本的修订法令以后呢，也让很多人3年以后可能就不知道原来这房子曾经发生过有一些孤独人士的死亡，或者是自杀的事件，或者是凶杀案的事件了。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新的一种就是时代所带来的一些变化。我们常说马来西亚也进入一个老龄社会哦，日本很早就已经进入这种超老龄社会哦，所以它蛮多一些城市的一些变化蛮值得我们参考的。你想想看，日本政府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政策上的变化的话，那可能未来就很多屋主就会拒绝让这个独居老人在都市里面租房子，对吧？因为你租了以后，可能你在里面孤独死以后，会导致我的房价的这个掉落。那这样的话，这样就会导致屋主会拒绝让这些老人就是在东京或者在大都会里面可以持有房子，甚至可以去购买房子哦。所以这个其实某个意义上也是日本政府面临这个高龄化社会，以及可想而知可以看得见的孤独死的一种过度或者常态化所面对的一个变化了。而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可能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控制哦，既然这些房子是比平时还要便宜10%到50%，这一点呢跟进城讲，进城眼睛就会亮了。因为我们知道进城购买的房产呢，你跟他说便宜个50%，他马上就掏现金购买一套。
1: 不是只有我好不好？你说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2: 会全款购买。
1: 我觉得马来西亚对房地产的这种投资程度那种所谓兴趣度还是有的。可是我对你刚刚说的那个很感兴趣，就是3年后那当然卖家不需要披露，对不对？没有义务要披露。
3: 对，
1: 那这样子会不会对买家不是那么公平呢？就是大家像你说，廖博士你要买房子，如果对方说哦，我不能跟你讲哦，这间屋子有没有 死过人这样。
0: 可是马来西亚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吧？就是要让你披露你的这间房子之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故。
3: 小
0: 韩
3: 说的对，没错，马来西亚是没有这个法令的。所以我们去买，像我跟靖城跟小韩起点就不一样，对吗？我的起点是买雷龙，所以雷龙就有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0: 你要自己做功课，
3: 是很多。
0: 去打听，
3: 很多行家跟我说，你不要看他便宜啊，你就要去周边问一下，有办法去门铃跟他按一下，问他怎么这个屋子这样便宜，一定有故事。果然我后来有一些房子我本来要买的，后来去敲了一下隔壁的那个房门，隔壁的这个好心的朋友就告诉我，哎，的确这里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无论是自杀或者是有人在那边病逝，所以那个卖家才想要低价赶快把它出售。当然这个当时我听了以后我也是心里有一点疙瘩啦，不过当时的情况当然是你选择的那个房源是比较多的，你可想而知如果像日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房源非常的紧俏，那人也会面对这样的一种就是理性消费和这种所谓的感性上的这种神神鬼鬼怪怪。那日本年轻人当然现在面对的情况就是可能穷比鬼更可怕吧，就你让日本人选的话，可能说我宁愿就是穷但是我都可以找到有房子住，那至少鬼不鬼呢这一回事呢很可能是心理因素，可能就自己想一些办法去克服一下，可能就能够对这些鬼神的禁忌呢就能够被打破了。
0: 所以马来西亚可以从日本学习什么呢？是应该要学他们的这个诚实披露吗？还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就很好了？
1: 就是我其实非常赞同，因为廖博士刚刚有提到啊，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些房产的评论员也有提到，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买房子，为什么鼓励大家拥房，你当然可以租，可是你要想一下，如果你已经50、60岁了，然后假设70岁，然后你单身，那么你不管你是不是单身了啊，那你要去租房子，很多房东可能就不想租给你，因为他担心你在里面你有健康问题怎么办，尤其是独居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啊你一定要自己买，不是说你一定要拥房这种资本主义，而是那万一你到时候老了没有人要租给你，你怎么办？所以廖博，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应该也怎么样呢？就像刚刚小韩说，是我们学到什么？
3: 其实嘛，生老病死这个东西应该是生命中的常态啦。就例如我现在在永平睡的房间就是我爸爸的房间，床也是我爸爸的床，我父亲就在这个空间里面过世的。之前有人就说，哎，你不怕的吗？我心里想，偶尔也是会有被压的感觉啦，那应该表示我这个儿子做得不好啊，所以爸爸要来给我一点就是上课哦。但是我想这个应该是一种就是生命的态度哦。当然很多一些神鬼的禁忌也是我们社会的禁忌，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处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的条件环境之下，其实生老病死都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常态。同一个空间你说有发生过死亡事件，无论是就是凶杀案也好，或者是其他方式的那些案件，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空间的使用有不同的见解啦。但我赞成靖城所说的，以高龄老龄化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哦，就会是拥房的这个压力是高于租房的压力的。
0: 我想这个除了日本、马来西亚，很多地方的年轻人都面对相同的课题啦。而且老龄化也是一个世界上的趋势嘛。或许未来呢，各地对于所谓的凶宅的想法都会慢慢的改变了。
1: 那就要看这个社会面对的问题哪个比较重要，
0: 比较可怕。
1: 对，就是拥房的压力比较大哦，还是你住在凶宅，或者是你不一定是凶了哈，可能里面曾经有发生过一些社会事件的啊，那哪个压力比较大呢？这个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看看国家的政策有没有要往这个方向去了哈。那今天呢，就谢谢廖博士啦，为我们做的分析，谢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廖博士。
3: 谢谢
1: 谢谢。来到7:56啦，我是追西进程，
0: 我是小韩，明天的清晨6点会出现在早安爱上线。
1: 那下午的爱下班聊天下呢，将会由 YY 跟珍怡来当班，那明天呢就把节目让大家来处理一下啦哈。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 Penny 戴佩妮的误解。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Lazy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配合马来西亚将于今年10月2号到4号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政府计划研究推出价格更低的昌明门票的可能，从而让更多公众有机会观看这场世界级赛事。首相达德斯里阿诺伊布拉欣指出，此举符合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强调在举办每项国际赛事时始终重视人民福祉和包容并济。首相说，举办 F1 赛事不仅能够提升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还能通过吸引全球大量游客和赛车队，为旅游业、航空业、酒店业和当地商业带来效益。另外，安诺强调，尽管许多其他国家都对承办 F1 赛事感兴趣，但最终马来西亚凭借和平、经济稳定，并与多国的良好外交关系而脱颖而出。首相指出，政府采取坚定立场，不允许任何难民群体擅自占据任何地区或扰乱国内公共秩序。警方、移民局及地方政府在内的执法机构已经受指示，对任何违反规定者采取严厉行动。安娜强调，各方都必须尊重我国现有的法律和法规。首相提到，虽然他理解一些人试图寻求难民署庇护，但是擅自闯入或占据某个地方，造成当地居民困扰，就是不恰当的行为。根据媒体报道，早前有数百名罗兴亚难民聚集在吉隆坡五级八打零路难民署办公室前露宿。吉打州上一大年五级是南卯，一家工厂出现外形疑似炸弹的可疑物品。据了解，一名身份不明人士今天上午10点左右将一个外形疑似炸弹的可疑物品放置在工厂范围内，引起厂方及附近民众警惕。警方透露，在中午12点半左右，接获该工厂一名女员工投报，称厂内发现一个可疑物品及一张相信含有恐吓内容的字条。随后，警方立即派员赶抵现场展开调查，并封锁相关区域，禁止无关人士靠近，以确保民众安全。经过拆弹专家详细检查后，发现该物体外形与一枚手榴弹相似，但证实并不完整且不具有引爆功能。无论如何，警方还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确认该物体究竟是由木材还是金属制成。登嘉楼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热浪岛周边海域采集的珊瑚样本中，有接近2/3含有微塑料，其中长滩的污染程度最高。据马来西亚前锋报报道，这项发表在海洋科学区域研究期刊上的研究，在200个珊瑚样本中发现了285个微塑料颗粒，其中64%的样本受到污染。微塑料会造成长期威胁，因为它们会分解成更小的碎片，在水中的其他物质和污染物发生反应，从而危害海洋生物。美国加州沿海正经历已经持续大约6个月的海洋热浪，并开始改变当地海洋生态。如果再加上可能创纪录的厄尔尼诺现象，情况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加州沿岸海面是温度已经比正常水平高出3到4摄氏度，海面水温持续升高，促使鲸鱼和海豚赖以为食的鲽鱼和沙丁鱼纷纷潜入更深海水，或是向北方迁移到较冷的海域。由于海豚和鲸鱼会跟着食物走，因此当地观光船看到的鲸鱼和海豚数量已经逐年减少。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一在接受采访时誓言，将彻底改革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 法新社报道，伯纳姆接受 BBC 采访时说，将竭尽所能利用他现有的政治资本来修复支离破碎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强调他绝对不会在卸任前不推动实质性的改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n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达杜斯里阿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元首苏达伊布拉欣和巴林国王哈马迪之间的良好关系，是马来西亚核选主办第一方程式巴林海湾航空大奖赛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伊指出，马来西亚长期保持和平稳定，加上有举办国际大型比赛的丰富的经验和高效的管理能力，也是成功争取这项国际大型比赛的重要原因。达杜斯里安诺又讲，政府有信心会成功的举办 F1 比赛，而且预计整体的举办成本将会比其他的国家更加低。伊讲，国际汽车联合会 FIA 已经是同意协编原本需要付的100万美元的主办有付款，使马来西亚会用的免费取得比赛的主办权。政府继续研究推出价格更加低的聪明的门票的可能，让更加多的公众有机会看这场的世界级比赛。首相指出，这个举措符合聪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强调在举办各项国际比赛的时阵，是重视人民的福利和包容。首相讲，有关是不是公布调薪基金给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决定，将。

在这个礼拜三的旅游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议。他说近来有关这个基金局的问题引发了一款的争议，目前他本身无想做过多的评论，但是希望礼拜三的旅游会议会做出决定。离相关的报告已经是完成，因为公众应该有机会读。建设部预计2027年的发展开销的总额大约是580亿元，其中70%的拨款将会用在基础发展项目。部长阿曼纳斯拉指出，这个预测是建设部在向财政部提交提案以前，针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规划做出的初步评估。伊讲，该部拨款的目的是确保发展项目的连续性，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并加快国家的实体建设的脚步。经济部长阿曼纳斯拉拉穆罕默纳斯预计2026年通计划案将会在今年年尾以前伫颁布宪报。伊讲，国会下议院已经是通过这个法案。根据计划，这个法案将会在下一礼拜提交上议院审议。一旦这个法案在宪法上颁布并正式的生效，统计局的名将会将 Jabatan Perangkaan 改名为 Jabatan Statistik Malaysia。财政部长达杜斯里萨夫丁纳苏丁伊斯马耶讲，财政部将会继续加全部利益相关方参详，重新提听经过完善的加价法定修正案，保护真实的业主。修正案主要的建议包括使用电子监控设备监视部分的收款的形状，设立加价机关车队协助改造计划，加为依法真实的业主提供法律的保护。配合第18届新美兰州选明仔提前投票，选举委员会都在积极的做好准备，确保州内38个投票站的提前投票的程序会顺利的进行。选委会的主席达杜斯里兰兰哈伦透露，已经是有16,884名的军人给人的红包，加5,455名的警官给人的红包，预计会在明仔提前履行公民的责任。沙巴达瓦的灾情全面好转，达瓦县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穆罕默苏菲亚穆罕默塞反本国透露，在达瓦体育中心多用多地等的对比一个救灾中心，在今日下午2点关闭。362名的灾民已经是核准登出。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你要体会，趁着今夜星光明辉，让我记住你的美。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芳欣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2: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这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胀，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特苏亚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的宗教基金机构及伊斯兰宣教组织必须掌握现代科技，包括数码化及人工智能 AI， 以确保在全球现代化发展浪潮中保持竞争力与时代相关性。不过他强调，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加强信仰、品德及人文价值，避免科技进步侵蚀社会的价值观、道德原则及文化认同。他说，宗教机构和穆斯林社会在追求未来科技发展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这一根本。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表示，为落实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该部门与各州政府建立策略性合作机制，通过定期会议及交流协商，统筹活动日历、宣传策略及旅游项目，共同推动旅游业走向国际。赵俊文说，州政府作为主要策略伙伴，负责发掘及发展以文化遗产、艺术、文化、美食及生态旅游为基础的旅游产品。沙捞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发表声明，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资料显示，截至今天下午五点，沙捞越西连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53点，空气质量已经处于不健康水平。目前沙捞越共有1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古晋、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斯里街、诗屋、木交、明都鲁、萨马拉如、伦勒、德布杜及鲁伯安都。声明指出，我国目前正处于西南季风季节，这种天气状况可能导致跨境烟霾发生，并进一步恶化沙捞越的空气质量。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穆罕默德·卡利·伊斯迈尔表示，今天推介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联合国维和任务一书应该成为警察在危机管理及战略领导方面的经典教材。他说，这本著作不仅记录了我国警队执法理念的发展历程，也完整呈现了警员在国际维和任务中所付出的汗水、泪水与勇气，充分展现马来西亚维和部队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透过书中记录的13项国际维和任务，读者不仅能够了解我国警队的历史，更能从中学习跨文化合作及高影响力决策的实践经验。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27号说，尽管伊朗和美国近期已经停火，但伊朗目前并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说，调解人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关于地区局势的最新信息，但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当地时间27号上午，捷克警方表示，全国约400处场所受到安放爆炸装置的威胁信息，涉及政府机关、购物中心等公共建筑。警方称，已经陆续联系相关场所运营方，并在不影响正常办公和营业秩序的情况下，开展安全检查。根据目前调查情况，警方认为这次炸弹威胁的可信度较低，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7号，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地区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11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南非警方表示，目前3起案件都已经展开调查，案件是否存在关联尚未确认。当地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身份及作案动机。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其中部分案件疑似与当地帮派暴力有关，但警方尚未做出最终认定。 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an anda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这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配合我国将到今年十月二号到四号，举办世界一级航天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政府规划研究推出价格更低的长明门票的可能，从此将更多公众有机会观看这个世界级的赛事。首相特特瑞安诺伊布拉欣指出，此举符合长明贝莱塞尔的理念，强调到举办每项国际赛事时，始终重视人民福祉和保养品质。另外，特特瑞安诺表示，国境王室苏丹伊布拉欣和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的良好关系，是贝莱塞尔划算主办单一航天式巴林海湾航空大奖赛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指出，贝莱塞尔长期保持和平稳定，加上拥有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的丰富经验和高效管理能力，也是成功争取这项国际盛事的重要原因。特特瑞安诺又答，政府有信心能够成功举办 F1 赛事，自家而改整体的举办成本将比其他国家更低。伊答，国际汽车联合会已经同意下面原本需要交付的100万美元主办而付款，在贝莱塞尔能够免费的取得赛事的主办款。当另一项扩大者特特瑞安诺指出，政府采取坚定的立场，不中和任何人民群体擅自占据任何地区或扰乱国内公共秩序。首长提到，虽然伊利该接触人企图侵求人民素的皮肤，使他擅自闯入或占据某个地方，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就是不恰当的行为。另外，针对事后公布朝鲜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扩大，首相答，这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将讨论并作出决议。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阿麦纳斯表示，2027年的法定开销预计总额是580亿ringgit，当中70%的拨款将用于基础发电项目。伊答，该部拨款目的在于确保发电项目的连续性，追提经济增长的势头，并加快国家的实体建设步伐。另外，经济部长也预计，2026年通过法案将到今年年底再颁布宪法，自当该法案到宪法前颁布并正式生效，通过的名称将从 Jabatan Perenggan 改名为 Jabatan Statistik Malaysia。 旅游归属及文化保护部长田中峰表示，为落实2026年贝莱塞尔旅游年，该部门与各州政府建立策略性核实机制，通过定期的会议和交流协商，统筹活动节日历、双团策略和旅游项目，共同推动旅游业走向国际。大道计划于今年到全国主要高速大道建设18座摩托车闭路灯，以降低摩托车时发生交通意外的风险。公共工程保护部长特特瑞阿麦马斯兰表示，这座闭路灯将分别建设到国内6条主要高速公路。配合对16届上美人就算马吉提在投票，选举委员会正积极做好最后的冲刺，确保就来38个投票站的提在投票点数能顺利的增加。上委会主席特特瑞拉姆兰哈伦透露，更有接棒6884名公证及配偶，以及5455名警方及配偶，预计会到马吉提在理解公民的责任。国际新闻，受到多点的强降雨影响，中国四川省高浙高部分景区发生泥石流，所幸无造成人亡死亡，铁路立刻已经瓦窗的转移。以上 RTM 第一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7月27号，1955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举行了第一次联邦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派出52名候选人参选。与此同时，国家党派出33名候选人，伊斯兰党派出11名候选人。其他参选政党还包括工党、霹雳进步党、霹雳民族组织和马来组织等。在这次的选举中，联盟党赢得52个议席中的5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从而成功组建政府。随后敦姑阿布杜拉曼被任命为马来亚联合邦首任首席部长。

听过的歌曲是林雪怡所演唱的《每天每天每天》。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晚上9点15分。你好，我是易志。喜欢看武侠剧的朋友注意啦，这部好戏别错过了。 TV2 将在8月6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由刘德华、谢霆锋、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乱世英雄如何在刀光剑影之中悟出真正的武德和大爱。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易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你还记得吗？自己上一次笑到停不下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朋友说了一个笑话，还是看了一场让你笑到肚子痛的脱口秀，又或者是一场精彩的相声，或者是懂读秀呢？笑好像是一种不用翻译的语言，不管在哪里啊，总有人想尽办法逗别人开心。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核心其实很简单。一个人站在台上靠着一张嘴讲故事，哎，说笑话，逗得台下的人开怀大笑。而在400多年前的日本啊，也有这样一群人。江户时代，他们最初侍奉在这个地方领主和权贵身边，陪主人聊天解闷，靠着说笑话讲故事来讨生活。后来这门说故事的艺术啊，慢慢从权贵的身边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成为大家愿意花钱买票坐下来欣赏的民间表演。这就是落语 Rakugo。 落语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它看起来很简单，却又非常考验功底。表演的时候啊，演员一个人跪坐在小小的坐垫上，没有换装，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也没有音乐伴奏，他手上只有两样东西，一把折扇，还有一条手帕。可他却要一个人演活故事里的所有角色，换一个语气，变一个坐姿，眼神转向另一个方向，刚刚还是老板，下一秒可能就变成员工，刚刚还是一个骗子，转眼之间又成了一个傻乎乎的普通人。台上没有其他演员可以帮忙，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掩饰你的不足。这个故事能不能讲得精彩，台下的人能不能笑出来，全部都得靠你自己的功力。也正因如此啊，落语这个行业对专业这两个字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个新人刚入行的时候要先当见习，見習，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主要是从这个打杂开始，之后升到前座 前座，还要熬上3到5年，端茶、叠衣服、照顾师傅，这些都是日常工作，而且啊，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再往上才是二目 2つ目。到了这个阶段啊，就终于不用再打杂了，但接下来的收入都得靠自己去挣。而最高的等级就是真打。新武技通常要经过数十年的磨练，才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独当一面的落语家，甚至收徒开门立派。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入行开始啊，可能就要熬上10几甚至20年的时间，才可以终于有机会成为落语界的最高等级真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门听起来非常古老，甚至有点距离感的传统艺术，如果今天用现代动漫的方式把它重新演绎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更热血，也更有趣。今晚要跟你聊的这部动漫《朱音落语》阿卡内巴纳西，说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从落语界的最低层开始，一步一步地磨练自己的实力，走进这个专业又严苛的世界。而他的目标就是成为落语界的最高等级真打。
在进入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今晚的第一首歌。虽然这首歌和我们今晚要聊的这部动漫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和落羽这门传统艺术啊，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它来自这个《桃色クローバー Z 日本笑顔100景》。这首歌一开场啊，就直接借用了这个落羽当中一段非常经典的传统贯口。所谓的贯口有点像落羽版的绕口令，表演者必须一口气念完一长串的台词，速度、节奏还有发音都不能出错。我们平时说话偶尔吃个螺丝没关系，但落羽的贯口啊，是一个字都不能错。而这首歌就是把这段落羽经典的段子融入歌曲当中，再配合传统乐器三味线的声音，变成了一段非常轻快朗朗上口的旋律。我们来听听这首《桃色クローバー Z》的《日本笑顔100景》。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3: 你好，我是易智，我们继续来聊聊这部把传统落语说得无比有趣的动漫《朱茵落语》。故事的女主角叫做音笑朱茵，她从小跟着父亲长大，父亲的落语艺名叫阿拉卡瓦辛塔，阿良川智泰。在朱茵的心里啊，父亲就是他的偶像，因为在落语的舞台上，也就是那个被称作这个高座的坐垫上，父亲只要一开口就能够凭空变出一个世界，像魔法一样。6年前父亲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真打升级考试，只要通过这场考试啊，他就能拿到落语界的最高头衔。而那天他所演的就是落语里最著名的经典段子之一，叫智斌西巴哈妈。这出戏说的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卖鱼小贩，他的日子混得一塌糊涂。有一天他就意外捡到了一大笔钱，高兴坏了，请客喝酒，花得精光。第二天酒醒后，他兴冲冲地要跟妻子商量怎么花钱，妻子却满脸茫然地说，你根本没有捡到什么钱啊，那是你喝多了做了一场梦啊。这位小贩一听彻底慌了，钱都花出去了，居然是一场空，他吓得酒意全消。从那天起彻底洗心革面，戒酒踏实工作，日子呢也渐渐好了起来。几年后的除夕夜，妻子终于向他坦白，其实当年他确实捡到了一大笔钱，是妻子怕他丈夫挥霍无度才骗了他。可小贩听完不仅没有发火，反而深深感激妻子的苦心。他端起妻子递过来的一杯酒，却在即将碰到嘴唇的最后一刻停住了，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话，算了吧，我怕这又是另一场梦。这出戏之所以厉害，靠的不是华丽的动作，而是靠演员的声音把妻子的隐忍、丈夫的悔悟，还有最后一刻不敢饮酒的克制，一层一层堆叠出来。动漫里朱茵的父亲把丈夫和妻子的对话演得就像真的有两个人在场对话。表演结束之后，台下的观众纷纷落泪。可评审席上当代最顶尖的大师阿良川医生阿拉卡瓦一宿却当场判决这一届所有人都不合格，甚至把朱茵的父亲逐出师门，理由是这出戏他演得太温情，缺乏了霸气和规范。换句话说，父亲的表演太打动人心了，感情的浓度很高， 可在阿良川医生的眼中，落羽最高的段位需要的不只是让人流泪的温柔，还有一种镇住全场的气势，以及严格贴合传统技法的功底。光靠感情还不够专业。这一击虽然是残酷，但却也撕开了落羽世界最真实的一角。原来啊，光是打动人心还不够。父亲退场了，但朱茵没有被吓退。为了弄明白这门艺术真正的门槛，为了亲口问问当年把父亲逐出师门的大师一句为什么，朱茵决定踏上这条最艰难的路，从零开始磨练，向最高的目标真打发起终击。他通往专业世界的第一步是报名参加年轻人的可乐杯落羽大赛，而师父给他出的考核条件近乎刁难，他只能用初学者最基础的段子瘦无根 Jugemu 去比赛。你有没有因为一部动漫、一本漫画，又是而对某种原本不太理解的传统文化，又或者是职业，产生浓厚的兴趣的经历呢？欢迎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011-1701-8289 011-1701-8289 IFM 也有在 TikTok 和 YouTube 上同步直播，欢迎来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晚的第二首歌，朱茵落羽的片头曲，来自 Kuwata Kisuke 的《人たらし》。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1: 我们继续来聊聊朱茵落雨。阿卡内巴纳西，刚才说到朱茵带着一出最基础的落雨段子受限舞 Jugemu 走上了可乐杯的赛场，那这出戏又是什么故事内容呢？受限舞 Jugemu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落雨段子，他说的是一对新手父母啊，因为太宠爱刚出生的孩子，跑去找和尚取个吉利的名字，结果和尚给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哎，父母就挑花了眼，索性把所有象征吉祥的名字串在一起，给孩子取了一个长到夸张的名字。接下来的笑料呢，全都靠这个长名字制造出来的混乱。而这是所有落雨新人学的第一个段子，看似简单，可其实它背后藏着很多有趣的历史。最早的版本呢，这其实是一个黑色幽默。有一天孩子就掉进了河里，邻居跑去通知父母，却因为孩子的名字太长，念了老半天都还没念完，等大人反应过来，哎，孩子就已经被水冲走了。后来因为太悲伤了，才被改成了今天大家听到的这个轻松滑稽版。介绍完了受限舞的故事，回到女主角，在可乐杯的赛场上啊，对手们挑选的都是难度极高，哎，戏剧张力又极强的经典大戏，而朱茵拿到的却是一张人人都会弹的基础练习曲。用钢琴来比喻的话，这大概就像很多人弹过的入门曲《卡农》。一个新人怎么用最基础的故事，在懂门道的观众面前脱颖而出？这就是朱茵落雨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像热血格斗漫一样，把落雨的解题过程画给你看。朱茵的师兄就指点他，既然故事本身大家都懂，那你就把功夫下在别人看不到的情感细节里。比如那对父母为什么偏要取这么一个又长又荒谬的名字呢？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希望他能平安健康地长大，长命百岁。于是经过师兄的指点，朱茵不再只是背台词，她把这份做父母的心情融入了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换气。当她坐在坐垫上，一个人演活了父母的期盼，邻居的无奈时，台下懂行的评审和观众全都被深深吸引住了。她没有靠任何华丽的演技，而是用最扎实的基本功，把一个最平淡的故事挖出了一个让人心头一软的深度。这就是落雨的魅力，没有特效，没有帮手，你有多深的功底，台下就有多大的回响。朱茵用这第一站证明了自己已经踏上了通往专业落雨家的大门。好啦，这一段我们先聊到这里，来听听这首由 Yonezu Kenshin 所演唱的 Sayonara Mata Itsuka。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3: 刚刚在上一段播的歌曲是《珠音落语》的片尾曲，来自 Kuwata Kisuke 的《Akane on My Mind》，Manju Kuwai。没错，我报错了歌名。而这首歌的歌名里，这个 Manju Kuwai 呢，也藏着落语一出就是非常有名的滑稽段子，叫做 Manju Kuwai， 说的就是一个人假装很怕馒头，其实就是想骗大家送他馒头吃。说到珠音落语这部动漫是为什么能把落语的细节展现得这么真实这么有趣呢？其实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幕后故事。这部作品的专业落语的顾问是一个真正活跃在落语界的专业落语家林家木九彦，他会被编辑部找来兼修啊，其实也是因为一个很有趣的巧合。他平时呢就很喜欢在网络上详细分析各大漫画里出现的落语桥段，因为写得太专业了，直接就被编辑部的一眼看中，哎，这才促成了合作。正因为有这个专业的落语家全程把关啊，动漫里的角色每一个折扇的手势，每一次视线的这个切换，甚至眼神的落点，都严格还原了真实落语的规矩。更有意思的是，饰演朱茵还有几位主要角色的声优啊，在正式进录音

世之前接受了将近一年的这个落语训练。对于专业的声优来说，这几乎是一次重新学习说话的过程。因为落语最讲究的就是无中生有，没有画面的提示，没有背景音乐，一个人端坐在坐垫上，得靠扇子或者是手帕模仿各种声音，靠眼神的左右转动，瞬间切换成故事里不同的角色。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磨练，才让我们从声音里听到那个400年前热闹的江湖世界。而这部将传统艺术和现代少年漫画完美结合的作品，它的漫画累计发行量也早就突破了300万册。回到朱茵的故事啊，这第一季的可乐杯这一战，只是朱茵的落语生涯的起点。他从最低层的见习 Minarai 做起，体验着这个行业最古老的师徒制，一步一脚印地去理解什么是手势，什么是吐字，什么是用声音来掌控全场的呼吸。我们看朱茵落语最过瘾的，不是看他怎么去对抗大师，而是看一个原本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如何在传统艺术的泥土里吸取营养，凭着对这门艺术最纯粹的热爱，一步步的向新武技真打的顶点这个顶点来这个迈进。它让我们发现，原来400年前的江湖艺术江户艺术离我们是一点儿也不远。原来只是要把一件事做得极致啊，单靠一张嘴也能征服全场。这或许就是专业最迷人的样子吧。不是别人给了你什么头衔，而是你在台上站出来的那一刻啊，是把每一分功底都展现得问心无愧。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易智，下周同一时间记得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晚安，我们下周见。最后为你送上这首刚刚没播到的 Yonezu Kenshin 的 Sayonara Mata Itsuka。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力栓《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0: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10点 ，Salam Nasib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 Datuk Mahathir Tamimi 表示，即将在周选后组成的塞美兰新政府必须采取对商业友善的态度，确保该州经济潜力和当地企业家能迈向国际平台。他指出，新州政府的愿景及方向非常重要，以塑造一个具有动力的经商生态系统，以符合政府捍卫土著企业家地位的承诺。他认为，塞美兰具有非常大的经济潜力，因为其地理位置适中，并靠近国家行政中心及主要国门关卡。因此，他呼吁企业家利用工业供应链内的商机，并开拓利基市场。也是国政全国主席的阿曼扎希提醒所有参与塞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应该尊重王室，并在竞选期间避免炒作涉及种族、宗教及王室三 R 的课题。他说，森州王宫早前已经发出提醒，呼吁各政党不要触及三 R 敏感议题，各方都应该予以尊重。Zahid 也提醒，任何试图炒作相关课题的人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是王宫发出的善意提醒，各方都应该遵从。国会上议院今天通过了2026年竞争修正法案，目的是为了强化企业垄断、操纵及反竞争行为，进而导致人民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此外，修正案也将强化竞争委员会，以便能应对企业企图采用新手段来避开执法。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Dadafuzia Sali 在为该修正案辩论作出总结时表示，该修正案是通过逐步改革方式来落实，以便能够更全面执法。沙巴元首办事处澄清，社交媒体传出有关沙巴元首敦穆萨阿曼为私事远赴迪拜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根据该办事处透过脸书发文告解释，事实上敦穆萨阿曼是在今年初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而迪拜只是中转站，以让其所搭乘的班机添油，随后才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办事处也提到，敦穆萨的埃及造访之行聚焦在强化与埃及在教育领域方面的合作，同时也照顾在当地深造的沙巴留学生福祉。国家曼警察廉政及标准执行部已经针对12名涉嫌向一名外籍人士勒索200万ringgit的警官及警员开档展开纪律调查，并同步配合刑事调查程序。吴加曼警察廉政及标准执行部总监 Dato' Aida Abdul Hamid 表示，纪律调查与吴加曼刑事调查局的刑事调查同步进行，重点审查涉案警员是否违反1993年公务员行为与纪律条例所规定的操守，而该部也将调查案件是否涉及监管失当、滥用职权、违反职业操守或其他可能损害警队形象的不当行为。国外方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一说，核能或许能为进入能源紧急状态的菲律宾提供解决方案。法新社报道，小马可斯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或许应该重新审视核能发电。他提到，菲律宾当局能够确保核能安全，因此会向公众充分解释核能的益处。今年3月，菲律宾能源部长加林曾表示，由于西亚战争导致天然气运输中断，菲律宾计划提高燃煤电厂的发电量，以降低电力成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星期一抨击亚细安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他指出，东协在上个星期外长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应该通过对话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是愚蠢且荒唐的。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眼一种 feeling 会移得来吓你小门。首相特特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讲，关于苏菲公布朝鲜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隔天，将在今日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议。其中近来有关朝鲜基金局的问题引发了一啲争议，目前基本上不想作出过多评论，但希望星期三的内阁会议能够作出决定，而相关报告已经完成，并认为公众应该有机会阅读。特特斯里安诺也透露，政府正在检讨武装部队搞协军干的精神制度，确保几多年的职业发展不会因精神损失而受到不合理的任务。其中包括军舰等保安部队在内的公务员，早前已苏菲以公共服务新组织 SSPA 的薪资调整。不过由于搞协军干的精神优势未比其他公务员来得慢，因此他已经要求政府熟悉必须研究，看看是否能够重新检讨有关精神损失。首相也提到，配合我国将在今年十月二号至四号审判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马林太将赛，政府计划研究推出价格更大的场面门票的可能，从而让更多公众有机会观看这场世界一级赛事。他指出，此举符合场面马来西亚的理念，强调在举办美方国际赛事时始终重视人民福祉和保养。首相也提到，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和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马来西亚发生主办体育方程式巴林海湾航空太将赛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指出，马来西亚长期保持和平稳定，加上拥有举办国际大型赛事的丰富经验和较好管理能力，也是成功展示举办国际赛事的重要原因。特特斯里安诺又讲，政府有信心能够成功举办 F1 赛事，而且预计整体举办成本将比其他国家更大。其中国际汽车联合会已经同意豁免原本需要缴付的100万美元主办义付款，使马来西亚能够免费取得赛事主办权。不过苏相坦言，政府最迟对这项建议持谨慎态度，因为现阶段政府仍然优先处理人民的生活成本和住房问题。另外，副首相特特斯里阿麦扎希提到，预计在今年十月在石邦国际赛道举办的一级方程式 F1 巴林海湾航空太将赛，将通过增加游客人次、提升全球知名度，以及吸引未来投资和世界级体育赛事，为我国带来显著的中长期经济效益。其中，虽然巴林承担举办赛事的费用，但我国将通过提升国际知名度和促进旅游业发展，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他表示，这项赛事将吸引全球400万观众收看，并将进一步巩固石邦国际赛道作为世界级场地的地位。温泽焦点，圣米兰主王宫倾向所有参与提交了解圣米兰主选举的政党在进行协政策演讲期间，不好将王室机构审查其中。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进入这个小时的单元是心灵零距离，今天来跟你讨论的这个话题是，你觉得人生有没有标准答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古人的智慧啊，一些俗语啊，都可以做我们的人生参考嘛。那似乎好像，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是可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我们对于人生的可能性的这种接受跟包容程度也越来越宽了之后，我们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选项，探索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该怎么选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邝慧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早安，你好。
1: 早安，慈。早安，听众朋友们。
0: 怎么样？你是不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孩子？从以前，
1: 我比较喜欢听别人讲话，然后听了之后，有时候会问自己，哎，这个东西好像很有趣耶，
0: okay.
1: 然后有时候我会尝试用的，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别人成功的例子用在我身上没有效？像哈，可是大家都这样子说，大家都这样子用，为什么没有想？难道我是一个奇怪的人？所以我以前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可能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或是我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反正我觉得就跟大家不一样。连我身边的人，我姐姐他们也是说，哎，为什么你的选择常常跟我们不同？审美观也好啊，我喜欢的，我做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常常陷入这一种自我怀疑里面。那到底人家讲的这一些，好像我们讲俗语啊，特别刚才你有讲什么早起鸟儿有虫，是我的脑就会剖析一样东西啊，早起的虫儿会不会被鸟吃？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有时候他们就讲你的脑洞为什么这么奇奇怪怪。我讲的确我的脑就会在想这种好像反过来的一些的想法，
0: 比较反骨一点。
1: 就可能他们讲我很好奇心强。人家讲早起鸟有虫子，就是哎，做一只鸟，你早起去找虫子嘛，喂养你一家，也跟我们华人的一些观念是有相似的。我们就是古老的人，他们就是起早，然后下田嘛，种稻啊等等，所以其实跟我们华人的传统很相似。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很合理呀、我们要做个早睡早起的人啊，这样子才健康啊。你看跟我们的很多原则性是一样的。
0: 是。
1: 可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对我来讲有一些东西不行？我是早鸟，我也是夜间的那个猫头鹰。有一段时间我睡很少，因为我都可以嘛。我想我可以早起，那为什么不可以夜睡呢？为什么他们总说夜睡不好呢？那猫头鹰怎么办？猫头鹰就是晚上才
0: 活动，就没有东西吃吗？猫头鹰也是有它捕猎的食物嘛。
1: 对呀、如果猫头鹰要早起补充的话，可能它想死掉。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虫儿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发现，好像有一些的话，它不能够照单全收了。可能要开始去反思说，那我是鸟还是我是虫？
0: 搞清楚自己。
1: 搞清楚自己的处境跟状况。那我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哈，有一只小鸟，它也是标准的那种乖乖小鸟，就早起哦，它就叽叽叽就去找虫了。然后它找到虫，它就很开心，你看我抓到虫了，我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就回家的路上，就遇到一只老虫，它就跟那只老虫讲，你看我早起抓到好多虫哦，然后你要早起哦。那个老虫就讲说，这句话对你来讲可能有意思哈、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是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警惕，是一个警告。那早起的虫儿会怎么样？可能早起的虫
0: 吃
1: 哦，可能还可以去观察一下鸟类出没的时间。如果要讲说哦，这个时候这群鸟会出现的，可能我们要从哪里出，要怎么样避开吗？当然有时候早起也是有目的啦。可是未必是因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话让它早起。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早吃，可能是为了生存。所以那个意义可能不一样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审视这些话语。其实我自己也是的，就是我虽然某个程度上还蛮乖的，但是只是对于有些长辈说的话，我就会先就是会抛出一个问号，谁讲的？因为想象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早起的人。我虽然现在被迫了哈，因为儿子醒来你要送他上学，你得要早起，但我本身就是一个夜猫子比较多。所以以前就会被勉励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然后就要想尽办法去反驳，所以也是看到那个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其实我是虫来的。
1: 是，无论我们是鸟和虫，就有自己的生活模式咯。并没有讲鸟比较高贵，虫就比较低贱，其实不是，大家都是生物。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生活的模式，都在生活跟生存。所以认识自己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然后再看那一种有意思的话，我不觉得所有的话都是错的啦。 基本上就算使不使用了。
0: 嗯，对对对，尤其好像很多时候所谓的人生 SOP 啊，或者是可能在随着一个时代哈，一个时代它的当时的处境所延伸出来的一些准绳或者准则，比如不管是可能过去都会觉得啊，人生你一定要结婚生子才算圆满，女人才算完整之类的，或者是说哎，你一定要念大学做个专业才能够出人头地，或者工资不出头啊，很多这样子的话，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它有太多的绝对性。而对于有绝对性的话，我都觉得人生本来就是很多样化。
1: 特别我们现在多样化了。如果我们讲以前早睡早起身体好，或是早起鸟儿有虫吃，因为以前农耕嘛，农耕的时代的确是需要做这种的，我们讲这种的日常，对。可是现在我们很多是科技时代的时候，会发现说有时候也需要晚上去值班，可能有一些工作还是跨国的，他们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在另外一个时段，所以变成如果我们讲我们坚持马来西亚早睡早起，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一份的工作，所以觉得相对来讲现在选择多了，人的弹性也会更多。所以我相信是整个时代变迁导致有些话可能不大适用于现在了。
0: 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人生的标准答案，应该到几岁做什么事情等等，这些好像都有被归于一个期待。好，我们稍回来就会从这种角度去探讨，然后也可以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听到什么俗语或者被什么俗语绑架过啊，也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啊。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今天呢，跟注册心理辅导师慧婷，我们聊聊人生有没有标准答案。早安，
1: 早安。
0: 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就是在家庭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过去大家比较容易有一个好像要参考的对、的一个formula 啊、好像尤其我觉得女生好像也比较会容易焦虑一点、尤其到了那种30岁的关卡，35岁这个关卡、可能到40、45了过后就比较那个能够活出自己啊。可是每次到30岁，你看到你身边的朋友，或者男生可能也会了哈，男生女生都会，就觉得啊，到30岁了，我就应该是真正的所谓的变大人了，要买房子了，要结婚了，要成家了啊，那才算是我有走在正轨上。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是什么剩男剩女啦，我就是没有人要啦，或者是赶不上进度啦，我就是失败啦，就会有这一种标签的压力。
1: 是啊，就以前我们听说30而立40不惑吧，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多疑惑。那但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可以参考的，毕竟好像我们讲，如果年龄大了，我们女生为什么焦虑，是因为除了适婚年龄，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要怀孕的话，年龄太大，就是我们讲会有比较高的危机啦，所以就有很多这些给出来的建议啊，或是人生的规划等等，有它背后的道理的，只是如果我们讲一定要遵照这个的时间点去，那我们也很困扰啊，那你要遇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人生规划有时候跟不上这一种的 timeline， 就是人生给我们的那个规劝的话，那怎么办呢？
0: 对啊，
1: 那这种焦虑就变成我们好像一定要跟着跑，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每一朵花开花的时间不一样，
0: 花期不一样
1: 所以当花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看准一种花的养殖方法，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就很喜欢有一些来到我们辅导室的人，婚姻的来到我们就讲啊，好羡慕你们单身啊，那单身的人来到又很渴望婚姻啊，所以我刚才聊起人性这一块，就是我们总看着别人有的自己没有的，
0: 对，
1: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当下有的我们可以好好去珍惜，那如果现在我单身，那就好好过单身的生活，直到你遇到合适的人啊。那如果你在婚姻里的话，恭喜你啊，你就在婚姻里磨练嘛，两个人一起绑在一起了，就一起磨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不是应该要怎么做，而是我们讲给予一些的参考的时候，参考就是只供参考啦。
0: 但是说到这个参考可能有一些人他其实也不懂自己要什么，他也不太确定，所以他就会跟着参考咯。
1: 对
0: 不对？有些人你问他为什么结婚，不懂时间到了就好像要结咯。这种就感觉是我也不太确定，但是那个指南是这样写，我就跟着走咯。
1: 是
0: 那种感觉，对吧？
1: 真的有时候来辅导室也是这样子，后来他们就想说，为什么会嫁给他，为什么会跟他结婚，因为那时候觉得合适了，都在一起3、4年了还不结婚做什么，
0: 或者年纪到了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1: 对啊、所以其实也有这种乖乖牌的人，也不是说不好，只是到后来他有没有觉察到这个选择对他带来什么影响。有些人其实一生乖乖的前进，乖乖的走他也是发现说，这种也是蛮顺的，也是他喜欢跟享受的，这当然是很有很好的一个的结果。可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我曾经顺着走，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可是现在我发现了我觉察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选择里面可以怎么样。但我们不鼓励说推翻你过去所有的选择，它不是推翻的。就像曾经我读理科，我现在在辅导，我也不觉得过去理科是浪费我的时间，我真的很 appreciate 很欣赏过去理科留给我的这一种滋养，所以它可以融合我的感性跟理性的部分，双重的就是能够更加的稳定。所以或许过去我们一些的选择那时候没有太多的觉察，可能在懵懵懂懂之间走下去的，可是现在的觉察不代表否定现在的觉察是代表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一个考量，然后再去调整，再去做出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当中我们常有的，所以工作上我们越做越精嘛，生活上我们也越活越自在了。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说try and error 嘛，
1: yeah，
0: 对不对？有时候一些事情你也不试也不知道，试了之后才会有，就是你会知道，可能这个东西不适合自己，别人适合的方法未必适合你，那你可能要去探索一下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对吧？而且好像包括说，好像以前都会觉得，要生小孩， 就是以前都会觉得啊，女人一定要生小孩，嗯，人生就女人的人生才完整。嗯，那时候你的体会是怎么样？
1: 我曾经也是想过说，其实我以前的是比较臭屁了，我就常觉得说，哎，我这样可爱，我的孩子应该也很可爱。可是后来当然我也知道说，生孩子的过程你要承担的那个代价，嗯，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容易，
0: 是，
1: 而且自己也会有那种焦虑，嗯，不安，到底怀孕的过程怎么样？而且你的伙伴是不是一个好的伙伴哦？那也非常重要，
0: 对，是不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也很重要哎。
1: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当我们觉得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当然后来我也发现说，有没有遇到一个人，嗯，是愿意跟你走进这个关系里，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东西就是只是一个考虑而已，嗯啊，所以那段时间我也是有想过说，哎，或许啊可以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会怎么样，嗯，可是随着时间进展的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人，然后也包括自己的健康考量，包括我的精神状况等等，后来我发现说，哎，可能这条路不适合我，嗯，我越来越发现我也是一个小孩，嗯，那我顾我自己都难了，我还要顾另外一个小孩，好像似乎不大行啊。我跟我家我姐姐的小女儿，因为她是小女儿，我也是小女儿，有时候我跟她在家里哦，我们还是那种哈，只有你是小女儿，我也是小女儿嘛，哦，你真宠，我也真宠嘛，所以我觉得哎，我们大家都好像可以用这种的模式在相处，嗯，那如果你要我成为那一种要去照顾孩子的大人，可能对我讲还是有点挑战，嗯，至少在我个人的生活里，它未必是在我的选择里，嗯啊，所以我比较早我就开始做了一个决定，只要我超过一个年龄，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有合适的对象走进婚姻或是有孩子的话，那可能我就保持目前的处境，嗯啊，就是过我现在的规划咯，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前进这样子，嗯啊，所以心里面会比较踏实，
0: 嗯。那对于好像你刚才有听过那种话啊，就是你没有生小孩就不完整，这句话会不会成为一种干扰，或者是一种让女生自我怀疑的
1: 会啊，而且有些话还很直接，那如果你没有生孩子，那子宫要来做什么，你看很直接的去在生理上攻击嘛，嗯啊，所以这些话老实说听起来的确是难受的，
0: 对，
1: 而且可能会带着否定哦，嗯啊，可是同时我们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他似乎在物化了我们女人，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醒觉，嗯，所以女人并不是只有怀孕生子她才有价值感，所以该我们讲完整这个东西，它的定义未必一样哦，嗯，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是用自己的角度来定义女生完整的一生，嗯，那可是女生完整的一生是怎么样，他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了，嗯啊，哪里有每一个女生天生就肯定会走那个的阶段，就是生啊，就是我们讲读书毕业工作遇到合适的人结婚生子等等，这个是一套的模式，可是谁真的是能够完全配合在里面，嗯，啊，不是所有人，嗯，那是否表示那些人不完整，嗯哦，并不是的，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比较片面的一些的定论了，嗯啊，那当然我们就要陪伴可能我们讲受伤的人，如果他常常被这种的言语捆绑，嗯，他就因为这些的话导致说我就是不完整啊，嗯，我就是不好啊，在思绪上在情绪上受影响的，嗯，有时候反而要陪伴他去觉察一下他的人生怎么样，嗯，他现在的选择是什么，他到底想要往哪一块去走，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辅导会介入的事情咯，就陪他们认识自己，
0: 对，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算很多完整走完 SOP 也未必快乐啊，也未必幸福啊，嗯，对吧，它不是一个打包单的东西啊，对吧，嗯，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画大饼的时候就觉得公主与王子结婚了，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但那是童话啊，对不对，所以快不快乐可能我会觉得更为重要，嗯，
1: 当然在选择的里面他要经营，嗯，无论是感情婚姻，嗯，包括我们讲亲子关系，嗯，他其实都不是说只要你跟着做就担保你会怎么样，所以感谢包单，嗯，因为人生真的不是一个规范一个的模式，嗯，所以我觉得人生很丰富啊，嗯，所以你能够把握住当下，然后去为当下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能力，嗯，可是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有点像开盲盒，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开盲盒，可是我觉得人生都是盲盒啊，
0: 是，
1: 就像今天我来到这里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子来谈，
0: 啊，也是开盲盒，
1: 哎，对啊，到底我们会遇到怎么样的一个伙伴来聊，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盲盒就是 不是我想要开，可是人生总有不同的盲盒在你前面开。
0: 是，
1: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当下我们觉得合适的去前进。嗯，而且我觉得有一样很重要，就是当我选择了眼前这一个，嗯，那我以后回头看的时候，不是拿来责怪我的，因为当下我已经在选择一个最好的了。
0: 是，
1: 那是自我接纳的一个过程。
0: 对，那是我此时此刻能够做出最好的一个决定了。嗯，但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不同的盲盒，我们稍后回来呢，就是来跟好我们今天的嘉宾哈慧婷来聊一聊。聊啊，聊一聊他的人生也开过哪一些盲盒，还有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开哪一些盲盒啦。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那刚才呢，就跟慧婷有聊了很多，包括什么生小孩这件事情哦，还有另外一个常常会被恐吓的，养儿防老。你没有生小孩哈，你老了就知道啊，这样子。
5: 是，之前我也是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就是那个妈妈跟他讲，你要结婚啊，那你回到家的话，才有人为你留一盏灯。那个男生就回应他说，怎么了？我没有还电费吗？他就说，我可以还电费吗？所以可能这一种就我们养儿防老啊，或是以后老了之后你的生活规划是怎么样。
4: 对，
5: 可是古代来讲的确这是一个很自然，因为我们孝道嘛。我不觉得现在我们没有孝道，现在也是有孝道。
4: 反正我听过不同。
5: 对对对，我反而听过有一些老人家跟我讲，我以后不要跟他们住，不要跟我的媳妇，不要跟我的儿子住，我要自己住。如果以后我生病的话，你们送我去疗养院更好、就是大家同住难啊，相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不是我们不要养他们老，是他们拒绝跟我们同住到老啊。
4: 是，而且现在好像随着我们的这种无国界过后，很多小孩可能就到国外发展，就在国外定居，所以就算有小孩，可能也就是一年回来看相聚几次这样子，而且还有更多的。随着个年代说，养儿防老，他不啃老都很好了。
5: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的确是，因为现在啃老的很多，
4: 也很多啊，对啊，
5: 所以很多父母们开始讲，他可以独立生活，养好自己啊，我们已经很感激
4: 很好了，对对对，
5: 是，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就有不一样了，所以可能不再是养儿防老，因为不然我们很容易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灌输他，就是你以后照顾我啊，你以后要怎么样，老实说，如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孩子。长大之后就自然孝顺你的话，那我们其实不用多说嘛。
4: 对。
5: 可是当我们一直去说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必然的。也可能不是他就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长大之后会是怎么样，可能他有意愿，可是他未必有能力。
4: 对。
5: 所以我觉得有太多的因素在里面考量，可是能够保持的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关系。亲子的关系保持好。所以可能我们也为我们老年去规划。因为到时候可能我们是可以独立的，那你的孩子愿意养你，愿意给你生活费，愿意多来看你，我觉得那个是 bonus 哦。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的红利，可是它绝对不是你唯一的那个依靠。那不然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唯一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沮丧的。到时候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为什么你不根据我给你的铺排，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应该养我，你是我女儿，就应该要照顾我。可是我们就忽略了对自己的这个规划跟安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把自己困住，不是说把别人困住而已。
4: 甚至有把困住的，我有看过一些家长是不让孩子离开他身边的，就不让他出外
5: 远门。
4: 对，就觉得你就是一定，就算你可能出去了去可能外州嘛，然后就去了吉隆坡念书你念完书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在我身边这样子，我也遇过，虽然有点惊讶了哈，但是确实有一些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对我听起来就会觉得其实确实有些父母可能还陷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里面的时候，可能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绑架或者束缚，就他可能没有办法随着他自己的意愿去做他想要的追求，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牵绊在那边。
5: 这个有我可以听到说他有时候有双方，我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选择要回乡陪他家人的 嗯，所以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家庭里面有一些是父母提出的要求，
4: 嗯，
5: 然后让孩子没有选择的余地，
4: 嗯，
5: 可是如果你让孩子有选择的余地，孩子还回来的话，那就是出于意愿了，
4: 是是，
5: 因为老实说，我们在原生家庭的课题里常常谈到父母说的话，我们习惯性会听的，
4: 嗯，
5: 就说我们出于无奈都好，出于我们觉得不合理都好，其实，在我们内心里常常我们还是倾向于会听，
4: 嗯，
5: 会感觉到说哦，他讲了，我就看我可以怎么做。
4: 嗯，多少人希望他们开心，对不对？
5: 有时候甚至我们讲一句，不是我讲了，有些人告诉我他有几年呢、啊，
4: 哦，
5: 所以就是好像带这种无奈的感觉，
4: 嗯、
5: 无论是他自己无奈，还是他告诉了另外一半，哎呀，他们都老了啦，还有多久啦、
4: 嗯，
5: 好像大家就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子，免得怎样，嗯、都在避免一些可能不怎么好的结果。
4: 嗯 嗯，
5: 对。可是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告诉我们说、嗯，就是你跟孩子住，那你就会幸福快乐
4: 啊，也未必。
5: 哦，因为有时候我也听说不少哦，嗯、他们就跟家庭、嗯、跟孩子他们一起住，也闹很多的纷争，他们自己也不开心哎。
4: 嗯嗯嗯。
5: 啊，他们无心要带来的那一种纷争的，他们不是要故意的吵起来。
4: 嗯。
5: 可是人与人相处真的是会逐渐变化。
4: 嗯。
5: 就像现在我是成年的孩子，有时候我跟我的妈妈在相处的时候，
4: 嗯、
5: 我们也是会有一些的差异的，
4: 嗯
5: 啊、
4: 嗯
5: 可是这个差异本身不足以说构成，就是我们不能同住在一起，可是就需要很多的沟通，
4: 嗯
5: 嗯，所以养儿防老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我们讲的老人保险，
4: 嗯，
5: 可是谁敢担保这个保险到时候它一定可以执行哦，
4: 嗯
5: 啊、所以可能我们讲在关系上，可能更需要下的功夫是两个人和好的关系，不是强制要求，
4: 对，甚至不一定在身边，但是在心边、嗯，就可能还在异地，但是他可以常常的保持通话呀，啊，然后大家还是很心贴心的，
5: 是是，而且要关心，你知道你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讲雪中送炭哈、
4: 嗯，
5: 而且我们又可以独立生活，
4: 嗯
5: 啊，我们要去跳广场舞也可以，我们要去交朋友也可以，反而不是我们来黏着我们的孩子，只有孩子，
4: 对，
5: 太受限了，
4: 把自己的社交圈扩大，所以我觉得蛮多在这个年代很有智慧的长辈，就是他会让自己的生活很精彩，嗯、交朋友、跳广场舞、
5: 嗯嗯、
4: 做志工、
5: 嗯，
4: 然后去学一些什么种花、茶道啊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规划得很好，甚至他说：“哎呀，我要把自己的钱安排好，这样我不要就是麻烦成为我的孩子的负担。”
5: 是，
4: 你看这种父母的这种话听起来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爱，
5: 因为他们也看到整个的世代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挑战。
4: 对，他说：“哎呀，现在年轻人也不容易，有些还要帮孩子给头期啊，对不对？”
5: 所以

0: 那它就不是我们单一的一个选项，我们也自由很多。
1: 是，在关系与关系之间还有更多的空间，
0: 是，
1: 对不对？但还有另外一个常常有听到，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我认同哎、欸，所以你要
2: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有太多的柴米油盐可以去把一个爱情抹杀掉，但是只有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可以防止它进入坟墓。
0: 是，可是爱情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觉得爱情就是浪漫啊，
1: 甜蜜啊，
0: 甜蜜啊，
1: 看到对方眼睛有很多星星啊，
0: 可是这个东西在婚姻里，就算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可是如果你们两个是协调很好，愿意去沟通，愿意去谈，他还是你眼中的那一颗心，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忙碌当中，
1: 对，
0: 尤其是不只是两个人了，
1: 有小孩，
0: 对，有小孩升级为父母了，
1: 对，
0: 而且有两个家庭，哎，两个家族，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个角色复杂化了，
1: 对，
0: 当复杂化的时候，事情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缺乏的是沟通了解，还有这种关系上的。去滋养滋润，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婚姻就葬送了爱情。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刻意留一些时间来滋养我们关系，最主要的就是那一份爱情。因为其实是因为爱情我们才走进婚姻的。
1: 是，
0: 那我们带着我们的爱情进入婚姻，却把爱情晾在一边不去经营。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进入坟墓的原因哦。
1: 因为很多东西变成理所当然了，
0: 都是做事情哦。
1: 对对，大家都忙活着做事情，压力太大了，所以就会把它晾在一边了。
0: 所以更多的有时候我们在婚前辅导也好，我通常在婚前辅导第一个我做的东西就是，你们相爱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呦，
0: 当初你怎么会看上他？然后看上他可能是朋友嘛，欣赏他。那后来你怎么决定说要跟他在一起拍拖？那跟他在一起拍拖又是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朋友，我就是想跟他拍拖。那拍拖的原因是什么？看中了什么特质？然后之后我们就来到，那为什么跟他结婚？拍拖不一定每个可以走进婚姻，婚姻是一个的尾声。那你为什么愿意跟他尾声？然后我在第一个部分，我就先跟他们做这个，因为我们要确认爱，我们要确认这个关系的基石是什么，而这个值得我们常常拿出来复习，常常拿出来去反思。那如果我们带着进入婚姻的这一份爱情常常放在我们之间，我们一直去提醒自己，那怎么可能是进入坟墓？只是有时候我们被事情影响到了我们的主轴，我们的重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学习的技巧，就是爱上一个人很容易，可是你要长期爱他一辈子，他是需要不断的重温爱。
1: 对，而且应该问很多时候可能到了要离婚的时候，问你当初为什么会看上他？哎呀，那个时候瞎了眼。
0: 是啊，这个有时候也在否定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是，
0: 我们以为我们在攻击对方，觉得对方不好，可是当初他是我们的选择。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他都是星星眼哦。
1: 对，
0: 那为什么现在都不是？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故事、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我相信有很多故事，不是每一个婚姻都想走到离婚。
1: 对，
0: 只是我觉得说在其中有好多很可惜的事情，若我们只是被事情绑住。人事物，如果事物超过人的环节，会发现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痛苦。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是为了聊而聊，就是只要我们把这个话题讲好了就好，不管我们聊得开不开心，随便了，我们就讲该讲的，讲完就是了。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
1: 对，
0: 可是我们也投入在整个聊的过程，很自在、很随心的去聊。人在前，事物在后，事物也会顺的。所以婚姻也是这样，把自己的情况稳定住，跟对方的爱常常拿出来回温。那其实婚姻反而是爱情的升华，因为你可以跟一个尾声的人一对一啊，你去表达爱，他会接受我们的爱。那就像我们在打一颗球出去，他会
1: 接回来。
0: 你有一个固定的伙伴呢，你知道他的款式是怎么样，你知道他的 pattern 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和谐甚至可能默契的一个关系。可是你想，每次你换一个伙伴来玩，每次要去适应他，每次都在开盲盒，你也不懂会开到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婚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爱情可以升华，让他可以一对一的去练习怎么样继续爱，
1: 怎么去回温，让他不会被生活的柴米油盐而晾在一旁。
0: 有时候柴米油盐也蛮浪漫一下的。
1: 哦哟。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当我们今天的心灵零距离聊到最后了哈，就是我们今天嘛就哇提了一个问题哈，人生有没有标准答案？从俗语反思个人生活的选项，我们都挑了好一些，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啊，然后都是从小听到大的俗语啊，聊了这么多，那我们来问问就是慧婷，你自己想做的一个总结，跟你走到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可能自己的原则或座右铭是怎么样？
4: 因为我是觉得说在人生的选择当中有参考，有别人给我们一些来自古代的智慧，我觉得是好的。并不是说他们说错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不合理的事情，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照单全收，主要因为我们个体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选择可以不一样。那停顿下来一下，我们从俗语里面去了解什么是适合我们的。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因为他本身是田径的选手，他有次他就跟他的教练在沟通有关于选择他要参加什么的活动或是什么的比赛，他就说为什么每次都是他的朋友特别会冲刺100米啊200米这一种，他讲为什么他总是做不到，他觉得自己很差劲。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觉得自己总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都是被选不上的那一位。然后呢，教练跟他讲，因为我看到的是你的耐力跟持久力，你是非常好在马拉松的苗子，所以后来他的确是参加马拉松长跑。他是可以去甚至参加铁人三项。他是这一类型的人，所以后来他就把重心从冲刺赛变成了去练他的 stamina， 练他的体能。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觉得说人生应该是要走向哪一个方向，应该是要快的，你应该要让自己去做该做的东西，因为跑的人就应该跑得快啊。一个跑得不快的人怎么叫运动健将呢？所以有很多的言语可能框住了我们，可是对他来讲，当他理清自己的时候，原来不需要快，需要稳，需要保持着。所以我觉得人生每一个的座右铭可以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角度里，就是我要选择一个对我合适的。而这个过程当中未必就是最好的选择，可能那个代价或是那个结果未必如我所预期的，可是我具备那个能力去承受，然后承受代价调整，然后再继续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不再去怪自己为什么当初我这样做，因为当初的我已经做了一个合适跟比较好的选择了。我们是在陪自己试错成长，然后去继续前进。所以我觉得人生是值得我们自己去发现我们要做什么合适的，然后定我们自己的方向跟选择。
3: 是，我们要找出从这个过程中认识自己了，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放在对的地方，你就可以发光。
4: 是，所以认识自己，如果今天我们讲早起鸟而有虫吃，那我们今天是鸟还是其他的动物呢？那就算你不是虫啦，就算你是大象，哈，大象也未必要早起。所以就做你自己，然后找合适的选择。
3: 是，能够找出活出自己，我觉得这趟人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形式，走向什么样的路，你都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
4: 是
3: 你才会快乐，跟能够不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都在听别人的，我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4: 是
3: 活在别人的标准里。那你就算达标了也未必快乐。
4: 因为我们在过别人的人生。
3: 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慧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过去的一些俗语啊，怎么去打破那个框框，让我们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谢谢你。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有关新版本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发出程序，即日起分阶段扩大至沙巴和沙捞越。移民局在脸书发文告透露，该措施会分成两个阶段，并在这两地的护照发出办事处落实，那就是即日起展开的第六阶段，以及下星期一起展开的第七个阶段。文告也提到，只有被列入名单的办事处才会依据指定的日期落实新护照发放措施。全俄旅游局热烈欢迎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落户马来西亚，并预计该赛事将大幅带动访客人数，提升酒店入住率，并刺激零售、餐饮、交通及雪州各旅游景点的消费，从而带来显著的经济与旅游效益。该局总执行长蔡依林发文告指出，这次活动是我国旅游与活动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巩固我国作为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举办地的世界级声誉。他说，雪州作为雪邦国际赛道的所在地，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将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F1 车迷、国际游客、车队、媒体代表及行业相关者。槟城警方证实，居住于威北县瓜拉穆达前海啸临时安置区的121名罗兴亚人，昨天自愿启程前往吉隆坡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威北县警局主任安诺·阿布杜拉曼指出，展开这项迁移程序是因为该地区出现商业竞争，加上在当地的罗兴亚人数不断增加。他说，这项迁移程序是由团结局旗下的联邦局、州政府、国家安全理事会、地方居民代表以及罗兴亚人代表从旁协助及协调，并由警方监督及协调，以保障公共安全及秩序。警方已经针对社交媒体流传有关一名男子发表有关王室遭某政党控制言论的视频，森贝兰州总警长达多阿夫扎尼阿曼指出，警方是援引1954年选举违规法令第 4A1 条文、刑事法典505B 条文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彻查此案。他透露，警方也证实已经针对该视频接获一宗投报，目前正彻查该视频内容以及视频中的男子所发表的言论。国外方面，针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加征 12.5% 关税一事，中国商务部则透露，美国曾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加征的替代性关税不会超过 20%。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依据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对中国则加征 12.5% 的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该国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国，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这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足以影响选民做出正确判断而违反公职选举法，星期一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缓刑三年。如果判决经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退还约397亿韩元竞选费用补贴。马来西亚达尼格斯加德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斯里阿诺伊布拉欣说，关于是否公布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决定，将在这个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议。他说，近来有关朝圣基金局的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目前他本身不想作出过多评论，但是希望星期三的内阁会议能够作出决定，而相关报告已经完成，并认为公众应该有机会阅读。特特斯里阿诺亦透露，政府正在检讨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晋升制度，確保他們的職業發展不會因為晉升程序而受到不合理延誤。他說，包括軍警等保安部隊在內的公務員，早前已受惠於公共服務薪酬制 SSPA 的薪資調整，不過由於高級軍官的晉升有時會比其他公務員來得慢，因此他已經要求政府首席秘書研究，看看是否能夠重新檢討有關晉升程序。首相亦提到，配合我国将在今年10月2号至4号承办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政府计划研究推出价格更低的窗尾门票的可能，从而让更多公众有机会观看这一场世界级赛事。他指出，此举符合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强调在举办每项国际赛事的时候，始终重视人民福祉和包容。首相亦表示，政府有信心能够成功举办 F1 赛事，而且预计整体举办成本将比其他国家更低。他说，国际汽车联合会 FIA 已经同意豁免原本需要缴付的$100万主办预付款，让我国能够免费取得赛事主办权。不过首相坦言，政府最初对这项建议持谨慎态度，因为现阶段政府仍然优先处理人民生活成本及住房问题。我国需要建立整合性的航空灾难管理系统，使各相关机构能够遵循统一指令采取行动，确保应急行动更加迅速高效。副首相特特斯里阿默扎歇哈米迪说，这项统一系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原则必须成为国家灾害管理框架的基础，以此協調各方資源、專業能力和職權，以一起挽救生命、盡快控制緊急事態是共同目標。亦是國陣全國主席的阿默扎歇提醒所有參與新美蘭州選舉的政黨，應該尊重皇室，並在競選期間避免炒作涉及種族、宗教及皇室的3R課題。他说，深州皇宫早前已经发出提醒，呼吁各政党不要触及3R敏感议题。扎歇亦提醒，任何试图炒作相关课题的人，无必要这样做，这些是皇宫发出的善意提醒。经济部预计2027年的发展开销总额大约是580亿ringgit，当中70%的拨款将用在基础发展项目。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斯指出，该预测是经济部在向财政部提交提案之前，针对国家未来发展规划所作出的初步评估。他说，该部拨款的目的在于确保发展项目的连续性，维持经济增长势头，并加快国家的实体建设步伐。国会上议院今日通过2026年竞争修正法案，目的是为了强化企业垄断、操纵和反竞争行为。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智，现在是晚上11:14。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点歌，0111701-8289，0111701-8289，或者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点歌，或者是聊聊天。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那这个小时我们就不会播他的歌曲啦。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选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听众选曲苏打绿的《十年一刻》。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变成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田家瑞的《心眸》，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卢卢快闭嘴的字字句句。啊，我们的点歌已经歌单满啦，谢谢大家今天那么踊跃的点歌。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听过的歌曲是马野和寇先生的《海与你》，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梁静茹的《勇气》。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听过的歌曲是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无论今天过得怎么样，明天都会是新的开始。接下来为你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朱丽静和陈势安的《安静》。

0: 爱的修复。
1: 伊斯兰倡导穆斯林做人类的表率，品行端正，举止优雅，当一名值得承担起人类伟大使命的优秀楷模。根据圣门弟子伊本汉德雅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圣门弟子们说，你们前往探访自己弟兄们的时候，备好图安，整好衣服，做人们的表率吧。安拉憎恶丑事于大罪，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认为丑陋的姿态、可耻的行为、邋遢的形象均属丑事于大罪，也是正统的伊斯兰律例所憎恶和禁止的。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应当坚守自己一生中所肩负的重任。一个人优美的外表与深刻的内涵是相辅相成，表里如一的。一名睿智的穆斯林会注重自己的身体、理智与心灵劳逸结合，遵循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教导。根据阿卜杜拉本阿穆尔本阿随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知道了他在公修当中的过分行为时，就对阿穆尔说，难道我没有告知你白天封斋晚上礼拜吗？是的，安拉的使者啊，你不要这样，你既要封斋又要食饮，既要礼拜又要休息，你要注意保护身体，注重健康，你对自己的妻室有义务，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有义务啊。主啊，您是赐予人类心灵光明的主，我祈求您以黎明的吉祥使我觉醒，使我的心灵明亮，犹如东升的太阳，使我全心全意地履行您的命令，把我引导向您所满意和喜悦的道路上。求您护佑我免遭恶魔的控制和伤害，求您把后世的乐园赏赐给我。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玩。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5: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3: 锁定 iFM
6: 综艺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三十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中选。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错。
1: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从前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哈，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帮助邻居。我的外婆是一个拥有智慧的女性，她虽然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但是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她70多岁的时候归真了，她去世的消息在亲戚和邻居之间传播开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心中的悲痛而失声痛哭。因为外婆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她的葬礼十分的隆重。那些跟她做邻居十几年的老人，哪怕之后搬走了，听到噩耗也不怕路途遥远，来参加她的葬礼。我的记忆当中，外婆的家总是一尘不染，床单总是干干净净，饭桌上永远都有可口的饭菜。外婆不但把自己的家收拾得整洁干净，她还经常帮助左邻右舍。谁家的孩子结婚需要帮忙准备婚礼了，谁家的孩子满月需要办酒席了，谁家有人去世需要帮忙了，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外婆从来在背后不说人的是非，去帮忙就是去帮忙，不说过分的语言。亲戚朋友们或者邻居有什么麻烦事找他诉苦，他也能良言相劝，从来不在人们之间散播谣言挑拨离间。他经常告诉我，人和人之间都是有缘分的，我们要心存善念。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修行，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反倒会获得很多。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伊斯兰，后来当我成为穆斯林学习伊斯兰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当初给我说的话，虽然语言质朴，但是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虽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在帮助邻居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伊斯兰里面，邻居不只是你的左邻右舍，也包括你亲近的人，包括远近的邻里，工作环境中的伙伴，甚至与自己有接触的社区成员。我们作为穆斯林需要善待帮助他们，他信仰真主与末日的人应该善待他的邻居。你们中任何人若想得到幸福，就应该善待邻居。这两段摘自于布哈里的圣训，把善待邻居与信仰完整性联合起来，表明对邻居的关怀是信仰的核心行为之一。穆斯林之间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关怀，这既是信仰的一部分，也是衡量信德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生前的地位、财产和权力。我们经常说盖棺定论，就是说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真实评价才是这个人的本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益智、
4: 益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FM 越听越爱，张达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康盛医院的陈一飞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在乳房外科最常被问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饮食和乳房疾病的迷思。很多时候病人都会问我，那医生，我长乳房肿瘤是不是因为喝豆浆、吃豆腐，或者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炸鸡、咖啡，或者是说我现在都不敢吃鸡肉了，那饮食是不是造成乳房肿瘤的唯一原因呢？当然这不是，绝大部分的乳房肿瘤并不是单一食物所造成的，乳房肿瘤的形成有很多的因素。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食物方面有什么迷思是我们可以破解的。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哪些食物真的会增加风险，哪些食物其实是被误会了，还有我们要怎么吃才能够保护乳房健康。首先我们要谈谈的是，乳房肿瘤真的都是吃出来的吗？正确的答案不是。乳房疾病的形成呢是有很多因素，那我们大致上简单的把它分类为可以改变的因素跟不可以改变的因素。那不能改变的因素就比如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年纪越大患上乳房肿瘤的几率就比较高。女性荷尔蒙暴露的时间长，就是说呢，如果你很早就来月经或者是很迟才收经的话呢，或停经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呢，这个女性暴露在荷尔蒙的那个影响下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家族病史、基因突变跟出经早停经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荷尔蒙时间的话，那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因素。那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呢，就譬如说肥胖、缺乏运动、酒精、吸烟跟饮食习惯。所以我们看了这种种因素，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其实饮食只是众多风险因素的其中一部分。在讲这瘤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澄清一点，就是说呢，当我们医生说长瘤的时候，其实并不代表是癌症。那我们说瘤其实就是一个肿块，那瘤有很多种类，譬如说我们说囊肿或是水瘤的话呢，它就不是癌症，纤维瘤也不是癌症，乳管内乳头状瘤我们叫做 intraductal papilloma 大部分也不是癌症，那纤维囊肿变化我们说 fibrocystic disease 也不是癌症，那只有乳癌我们说是 carcinoma 这个字眼的时候才算是癌症。所以当我们听到肿瘤或是肿块的时候，不要担心，要先确认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根据临床显示呢，其实 98% 的那个乳房肿块都不是癌症，所以呢只是说我们一般上都要做过一系列的检查，才能够非常肯定的跟你说这个是良性还是恶性，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任何女性呢发现乳房有肿块的话呢，首先不要慌张，这不一定是癌症，最重要的是呢还是要接受专业评估，那就是说要去看一个外科医生或者是乳房外科医生，接受我们所说的 triple assessment 或者是三重评估。那 triple assessme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经过乳房检查、乳房影像，就是 imaging 超音波 ultrasound 跟那个 mammogram，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做活检，就是 biopsy。 当我们把这三项检查做齐的时候呢，那么准确度就高达 99%， 那我们也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说到底这个是属于癌症呢还不是癌症。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2: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康盛医院的陈逸飞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在乳房外科最常被问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饮食和乳房疾病的迷思。现在我们要谈的是那些已经是证实的，就是证据是非常明确的那些饮食因素。第一就是酒精，酒精呢是证据最明确的。很多人以为哦，我只是喝一点点红酒，可能没有关系吧。事实上呢，酒精已经是确认为乳癌的危险因素，所以即使我们每天只是喝一杯或者是两杯，这都会增加患上乳癌的风险，而且呢，喝得越多风险也越高。为什么呢？酒精会增加雌激素的水平，然后呢，它也会损害我们的那个 DNA， 同时它也会促进癌细胞的形成，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能不喝就不喝。第二呢，就是肥胖。肥胖很多人就说哎，其实我没有吃很多。那如果我们长期吃高热量饮食还有缺乏运动的话呢，那么我们尤其是在停经过后的女性呢，脂肪组织会继续的制造那个雌激素，所以我们说虽然卵巢停经过后已经是停工了，可是呢那个脂肪组织越多的话，它就会制造越多的雌激素。雌激素过高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增加乳癌风险的其中一个风险因子，尤其是那些腹部肥胖腰围增加的妇女，那风险更为明显。在谈肥胖这一块的时候呢，很多人就问糖可以吃吗？糖不能吃吗？糖会喂养癌细胞吗？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迷失的那一块的时候我们会谈到。第三我们要谈的就是高度加工食品，这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热狗、加工肉，以及那些高糖饮料、快餐、超加工零食。因为呢，我们长期大量摄取这些呢，我们会增加肥胖跟慢性发炎，那这也会间接增加我们患上乳癌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一些关于有什么食物吃了会导致患上乳癌。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黄豆。那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一听到乳癌就说哎，我不吃豆浆了，我不吃豆腐了，所有跟豆有关的东西我都不沾。因为全部人都被告知说，我朋友跟我说黄豆含有植物性雌激素，会刺激乳癌长大。那这个说法到底对吗？ OK， 标准的答案是说呢，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显示适当的食用黄豆会增加乳癌风险，所以重点在适量跟黄豆，就天然黄豆。而且有些研究显示可能天然黄豆具有保护的作用。那我们谈一谈那个黄豆的成分先，为什么大家会担心呢？因为在黄豆中有一种天然成分，我们叫做大豆异黄酮，就是 soy isoflavones。 这种物质呢，它含有那个我们叫 genistein and also diazem， 这两个成分呢，它都是属于植物性雌激素，我们叫 phytoestrogen。因为它们的化学结构与人体雌激素有一些相似，因此有人会担心，那我们吃黄豆就会不会像那个补充女性荷尔蒙一样，就是刺激乳癌细胞的生长。我们要了解的是呢，植物性雌激素跟我们人体雌激素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两个都有一个雌激素那个名称在里头。虽然植物性雌激素名字叫做雌激素，但是它的作用只是人体天然雌激素的大约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体乳房细胞主要有两种雌激素受体，受体就是说 receptor， 就是对雌激素有感应有反应的接受体，我们叫做 ER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那它会促进细胞生长。然后 estrogen receptor beta 就是 alpha 跟 beta， beta 呢就含着可能含有那个抑制的作用。结果呢，研究显示大豆异黄酮比较倾向于结合estrogen receptor beta， 那就是说呢可能具有抑制的作用，所以呢它在人体内有时反而会表现出抗雌激素的作用，抗氧化跟抗发炎，这些机制呢都有助于降低那个乳癌风险。那有哪一些大型研究呢曾经真正研究过黄豆的影响呢？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国那个卡多利生物库呢就有研究追踪超过30万的中国女性，他发现呢，大豆摄取量与乳癌风险之间并没有看到的那个关系。换句话说，黄豆并不会增加乳癌的风险。 那第二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在 Nutrients 的研究杂志上综合分析纳入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后发现呢，其实如果每天增加 10mg 一天的大豆异黄酮呢，我们可能可以把乳癌的风险下降。结论就是摄取黄豆异黄酮有可能降低乳癌发生风险。我们知道乳癌的发生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来到食物研究的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可能，因为这其中还会受其他的因素所影响。第三呢，针对亚洲女性的那个研究显示呢，我们跟欧美国家相比，我们是摄取黄豆比较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跟欧美国家比相比的话呢，我们的乳癌风险率也比较低。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因为我们吃很多黄豆，其他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肥胖率其实都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是可以安全的适当的摄取适量的黄豆食品，黄豆食品并不会增加乳癌风险。可是我们要把这句话听完了，就是黄豆食品我们指的是天然黄豆食品，就譬如说无糖豆浆啊、豆腐啊、毛豆啊、黄豆这一类的，所以每天一到两份其实是属于 OK 的天然黄豆食品，而不是高剂量的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很多人有那个迷思说，哎，我可能吃不够黄豆，那么我如果吃保健品剂量比较高，我是不是比较省时间也比较省工，对不对？我就吃一颗或是吃一汤匙就好过我去吃那些豆腐豆干那一类的东西，其实是错的。因为呢，黄豆食品安全不代表高浓度补充剂一定安全。今天我们要强调就是说，吃天然黄豆食品是安全的，但是高剂量异黄酮的保健品是不一定安全，所以呢，我们就不建议吃。我们如果要吃黄豆的话，我们要吃天然的黄豆食品，而不是高剂量保健品，这一点是我们要强调的。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
3: 达尼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康盛医院的陈亦菲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在乳房外科最常被问的问题，饮食和乳房疾病的迷思。为什么我们说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不建议使用呢？因为呢，它的剂量比较高，所以呢，有一些小部分的实验研究显示，可能这些高剂量的保健品会促进那个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或是 Ganistine 高剂量补充剂，那些所有在市面上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我们都要小心。终结的一句话就是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二，很多人就会问，听说患了乳癌过后不能吃糖，会导致乳癌长大，或者是说会变得恶化很多，所以有些病人直接说我什么糖都不吃了。其实糖呢跟乳癌的关系呢其实没有那么直接，它不会直接导致乳癌长大，但是长期摄取过分的糖分呢可能会间接增加乳癌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会讲说糖会喂养癌细胞这个说法呢？因为癌细胞是会利用 glucose 什么时候葡萄糖作为能量的来源，可是你要知道不只是癌细胞会利用葡萄糖，其实我们人体所有正常的细胞都会利用那个葡萄糖，就大脑啊心脏啊肌肉啊免疫细胞都需要葡萄糖。我们吃了糖过后，糖不会专门就送去给癌细胞，不会说这是蛋糕所以这个只是给癌细胞用，糖会进入全身所有的细胞。为什么医生还是会建议我们少吃糖呢？因为糖可能会间接的增加乳癌的风险，最主要的原因是导致肥胖。刚才我们前面就说过了嘛，肥胖就导致我们身体女性的雌激素会过高，那如果我们长期使用高糖饮食如奶茶、汽水、蛋糕、甜品，长期很容易造成肥胖，尤其是停经后的女性。刚才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了，肥胖已经被确认为乳癌的重要风险因子。第二，当我们长期大量摄取精制糖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胰岛素和 IGF-1， 这个呢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也会升高，然后呢 IGF-1 就是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也会升高，这些因子呢都会促进细胞生长，所以理论上来说可能会为癌细胞增加更加有利的环境生长。第三，我们知道高糖饮食也容易促进慢性发炎，那就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也会受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变得异常，所以这些因素都跟癌

0: 我们强调的是均衡饮食，就是说你不要说一天三餐都吃鸡肉，可是我们如果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其实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你觉得还是很担忧，你可以选我们讲说那种Kampung Chicken，那可能你会觉得哎，可能比较少荷尔蒙。可是当然我们也很难肯定，就是说我们所谓标志 organic 或者是说那个Kampung Chicken呢，它的食养方式就完全符合那个 organic 的规范，就完全是真的是没有荷尔蒙吗？这个我们也很难肯定。所以我们只能说目前在市场上能够拿来卖出去的其实都有政府卫生局食品局的那个认证跟管理，所以呢如果我们正常使用不是过量的话呢，其实一般上都不会导致提高乳癌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咖啡，很多人也会问这个问题，就咖啡会不会导致乳癌。没有证据显示咖啡会导致乳癌，所以适量的咖啡一天一到二杯其实通常是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不要在喝咖啡的时候放入过多的糖分或者是奶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一杯咖啡不只是简单的那杯咖啡那么简单，就可能还有奶油啊，还有糖啊，还有那些啊糖浆啊，这些都是会导致我们变得肥胖。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牛奶的奶制品会不会导致乳癌。目前来说呢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呢牛奶会导致乳癌，所以呢我们说乳制品可以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当然我们那个摄取的部分也不能过量，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东西过量的话呢，尤其是牛奶它高脂的话呢，那么我们摄取太多就是造成肥胖。所以重点我觉得在饮食这一块呢就是均衡，就是说不要过量。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铁定会影响会造成乳癌的那个因素酒精之外呢，其他呢只要适量一般上都没有问题。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做可以减低那个乳癌的风险呢？饮食均衡，就多吃蔬菜啊、水果、全谷类、豆类、坚果、深海鱼，这些我们说原型食物，非常少的那个加工，这些呢都是属于健康食品。就好像我们自己煮跟你去外面买包装好的那种或者是大商店卖的，有些时候就已经是非常多的加工。那如果能够吃越原型越原本那个面貌的食物，就是越安全的，越新鲜就越好。那少吃就是酒精啊、含糖饮料、加工食品，刚才我们说了啊、煎炸食品、红肉、锅粮，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除了饮食之外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就好像我们说乳癌发生的原因不是单一因素，不是单单纯粹只是家庭因素、家庭基因遗传，或者是单纯只是因为你吃了什么或不吃什么，很多时候生活方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是很多人都忽略。应该要保持一个比较 active 的 lifestyle， 就是说呢要有适当的运动，每一周呢最少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骑脚车、瑜伽，这些呢第一它可以保持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第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健康体重，非常重要的。所以体重跟体脂，其实如果我们再深入的看的话，体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其实我们是要看你的那个体脂，体脂高就是你身体体内脂肪高，就会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问题。乳房长瘤呢不是某一种因素、某一种食物，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真正影响乳房健康的那个呢是长期的生活方式。长期的生活方式就跟我们所说的睡眠啊、压力啊、食物还有运动，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我们要把这几个部分做好，照顾好乳癌风险才会减低。总结的重点就是说呢，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我希望大家听明白了。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因子，这大家要记住。我们能够做能够改变的就是这三样，不要碰酒精、肥胖、缺乏运动。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还有定期的筛检，就是 screening， 每一年去做检查，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所以呢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这个说法的背后那个原因，有正确的资讯是非常的重要的。谢谢大家。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最后的战场。死亡常常被我们理解为一场离别，我们为僵硬的身体流泪，为紧闭的双眼哀伤，为停止跳动的心脏悲痛。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真相，在生命帷幕之后，正发生着一场决定永恒的争斗。死亡不仅是告别，它是真正的战场。在这片战场上，我们最致命的敌人恶魔和他的军队正在发动他们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次进攻。这一刻是他们从我们出生起就一直等待的时刻。为什么恶魔偏偏选择在临终发动全面攻击？因为那是终点线。恶魔并不在乎你是否虔诚了60年，也不在乎你是否一生叩头礼拜到额头起茧子，他只需要你在生命最后一刻的疏忽。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过，一切行为取决于其结局，临终状态，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恶魔深知这一点，只要他能在气息卡在喉咙的那一刻扭曲我们的信仰，那么此前所有的功修都可能化为乌有。正因为如此，先知教导了我们一个极其具体的祈祷词：主啊，我向您求护佑，免于在死亡时刻被恶魔扰乱于击倒，摘自于埃布达伍德圣训集。学者们特别研究了其中的词语搅乱击倒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为猛烈的拍打、扑腾、乱撞、挣扎不稳。它这个语境的意思是指恶魔在临终之际对临终者发动的一种混乱式强力的干扰，可以理解为拍打、碰撞，使人迷惑心智和意识，陷入混乱，使人失去判断力，失去定力。简而言之，它不是轻微的干扰，而是一种攻击性、破坏性的精神、心理的干扰。在阿拉伯语中，它指的是一种疯狂、混乱、无差别的猛烈攻击，像是被重击、践踏，使人迷失了方向，思维崩溃。试想一个正在咽气的人，身体虚弱极致，意识在痛苦中逐渐的模糊，灵魂即将被抽离。就在这个人类最脆弱的时刻，恶魔发动了混乱式的攻击。他会在你的耳边私语：你的主在哪里？如果真主慈悯，为什么让你遭受这样的痛苦呢？如果伊斯兰是真理，为何你临终时遭受如此的折磨呢？恶魔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在抗议真主、怀疑真主中死去，以恶劣的结局结束一生。我们如何才能撑过这最后一战？亲爱的牧民兄弟姐妹们，这场终极之战不是靠身体力量赢得的。当舌头已经无法言语，唯一还能站立的是一颗习惯与真主同在的心。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不要等到气息卡在喉咙才会寻找庇护。每日诵念先知的祈祷词，并祈求：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善终，不要让我们以恶终结生命。我们正一步步走向一个必然的陷阱，唯有真主的慈悯才能拯救我们牧民大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送给大家 Kid Malaysia， 开启了一天非常美好的早上呀。那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没错，就是爱国歌曲 Kid Malaysia。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句很简单但是听起来非常有力量的话。其实我们都说朋友不在多而在于真，小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朋友越来越多越厉害，通讯录呢就是要有一大堆的名字，而且社交媒体呢要有一大堆的追踪者或者是一大堆的网友等等，就代表着自己似乎很受欢迎哦。可是不晓得我们在慢慢长大之后会不会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认识了我们，而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站在我们身边。开心的时候啊，自然而然有很多人愿意陪着我们笑，但是难过的时候呢，又有多少人愿意静静地听我们说话。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难过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找到知己只有那一两个。所以啊，一个真心的朋友胜过一百位点头之交。其实我们的朋友不会因为成功才靠近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失败就离开我们，他会在我们做错的时候会善意地提醒我们，在我们失落的时候给我们鼓励，甚至是在我们自我怀疑的时候告诉你没关系，我非常的相信你。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你要想到一个真心的好朋友的话，你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会是谁呢？你有多久没有对他说一声谢谢呢？其实有时候真正的友情不需要天天见面，不需要每一天都聊天，即使是很久没有联系，一见面啊，还是能够笑着聊天，这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默契。所以与其是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很多很多人，倒不如就是用心的去珍惜那些一直陪伴着我们、用心对待我们、一直守候在身边的人。也别忘了，我们不只是要拥有真朋友哦，也要努力的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真朋友。那就祝福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真诚的友情，也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一个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双手的人。下来送给大家郑冰燕的歌《一辈子的朋友》。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时间来到早上6:21，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是
2: 韩流来袭，
1: 又是每个星期一次的韩流来袭组合。转眼又是一个星期二，时间非常的快呀。
2: 那每一个星期二呢，我们都希望这个组合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就像你的玩具带给你的价值一样。
1: 不晓得大家长大之后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玩具呢？
2: 郑业有玩吗？
1: 我长大
2: 了之后，什么盲盒那些都算吧。
1: 对啊，但是我都没有特别的去买，但是看到有一些可能是那种什么英雄人物啊，就是那个 M 字的那个英雄人物的话，就会想要去拥有它，因为毕竟他的所有系列电影我都会去看，但是如果你说要去买一个这个模型或者是玩偶的话，我觉得价格有点高。
2: 有时候未必是玩偶或模型，可能是电影啊，或者是漫画的周边商品啊，也吸引了大批的大人们收藏。
1: 对啊，
2: 而且呢，这个市场有多大呢？我们看一下，在日本近年来这个 Kid Out 也就是大人小孩的市场快速成长。他们有一家玩具连锁店的这个分行呢，就开设了首间大人玩具专门店，开幕前就吸引了大约100人排队，第一天的营收呢就达到了目标的100%不止哦，386%，成功的吸引了 Z 世代、千禧世代还有海外旅客的目光。
1: 那么这一家的玩具店啊，它就是以 Kid Out 的概念来打造。什么是 Kid Out 呢？也就是由英文字Kid 也就是小孩，还有 Adult 大人结合成的新词哦。哇，现在真的是出现越来越多的新词汇啊。那这个 Kid Out 呢，就是指喜爱动漫、公仔或者是扭蛋，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集幻式卡片的兴趣还有娱乐内容的成年人哦。其实就像我们的每个星期一晚上我们的益智就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动漫的部分啊。所以不晓得大家就是有没有这个兴趣，可以收集一些动漫的周边产品啊，或者是公仔之类的呢？
2: 如果呢它是专门针对大人的话，所以这一家玩具连锁店他们提供哪一些特别的这个产品等等呢？他们主要呢就是提供嗜好商品、角色周边还有收藏品等等多元的品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兴趣和喜好。而且呢，过去被认为是小孩子专属的玩具，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居家摆饰，被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玩具和收藏融入生活的消费方式，逐渐成为新的生活趋势了。而且虽然日本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玩具市场的规模还在持续扩大哦。
1: 而且它的第一天的营收就是比它原定的那个目标高出了386%哇，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得出，其实很多这个大人的消费市场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门、很大门的一个生意。
2: 对呀，当然呢，你买给小朋大人这么辛苦工作，当然要宠一宠自己了，而且有消费能力了嘛。
1: 对啊。
2: 日本国内的玩具市场规模呢，在2023年首度突破了1兆日元，哇，换成马币大概是249.91亿令吉啊，这是什么天文数字？2025年度更进一步的攀升至大约291.57亿令吉，比前一年度成长了6.3%，再创历史新高。
1: 而且业界的分析就说啊，市场持续成长的一大原因就在于这个喜爱玩具还有收藏嗜好的 Kid Out 族群呢，需求是快速的增加。那同时呢，也看准了这股趋势，所以这一家的分店啊，目前已经是在日本开设了3所锁定相关群体的专门店哦。所以这个玩具店啊，其实是非常的厉害哦，他就看准了这个大人小孩的市场，所以开了非常多的这个门店啊。不晓得马来西亚迟点会不会有这家分店在呢？
2: 说不定有哦。那如果有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等到这家玩具连锁店啦，现在各大商场里面都有那些 盲盒店吗？
1: 是啊，而且这个盲盒里面的，我觉得盲盒特别吸引人，就是在于你有一种那种
2: 你想要收藏一整个系列的那个欲望。
1: 嗯，而且你就会为了那个盲盒里面的那些可能是收藏品，那你就会不断的去买。但是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它有带着少少这个赌博的一些小成分吧，因为你就是想要去买这个，你看一看能不能够拿得到。
2: 是，而且我听我的朋友说，你要收藏到收满一整个系列呢，其中一个策略就是一开始买就直接买一箱
1: 哦，
2: 比较容易集到越多这个比较大的可能可以集到不同的品类，因为你单买的话，你可能会重复买到同一款。
1: 是因为你买一整箱的话，那个概率会比较高一些嘛？
2: 你看，要花，总之有钱什么都可以啦。
1: 对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你在家里有没有收藏特别的一些周边产品，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大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玩具呢？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曲 Metal Flower， 是功夫女足的插曲。
3: Yeah,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no fashion.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怎么中奖啦？
2: 算吧。
1: 大奖？小奖？
2: 可大可小。
1: 神神秘秘的。
2: 刚才我在楼下大厅遇到老板，老板夸奖我很有干劲，又很有带动能力，号召那么多人参加活动。
1: 是指乒乓比赛吗？这么小的事情老板也注意到，不就公司内部的团康活动而已吗？
2: 哎，这是可以促进部门之间的互动，让公司内部更加团结和气的活动。老板还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出国了，肯定来给我们打气。
1: 场面话，听听就好，别太认真。
2: 君子无戏言。老板说了，来年再举办，奖品他赞助。
1: 最好是奖金。
2: 我提了。
1: 啊？
2: 我跟老板提了，可以是奖金或是一些购物券。
1: 老板的反应？
2: 微笑。我觉得有希望。
1: 那我得认真练习打乒乓了。
2: 你要感谢我这个始作俑者，如果不是我带头开始这个活动，如果不是我坚持多难都要办成，如果不是我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拉人参赛，哪有今天的成果。
1: 谢谢你呀，始作俑者。
2: 什么这么好笑？我觉得你的笑有其他意思。
1: 怎么会有人说自己是始作俑者？
2: 我不能说自己是发起人，难不成得由别人来说？
1: 这句话不是在夸你。来看看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吧。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讨论治国之道，谈话中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孔子当初反对用勇，也就是兵马俑的俑来殉葬。孔子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什么意思呢？最早发明用勇来殉葬的人大概不会有后代了吧。
2: 哟，无后啊。原来始作俑者是最早发明勇来殉葬的人。那没错呀，开创者，最早开始的人就是先锋嘛。
1: 先锋也分好坏，用勇殉葬不是什么好的风气。孔子认为那么讲究葬礼的规模，既不仁爱也不体恤老百姓，必然引来天怒人怨。所以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后人用成语始作俑者，借指带头做坏事的人。
2: 我明白了，这句成语含贬义，不能用在提倡好的风气、开创好的事业的人身上。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今天早上聊的话题啊，就是日本一家连锁玩具店哦，就在最近呢开了一家大人专属的玩具店哦。那么就有不少的听众有发信息进来啊，哎，其中呢吉隆坡的 Victor 就问啊，吉他算不算？我觉得也算哎，
2: 大人的玩具啊，收藏品、啊。所以如果是音乐爱好者的话啊，真的是会收藏乐器的。
1: 对啊，
2: 而且那个价格都不菲。
1: 是因为乐器的价格其实是蛮高的。
2: 嗯，而且如果你追求有一些音质的话啊，那这真的是需要寻找啦。那这位呢是 Isaac， 他说他最近收藏各动漫作品女主角兔耳娘系列、盖特机器人系列和勇者王系列。他说这些系列都不便宜啊，最贵可以去到1000多令吉哦。不过呢，看到他们美美的摆在展示柜里，很有成就和满足感。还有他小时候的回忆，贵一点是值得的。
1: 哇哦，哎，小韩，你有买过价格最昂贵的是多少钱？三位数吗？
2: 我没有买玩具。
1: 收藏品呢？
2: 我也没有什么买收藏品，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
1: 对不对？
2: 我会觉得如果你买了你就必须要把它摆出来、嗯、那如果你没有摆出来的话，摆在一个角落可能很快就忘记，它又成了垃圾。
1: 是，上次我们不是有聊过一个话题吗？就是那种大型赛事的周边产品、嗯、我们有没有收藏嘛？那我记得我自己本身买过最贵的应该就是那一次的北京欢迎你的那几个娃娃。
2: 现在还有摆出来吗？
1: 没有。
2: 你那时候买很贵是多少钱？
1: 马币应该是马币三位数百多还是200多吧？
2: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摆出来？
1: 它已经不在了。
2: 为什么？我搬家你丢了？
1: 我搬家之后就已经是把它再循环
2: 了。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现在去旅游也不怎么买手信，嗯，可能会买食物啦，因为跟大家一起分享嘛。
1: 是，
2: 要不然的话最实际的就是买冰箱贴。
1: 哎，
2: 因为它一直贴在那里，你就时不时会看到，会想起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1: 冰箱贴我是换过了一批。
2: 刘正业先生，
1: 因为之前冰箱贴也是有买了很多，然后朋友有送，后来呢就越来越多，就发现那个冰箱有一点点贴不完，
2: 眼花缭乱是吗？
1: 对啊，就觉得感觉哇，好凌乱的感觉。后来就把一些比较不是太好看的，后来就把它慢慢把它拆下来了，就留下一些特别有纪念价值的。比如说之前有朋友就到那个土耳其、嗯、然后有做那个热气球嘛、嗯、他就送了一个热气球的那个娃那个冰箱贴，然后那个就有保留。还有一个是朋友到欧洲去，他有买一个是那种应该是玩偶还是什么，就是一个面具玩偶这样的、嗯、那个蛮立体的，那个也是会保留。
2: 哎呀，所以你的朋友听到你这一段谈话情何以堪啊。
1: 不会，他们会继续送我的。
2: 如果你没有在空中提的话，就代表已经被你断舍离了。
1: 哎，不会，他们会继续送我的，就是知道他们会知道我，哎，可能几年就要换一批新的。
2: 所以如果要送刘正业手信的话，送冰箱贴就好了。
1: 是，
2: 但是可能只保存5年啦。时不时会换一批。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你会收藏什么呢？可以是玩具也好，又或者是周边产品，还是乐器呢？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1: 按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6:45。你好，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1: 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大人的玩具啊，它不一定是真正的那种玩偶啦。
0: 嗯。
1: 就像这位吉隆坡的玉英，他说他收藏了300本的少儿小说。
0: 哇。
1: 他说打算将他们送给这些喜欢阅读的孩子，那同时呢，也收藏了300多个钥匙圈。
0: 哇。
1: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多啊，300个真的是用不完。
0: 都说是收藏品，收藏品是没有拿来用的。
1: 是我不晓得300个钥匙圈会怎么挂起来，还是吊起来，还是怎么去看它呢？
0: 可能摆在一个箱子。我之前访问过一位运动员，我就说你拿了这么多枚金牌，你都怎么处理呢？就说先看一看，拍了照就丢进箱子。
1: 欸，其实我本身我有收藏一个东西，但是那个我觉得是不必花钱的。
0: 奖状吗？
1: 欸，不是，欸，奖状也有。
0: 奖状一定要收藏
1: 了。对，奖状的话就是我这些年来我去担任评委，然后收到很多的奖状，然后我都是看一眼拍照，就像刚刚你说的那个
0: 箱子吗？
1: 我就把它放在那个一个文件夹里面。原先我是没有放文件夹的。那有一次我朋友来我家做客，然后就看到我有一堆。他说
0: 一叠纸，
1: 欸，你怎么那边放着一叠纸，那个是什么？我说是奖状。后来他隔了一段时间，他就送了我3个文件夹。他说刘正业，这个送给你。我说这么，然后他就说这个给你放你的奖状啊，把它收好吧，这么珍贵的奖状。我讲哦，然后我就后来3个文件夹也是不够收啦，后来就自己另外有再买过2个，
0: 就把它挂在墙上就好了。
1: 可能就会我的墙就会变成一个装饰品吧，一个另类的装饰品。
0: 再来呢，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是说很多很多年前有快餐店推出一系列的史努比玩偶，他就把那一系列的玩偶都拍了照片跟我们分享。
1: 再来是沙巴丹南的梅子啊，他说收藏了很多很多精美的钥匙圈，跟刚刚吉隆坡的玉英是一样的哦。那再来这位是尾号6505的朋友呢，他说都有收藏哦，有玩具啊、手办，还有就是周边产品等等啊，非常非常多。那如果他说做工不漂亮的话，不值得收啊。通常啊，他说有一些是要4位数、5位数啊。
0: 哇，4位数、5位数，还有这位朋友，他就收藏邮票啊，2936。现在应该越来越少人收藏邮票了吧？如果有的话，真的是要好好的保存哦，因为买少见少。
1: 是，而且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再来是沙巴的颜才啊，他问到爱台的台历算吗？
0: 当然算啊，你给我摆出来，说了10年就要摆10年。
1: 就要把它摆得美美的，
0: 对，而且最好每一个月都是小韩的那个月。
1: 好了，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啊，原唱是田馥甄的《小幸运》，那么现在是由 VOX 玩声乐团重新演绎，稍后6:50有 Miss Cool 来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国会上院通过2026年竞争修正法案。美国西雅图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及4人受伤。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共有22,339名军警人员及其配偶履行公民责任，为正式投票日拉开序幕。根据选举安排，提前投票者包括16,884名军人及其配偶，以及5,455名警员及其配偶。全州共设有38个提前投票中心，于今天上午8点同步开放投票，关闭时间则是各投票中心地点而定，采取分阶段结束投票方式。主要提前投票中心包括波德森陆军基础训练中心、森美兰警察总部、芙蓉 Sandayan 空军基地以及如来警区总部等。另一方面，森美兰州警方表示，自7月18号至本月27号期间，共接获499宗举办政治讲座及竞选活动申请，其中473宗获批准。森州总警长德多阿扎尼阿曼指出，所有获批准的政治活动都由警方监督，以确保主办单位遵守法律规定，不影响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在同一期间，森州警方共接获33宗与选举相关的投报，并开档调查14宗涉嫌违反选举法令的案件。不过他强调，截至目前为止，森美兰州选举期间整体治安及公共秩序情况良好，一直维持在安全及受控状态。此外，副首相兼国政主席达杜苏里阿马塞哈米蒂提醒所有参与森美兰州选举的政党，应尊重往事，并在竞选期间避免炒作涉及种族、宗教及往事3R的课题。他说，森州网工早前已发出提醒，呼吁各政党不要触及3R敏感议题，各方都给予尊重。首相的杜苏里埃马布拉希姆强调，任何人在涉及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若被证实触犯法律，都不会获得袒护，并将依法接受调查、提控及审判。他说，政府的立场十分明确，一切行动都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程序及联邦宪法进行，绝不会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阿诺表示，希望内阁能够在本周三的会议上对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做出决定。他说，如果调查结果证明有关人士没有违法，就应还其清白，若证实违法，则必须依法提控，一旦法院判决罪成并需监禁，就应依法服刑。
2: Mudah-mudahan dalam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hari Rabu kita akan putuskan. Ada laporan, biar orang baca. Siapa kalau tak salah pertahankan. Kalau salah dakwa, kalau dihukum masuk penjara, masuk penjara lah. Itu bukan urusan saya. Sistem kita menetapkan siasat itu badan siasat. Buat pertuduhan itu peguam negara.
1: 国会上议院昨天通过2026年竞争修正法案，目的是为了强化企业垄断、操纵及反竞争行为，进而导致人民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此外，修正案也将强化竞争委员会，以便能应对企业企图采用新手段来避开执法。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西亚萨利在为该修正案辩论作出总结时表示，该修正案是通过逐步改革方式来落实，以便能更全面执法。有关新版本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发出程序，即日起分阶段扩大至沙巴和沙拉越。移民局在脸书发文告透露，该措施会分成2个阶段，并在这2地的护照发出办事处落实，那就是即日起展开的第6阶段，以及下个星期一起展开的第7个阶段。文告也提到，只有被列入名单的办事处才会依据指定的日期落实新护照发放措施。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干 Plus， OK 频道以及 RTN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来关注体育消息。马来西亚举重选手 Mohammad Arif Hidayat 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男子79公斤级赛事中勇夺金牌，为我国代表团再添一面金牌。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枚共和联邦运动会金牌，成功超越他在2022年伯明翰共和联邦运动会男子73公斤级夺得的银牌成绩。这枚金牌意义非凡，因为 Mohammad Arif 随父亲 Hidayat Hamidan 的脚步夺得共运会金牌。 Hidayat Hamidan 曾在1998年吉隆坡共运会夺得举重金牌，如今父子两代皆成为共运会金牌得主。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7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62.83， 收于 52210.08， 标普500指数上涨 1.20， 收于 7413.1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3.74， 收于 24932.08。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781.75，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5.52。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收一每桶 82.61 美元，跌幅为 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益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傍晚6点多，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附近，当时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导致七人中弹，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儿童。当地警方说，已缴获两把枪支，调查仍在继续。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威尔逊说，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另一方面，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的4点45分，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上一次遭到枪击发生在今年3月10号凌晨。有媒体报道说，警方随后逮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的附近部署一支安保队伍。此次枪击事件正是这支安保队伍中的警员最先报告情况。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针对今年3月日本现役自卫队官员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27号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被起诉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荡，现年24岁，隶属宫崎县陆上自卫队虾野驻屯地。今年3月，他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报道说，东京地方检察厅在村田被捕后，委托专家对其进行了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第16届斯米兰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国会上议院通过2026年竞争修正法案。 美国西雅图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及四人受伤。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今天是7月28号，1967年的今天，位于柔佛巴珠巴峡的彭加兰桥正式启用。这座耗资330万令吉新建的大桥，是为了取代当地原有的渡轮服务，为民众提供更便利的交通。主持启用仪式的时任副首相阿杜达萨表示，国家发展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并希望乡区人民摒弃部分陈旧的传统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求进步。他也强调，车辆使用这座大桥所缴付的过桥费将纳入国家发展基金，让人民共同为国家和州属的发展贡献力量。这座大桥的建成将有助于改善乡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并进一步缩小我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7: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7: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松。
1: 时间来到早上7:19，你好，我是郑业。
0: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是
0: 韩流来袭。怎么样，韩流来袭要出现在 F1 赛场哦？
1: 哎，我怕我们出现在 F1 赛场的话，那个热爆的那个情绪会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再次热爆。
0: 我还以为你要说那个情绪会因为我们的到来
1: 被降温吗？因为
0: 韩流来袭。
1: 不会吧？
0: 哎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哦，可能之前会觉得这个 F1 赛车的票价很贵。
1: 对呀，
0: 却步。但是现在呢，可能会有亲民的票价，让我们可以入场哦。
1: 嗯，那么这个一级方程式 F1 啊，就宣布了会重返雪邦哦，也就是在10月2号到4号期间，所以就大批的疯狂车迷就涌入了售票网站。那么昨天呢，就一度出现了有超过15000人同步线上抢票的盛况。而首相 Darshi Anwar Ibrahim 呢，就宣布会推出票价亲民的昌明门票，让更多国人有机会入场观赛。但是首相就说啊，昌明门票虽然是价格经济便宜，但是座位应该是距离赛道比较远的位置。
0: 怎么样，郑业，有没有燃起你的兴趣？
1: 应该是没有。
0: 看转播是吗？
1: 我会看转播，这个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演唱会一样，因为我很怕那种哇，要去到现场，虽然那个气氛是非常的
0: 热闹，久久一次嘛，
1: 但是我很怕就是在现场那边挤得水泄不通。哎，这个是我个人性格啊，你会去挤吗？
0: 我可能会，戴望远镜就可以了，远一些无所谓，
1: 是啊，
0: 感受那个现场的氛围，
1: 最重要去到现场感受那个氛围感，对不对？
0: 对呀，那我们的首相就透露啊，今年10月重返我国的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毕竟是属于级别高、声望卓越的赛事，票价普遍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呢，有人就问他，是不是可以提供平价票价啊？所以呢，首相就说，如果允许的话，将会推出啦。那另外一方面呢，首相对于 F1 赛事的这一番表态，就被视为是政府准备推动全民共襄盛举的积极信号。相信也让不少本地的赛车迷充满期待哦。那首相稍早之前也说，政府有信心马来西亚有能力代替巴林办好今年的 F1 赛事，而且举办的成本预计将会比其他的国家低得多。为什么会低得多呢？就是因为呢，国际汽车联合会已经同意取消原本$1,000,000，大约是410万令吉的主办预付款，让马来西亚可以豁免缴纳这一笔费用。而政府呢，在初期对于 F1 重返马来西亚的建议是持审慎的态度，因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应对人民生活成本上涨，还有房屋供应等等的课题。
1: 但是在经过评估之后啊，政府就发现雪邦国际赛车道每一年是需要大约1,600万令吉的维持费，就能够符合国际赛车运动所规定的标准。而这笔开支呢，是远低于其他主办 F1 赛事国家的成本。那么其他国家往往是需要高达数亿令吉啊，甚至是有一些接近10亿令吉，所以政府在经过评估之后就认为，其实这项计划是可行的，同时也相信我国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办好这项国际顶级赛事。那么另外呢，副首相 Darshi Ahmad Zahid 在另外一个场合就提到啊，其实这场赛事啊，预料将可以给我国带来非常显著的中长期经济效益，包括带动旅游业，提升国家的国际知名度，还有吸引更多未来投资，以及更多的国际顶级体育赛事来到我国举办哦。
0: 他也相信我国可以从国际曝光率的提升，还有增加的游客人次当中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因为啊，赛事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游客人次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会获得全球媒体广泛的报道，触及全球几十亿的观众，这会为国家带来中长期的效益。那除了世界摩托车大赛拥有世界级设施的雪邦国际赛车场一直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利用，那如果这一次可以成功的举办巴林站 F1 大奖赛，就有助于提升马来西亚未来重新争取主办权的机会。前提是 政府持续支持，而且也可以获得企业界强力赞助之一。那其实相信很多的国人都知道，雪邦国际赛场赛车场呢，曾经是 F1 赛的备受欢迎的分站之一。不过呢，从2017年举办最后一届的大赛之后，就退出了 F1 的赛例了。
1: 那么在这个 F1 宣布重返雪邦之后啊，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车迷哦，就涌入这个售票网站抢票啊，一度是有超过15000人同时在线排队。我相信有在线排队买过演唱会票的都知道啊，其实这个排队哦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哦，所以这些车迷啊需要等将近50分钟。但是呢，官方网站目前是全线紧急下架门票，而系统呢正在转换为雪邦赛道全新配置，新票通道还有票价详情呢将会在短期之内公布。而原定在4月举行的这个巴林大奖赛为什么会换来马来西亚举行呢？就是因为伊朗的局势升级而被延迟了。那么经过赛程的调整之后，就最后是决定来到我国的雪邦赛车道啊。
0: 哎，如果真的有昌明车这个昌明门票的话，大家有没有兴趣到现场观赛呢？可以说一说你的看法。
1: 可能你会看到小韩哦。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29。你好，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小韩。哎呦，这位朋友很可爱耶，他说哎，想问一下两位，如果 F1 主办方邀请你们工作，你们会选哪个工作岗位呢？郑业，
0: 我会选那个站在那个挥那个什么
1: 挥那个旗，是不是
0: 挥旗
1: 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
1: 或者是跑开
0: 或者是那个最后终点站那个也是负责挥旗的那个
1: 哇，好刺激哦
0: 可能是开场或者是结束的那个，我觉得挥旗的那个动作很帅耶。
1: 那我应该是坐在车里面的赛车手他在外头应该会有很多展厅吧，就是展示，然后我就坐在里面当赛车手。
0: 我觉得如果你坐在里面的话，应该那个围栏应该要加的很多，更加防护。
1: 因为大家就会想这个人是在干嘛无论如何我相信10月份的时候马来西亚应该会弥漫着一股赛车风吧，F1的这个风潮，
0: 而且应该也会在10月份的那段期间会有更加多的国际游客来到马来西亚，就是为了要看这场 F1 赛事吧。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一个焦点了，看到了这一则新闻，警方呢就在昨天的晚上展开了迅速展开了执法行动，带走了超过100名聚集在联合国难民署外的罗兴亚难民驻查，清空现场。那对此呢，吉隆坡总警长拿督法迪尔就指出，这些难民被带往吉隆坡警察总部扣留做身份登记驻查。那也有不具名的警官就指出，国家安全理事会将会从今天开始介入调查这些难民是否持有联合国难民署发出的难民证，根据情况为他们另外安排安置的地点。那消息人士也指出，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合法身份证件，警方将会移交至移民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而根据现场的记者就观察到有2辆警察的卡车先后是在昨天晚上8:20抵达了现场。那么由于难民人数还有随身物品的数量众多，警方随后再调派了2辆警车到现场支援。那么被带走的难民就包括了一些妇女和孩童，那部分的难民不情愿地收拾帐篷还有家当，而期间就和警方发生了口角，随后才肯根据警方的指示上警车离开哦。
1: 那根据了解，这一批难民呢是早前在槟城甘榜瓜拉姆达遭当地的居民劝离之后，搭乘3辆巴士到吉隆坡的联合国难民署外寻求援助。那另外一方面呢，首相的都是安瓦呢在昨天的下午也表示，指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难民群体擅自占据公共区域或者是扰乱社会秩序，他已经指示警方、移民局和其他相关的机构立即采取行动控制场面，以及维持社会安定和谐。
0: 那么目前呢，其实也有另外一些消息就在就是指有2辆载满罗兴亚难民的巴士呢即将会到联合国难民署吉隆坡办事处外哦。那么对此呢，吉隆坡总警长拿督法迪尔就说警方正在调查这个消息的来源到底是否属实哦。那目前呢警方呢是到了现场去核查这个消息的。那其实呢在昨天下午被带走的126名的难民当中，其实就包括了有58名的成年人，那他们都是给予警方配合并没有阻碍警方执法的。
1: 那为什么这一批难民会在联合国难民署外扎营呢？根据了解其实呢警方就证实了威北瓜拉姆拉尔语市场附近临时安置区的121名罗兴亚人呢是在星期天自愿迁往位于吉隆坡的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进行后续的安排。那这一次的迁移行动是由于当地罗兴亚人口持续增加，导致社区出现了经济竞争还有安置区的问题，所以呢有关方面协调展开了迁移的工作。这一项行动是在罗兴亚人自愿配合之下进行的，也获得了联邦政府的团结部、滨州政府、国家安全理事会、当地居民代表和罗兴亚人代表协助和协商，由警方全程监督，以确保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那警方也呼吁民众不要渲染或者是炒作这个课题，以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的安宁。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联络威北的警区来查询。
0: 那么位于 耳语市场附近村落的罗兴亚人人数啊，在过去的两年呢，其实是迅速增加，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关注。那么警方是在星期天晚上，在严密监督之下，就安排有关人士乘坐三辆巴士，在警车的护送下前往吉隆坡联合国难民署的办事处。而当地居民早前受访的时候就说啊，虽然罗兴亚人过去未曾骚扰居民呢，但是随着这个人数不断增加，已经是引发居民对社区环境还有经济活动的忧虑，尤其是部分的罗兴亚人从事捕鱼工作，和当地的渔民形成了竞争啊。
1: 那根据了解，这个社区约两年前只有32间房屋出租给罗兴亚人，现在已经增至47间，每一间房屋据称呢住有大概4到5个家庭。也有居民反映，部分的罗兴亚人在迁移的过程当中呢，是一度不愿离开，甚至尝试逃走，但是警方呢，最终成功的维持秩序，顺利完成整个行动。

0: 天地乐风。
1: 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达杜马斯兰就提到啊，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照亮全国所有的道路，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取消了消费税，也就是 GST。 那么他昨天在国会上议院回答上议员有关于摩托车专用道的安全问题时就说，虽然政府已经是针对全国摩托车道展开了审核，但是要全面照亮所有的道路其实是需要庞大的资金，而政府目前无法承担啊。
2: 他就说呢，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因为有一些资金来源被削减了，以前有 GST， 现在 GST 已经取消，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进行。不过呢，他就补充，政府不可能照亮所有的路段，因为汽车和摩托车也有车灯，因此驾驶人士必须在天黑的时候开启车灯，以确保道路的安全。他也表示，过去五年来共有三宗涉及摩托车骑士在雨天停靠或者是躲避于桥梁结构下方的事故，造成六人死亡。
1: 而最新一宗的事故啊，是发生在今年6月25号，一辆汽车失控撞向了两辆停靠在大道的路肩位于高架桥结构下方避雨的摩托车，那么其中一名骑士被撞飞之后不幸身亡。所以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故重演，马来西亚大道局已经指示所有在大道特许经营公司展开检查，并且在不适合摩托车停留的地点安装禁止停车的告示牌。
2: 可是这个 GST 是多久年前的事情了？
1: 2015年前的。
2: 对啊，那以后道路坏啊、水灾的问题啊、医院排长龙啊，难道都要说因为是资金短缺的问题吗？那说到这资金短缺，我想很多的小市民也想要省钱嘛，所以有一些货品呢就会从网上来网购取得，尤其是一些国际的网购平台。
1: 对啊，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品牌啦，从 T 字头开始。
2: 好像什么都可以。
1: 对。
2: 买回来，甚至是什么呢？棺材。
1: 我刚刚我们就是私底下有聊到，哇，这个如果是进口的话，应该是很庞大。
2: 可是现在有这个补贴嘛，可能真的有人透过网购来买这些商品呢。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的会长达都刘明就指出，如果政府继续放任海外的电商平台以巨额补贴和超低价格抢占市场，本地中小企业恐怕难以招架，到了明年农历新年之前，市场可能会出现哀鸿遍野的局面哦。他就说呢，中国一个电商平台每一天约有150个货柜从中国抵达马来西亚，而这些呢是只是其中一个平台，还没有包括其他的中国电商平台。而且呢，销售的商品是几乎无所不包的，从食品罐头、烧鸭、中药到日常用品，甚至棺材都可以网购，这对本地的市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1: 那么这些商家其实不能够埋怨政府没有阻止海外平台商品进入马来西亚的市场，毕竟是没有一个法律是可以去阻止的，但是他们就呼吁政府要采取一些行动，因为他说这个政府需要去了解商家面对的痛苦。那如果大家都是从这些网购平台去购物的话，加上价格出现了一些竞争，我国的商家就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另外一位呢，副会长也就是拿督林玉金就说，马来西亚市场长期是保持着高度开放，但是邻国已经是陆续针对这个跨境电商建立了监管机制，比如说泰国、印尼等等，而我国政府呢目前还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啊。
2: 那他就说呢，跨境电商带来的影响绝对不仅限于零售商，而是让整个供应链的生态也大受影响，因为从供应商、物流、批发商到基层的员工，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即使商品再便宜，人民最终也没有收入，没有购买力。所以呢，这个就是商家的一些想法啦。
1: 对，那小韩，你有用过这个新平台吗？
2: 新平台，我有用过，
1: 我还没用
2: 过，因为它的这个广告是无所不在的，
1: 真的，
2: 而且那个价格是低到匪夷所思的。
1: 真的吗？
2: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会对本地的商家造成很大的冲击，尤其是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呢，占了企业总数的90%，是国家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支柱。不过呢，在内外夹击之下，有很多的企业呢，其实面对很大的挑战。
1: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 尤其是他的广告啊，真的是我可以说铺天盖地哦，
2: 对，铺天盖地、嗯。
1: 很多人应该都会使用这个平台来购买东西，但是也有听身边的一些朋友有说，因为这个网购平台刚刚进到马来西亚市场，
2: 嗯，
1: 所以他们说有一些送来的货品似乎有货不对版，
2: 货不对版，或者是、嗯、产品质量
1: 的问题，
2: 低落的问题，而且现在可能它冲击的比较多是华裔的市场。
1: 是啊，
2: 因为那个语言的关系嘛、
1: 嗯、
2: 那其实呢如果接下来因为它其实是可以选择语言的、
1: 嗯、
2: 如果呢它也渗透进可能
1: 其他
2: 源流的市场的话，我想真的是会对本地的中小企业造成很大的冲击。
1: 嗯，或许我们真的是需要特别关注这个课题啊，就是保护马来西亚的一些零售业，让我们的商家是真的是可以在这个经济艰难的时刻呢可以好好的做好自己的生意吧，
2: 撑下去，
1: 继续撑下去。好了，今天的热搜呢就搜到这边，下个小时我们有早安民调，要聊什么呢？聊一聊租房的问题吧。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9: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0: It's a piece of cake。
1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时任脸书首席营运官桑德伯格2013年出版的《向前一步》。上一集我们谈到内在障碍，这一集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具体的。

椅子上。桑德伯格几次示意他们过来入座，却遭到婉拒。事后，桑德伯格把这几位女性拉到一旁，认真地说，即便没有人邀请，你们本来就有资格坐到主桌前，更何况已经被公开邀请了。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很多时候阻止女性向前一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叫冒名顶替综合症。明明能力出众，却总觉得自己是靠运气，迟早会被识穿。桑德伯格在大学时期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就觉得说中了自己多年的心声。每一次被点名回答问题，他都以为自己要出糗了。每次考试顺利过关，他都以为自己不过是侥幸蒙混过关。更值得深思的是，学者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同一份履历，一半署名海蒂，一半署名霍华德，结果发现大家认为两人能力相当，却更喜欢霍华德，觉得海蒂精于算计，不好相处。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对男性而言，成就和受欢迎程度成正比，对女性而言却往往成反比。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女性会不自觉地压低自己的成就，换取他人的好感。桑德伯格的建议是，与其等待自信降临，不如先假装自信，让行动带动心态。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正视并拥有自己的成就，而不是急于把功劳让给运气或他人的帮忙。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违反法律、扰乱公共秩序或试图占据国内任何地区的难民群体妥协。政府已指示执法单位，包括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移民局和地方政府，对任何违法行为采取坚决行动。针对昨天数百名罗西亚难民聚集在吉隆坡杰兰布给布达令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前的事件，阿诺强调，所有人在马来西亚都必须遵守现行法律。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马来西亚气象局预测，森美兰州大部分地区今早天气良好，不过波德申预计出现大雨及雷暴天气。下午时段，强降雨预料扩散至几乎全州地区。本届森州选举共有103名候选人参与角逐36个州议席。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莫马希沙莫马安内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柔佛